0: 又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截至目前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就已经超1300颗，超过了全球其他所有射电望远镜同期发现脉冲星数量的总和。而就在近日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15.6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中性氢是构成恒星星系最原始的物质，通过观测它，就有望回溯星系如何诞生、成长，读懂宇宙百亿年的演化故事。很多人以为中国天眼 FAST 只看遥远星系，其实它也能看家，对地月之间的空间碎片开展搜寻监测。依托超高灵敏度，它可以搜寻月球周边轨道，识别地月空间里微小的空间碎片，绘制地月轨道环境，服务我国月球和深空探测任务。更重要的是，它为地球筑起一道深空防御屏障。6600万年前，一颗小行星撞击地球，终结了恐龙的时代。小行星撞击是地球真实面对的潜在风险。FAST 可以对近地小行星完成3维 CT 扫描，精准测算它的尺寸、形态、自转、轨道参数，为小行星防御提供关键观测数据。在基础科学前沿 ，FAST 也在不断解开宇宙谜题，捕捉到由超大质量黑洞并合产生的纳赫兹引力波存在的关键证据，获得迄今为止最大的快速射电暴爆发样本，为揭开这一宇宙闪电的起源迈出关键一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考古方面的消息。前不久，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发布3项阜外考古项目新成果。3项阜外考古项目中，吉尔吉斯斯坦红河遗址是一处中古时期的大型城址，年代为公元6世纪至13世纪初。2018年至今，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吉尔吉斯斯坦相关文博单位开展了系列考古调查发掘，出土日用陶器、砖块、钱币等遗物100余件。此外，中吉联合考古队还对楚河流域古代城址开展了系统调查，确认城址24处。这些新发现揭示出该区域中古时期城市体系发展的历史过程，以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景象。自2018年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埃及相关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埃及孟图神庙展开系统考古调查发掘。近期，中埃联合考古队发现一处此前未知的南圣湖，与已知的北圣湖构成两湖并立的独特布局。这是首次在古埃及同一神庙区内发现双圣湖现象，展现出中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在国际学界的价值。突尼斯的本阿鲁斯森林遗址，年代为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7世纪。2023年以来，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与突尼斯国家文化遗产研究院等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在此开展考古调查发掘，发现建筑群、蓄水池、灰坑、窑等各类遗迹，厘清了神庙、居住、洗浴、作坊等功能区，构建起北非西部沿海地区不间断的文化演变序列。当青少年走进非遗，传统文化会焕发出新的青春活力。前两天，浙江丽水市云和县60多名小学生肩扛20多米长的云和板龙，走街串巷，演绎了一场壮观的板龙舞。在丽水市云和县解放街，孩子们举着自己亲手彩绘的板龙，辗转腾挪，盘旋游走，一场迷你板龙表演热闹上演。云和板龙舞是浙江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楚州板龙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中秋节，当地深化校园与地方联动，将传统文化融入学生德育课程。这次巡游的迷你板龙，龙头高1.2米，除龙头龙尾外，共有20节。从扎制骨架到彩绘装饰，每一步都是孩子们在板龙手艺人的指导下亲手完成的。
1: 我能够亲手制作板龙，并且参加舞龙活动，我感到很骄傲，希望能把这份传统继续传承下去。
0: 接下来的节目里，你将看到假期出行车票紧张，如何顺利购票，迎国庆各地精彩活动不容错过。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4: 喝卓然。
2: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库。国庆假期就要到了，很多同学都期待着来一场假期旅行。不过热门线路、热门时段的火车票相对紧张，要是直达车票没买到该怎么办呢？国庆假期旅客出行需求旺盛，热门线路和时段票源相对紧张。铁路12306对长途列车实行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的售票策略，优先保障全程及较长距离旅客出行，因此部分热门长途列车的中间站间车票可能相对紧张。如果暂时没买到心仪车票，旅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出行方案。同时，铁路部门也会根据客流变化及时调整运力，通过加开列车、动车组重联等方式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同时，旅客还要通过正规渠道购票，应通过铁路12306官方网站或官方客户端购票，不要轻信第三方平台所谓的抢票加速、优先出票等服务，也不要通过陌生链接和非正规渠道购票，谨防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最后，建议旅客提前查看车次、检票时间，合理安排到站时间，确保顺利出行。迎国庆，姹紫嫣红的繁花绽放为节日添上一抹亮色。在河南郑州绿博园，5.2万株蝴蝶兰搭配创意国风造景，美丽的花海烘托出浓浓节日氛围。走进绿博园蝴蝶兰展区，浓郁花香扑面而来，58个品种5.2万株蝴蝶兰次第盛开。展区将蝴蝶兰融入艺术造型，钢琴、鲸鱼、茶壶等花艺景观错落排布，层层叠叠的花径长廊蜿蜒伸展，不少游客驻足观赏，拿出手机拍照留念。园区景观大量采用废弃草木循环再利用，枯枝落叶。

业经过加工后用于场景搭建，实现资源循环利用。同时，本次花展将国风美学与园林意境巧妙融合。假期的时候，文博场馆也将迎来客流。

每日开放时间将增加2小时，单日最大接待量进一步增加至8万人次。陕西历史博物馆本馆公布的举措是，国庆假期每日开放时间将延长3个半小时，参观预约量在原有基础上每天增加5500人次。此外，西安碑林博物馆在国庆假期将继续执行9月份延时开放的安排，每天增加1小时开放时间。接下来的国庆假期，同学们，你们有什么安排吗？我来推荐几个好玩的地方。即日起，中国园林博物馆开启花神藏秋主题活动，白天漫步在秋日园林，大家可以闻秋香，品秋茶。同时，博物馆的夜游活动也上线了，馆内重现千年前苏轼月下夜游的浪漫，大家别忘了要去观赏点位月泊星河打卡哟。第3届上海国际光影节主题为光晕上海，影动世界。这次光影节将开展光塑苏州河、打造光影主题公园等9项。

0: 天的音乐季将以豫园有好戏，外滩有东西为主题，从东方戏曲、民族器乐到全球多元演绎，听中西音乐的碰撞，看古韵与新锐声音的融合，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与多元艺术的不断相遇。
1: 做好准备，等待。
0: 一个奇幻的异度空间里，姜子牙和现代小学生郭晓波相遇，两人重新体验了姜子牙的封神之路。在这惊险刺激的旅程之中，郭晓波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自信和勇气。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星星，他们都有自己独特的闪光点。这部剧希望让每位小观众都能闪耀属于自己的光芒。非遗大秀、川剧巡游、美食市集、现场手作等系列活动将在锦门景区展开，超震撼明火非遗演出重磅回归，火狐、火刀、火舞三大绝技轮番上演。除此之外，现场还可以体验非遗桂花茶制作、泡茶、点茶，亲手感受桂花文化。

0: 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1: 如果绘本会说话，
2: 落叶变变故事的时间到啦，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那今天呢，和我们一起讲故事的还有四位可爱的小朋友们，来跟大家打个招呼。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落叶变变变。落叶，谁知道落叶是什么意思？
3: 知道，就是你从树上落下来的叶子。
2: 哎，真棒，落下来的叶子会变变变，跟什么一样？大魔术师一样，是不是很厉害？我们来看看这个落叶是怎么变的，好不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封面啊，封面上面是一个什么动物啊？
4: 蜘蛛。
2: 小蜘蛛。但是这个小蜘蛛是用什么做的？
3: 落叶
2: 啊，是用叶子做的，是不是？真棒哇！打开第一页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什么叶？
3: 落叶，
2: 各种各样的叶子，是不是？哎，那红果果先来考考你们，什么季节落叶最多？
3: 秋天。
2: 秋天。这个叶子落下来是什么颜色的？
3: 黄色。
4: 黄色。
2: 对，黄色的，是不是？
3: 这红色。
2: 嗯，红色就是红枫，对不对？好，来我们来看看啊。一天，蜘蛛来看他的好朋友毛毛虫。蜘蛛说，一起玩吧。怎么不说话呀？蜘蛛问。你不开心吗？蜘蛛又问。可是毛毛虫待在小房子里不出来，毛毛虫在哪里呀？在这里，是不是啊？蜘蛛有多少条腿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3: 八条腿。
2: 哎，除了蜘蛛以外，还有什么动物是八条腿？

0: 腿。
1: 章鱼。哎，
0: 还有呢？横着走的在沙滩上的。
2: 螃蟹。
0: 对，螃蟹也是八条腿，对不对？好，我们来看。哇，好多落叶呀！哇，我先变一顶帽子。啊，是用什么做的帽子？
3: 树叶。
0: 也是树叶，对不对？做了顶帽子。好，我们来看看。哦，再变一只长笛。见过长笛吗？
1: 没见过。
0: 见过笛子吗？啊，笛子怎么吹的？谁给我模仿一下？吹笛子怎么吹呀？啊，长长的啊。好，来看看，一把竖琴啊。这个竖琴呢是西洋乐器的一种啊，旁边还有一架钢琴，全部都是用什么做的？
4: 树叶。
1: 树叶。这个是用树枝。啊，
0: 真棒，都被你看出来了啊。哦，你不喜欢吗？蜘蛛又问。毛毛虫怎么样？不说话。嗯，也许我还能变点更精彩的，蜘蛛说。哇，变一顶降落伞。哦，变成了什么降落伞了，对不对？变一只风筝啊。风筝全部是用什么做的？
1: 叶子
0: 啊。叶子做的啊。再变一架秋千，然后再怎么样荡秋千啊，来吸引这个毛毛虫，对不对？毛毛虫，你怎么还不出来？是我变得不够好玩吗？嗯，我再变变变。它变了很多的什么？
2: 月亮。
0: 变一弯月亮，还有
2: 星星。
0: 星星眨眼睛怎么眨的呀？一闪一闪的，是不是非常的漂亮啊？好，我们来看看啊，它还变了什么魔法呢？嗯，哇，这个好漂亮啊，变成了一轮金灿灿的什么呀？大太阳。哇，这个太阳好漂亮，是不是啊？是用各种颜色的什么叶子拼出来的，对不对？可毛毛虫还是没出来。哼，我再也不给你变了。这下蜘蛛生气地走了。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毛毛虫在一点点变变变。哦，原来除了小蜘蛛以外，这个毛毛虫也在变变变，对不对？我们来先看一看哦。首先它是一个什么呀？
2: 叶子。
0: 像小叶子一样啊。然后呢长出了什么？
1: 脚。
0: 触角，是不是？嗯。而且呢慢慢的这个小叶子也打开了哦。哦，露头了。蜘蛛从这里经过，哎，看到了毛毛虫了，对不对？然后哇，毛毛虫的小房子在动。蜘蛛慢慢靠近，突然哇，这本书变化好大。毛毛虫变成了什么呀？
1: 蝴蝶。
0: 哦，漂亮的蝴蝶，是不是？它的翅膀有那么长，是不是？我们一起来模仿小蝴蝶飞舞，好不好？来，来，一起来模仿小蝴蝶怎么飞的呀？小蝴蝶飞呀飞，飞到花丛来采蜜，对不对？那我们来看看啊，蜘蛛会说什么呢？我的好朋友毛毛虫呢？蜘蛛疑惑地问。
5: 我就是毛毛虫啊，等我长大了就会变成这样。
0: 蝴蝶说。哇哦，原来你才是真正的魔术师。蜘蛛又变了一顶魔术帽送给蝴蝶。
5: 谢谢你蜘蛛，进我的小房子里吧，我们一起变个魔术。哇，
0: 他们要一起变魔术哦。变成什么魔术呢？
5: 哇，我也能飞啦，一起玩吧。
0: 小蜘蛛为什么能飞起来呀？有谁告诉我？
1: 因为蝴蝶用树枝让它钻到洞里，然后给它引起来了。
0: 因为啊，小蜘蛛它会怎么样？吐丝，对不对？它的丝是黏黏的，对不对？就可以粘在这个小蝴蝶的身上。小蝴蝶飞的时候呢，就可以根据这些丝怎么样飞起来了，对不对？哇，他们在这个树叶的世界里面玩得非常的开心，是不是？好的，故事讲完了。原来啊，世界这么神奇，是不是？都可以做成一本绘本书了，是不是？所以小朋友们回去以后呢，哎，在小区里面、公园里面找一些落叶，然后回家呢，用树叶做一个手工作品，好不好？
1: 我想做贴贴画。
0: 你想做贴贴画，真棒。
1: 想要做彩虹。
0: 彩虹真好。好的，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讲完喽，我们跟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说一声再见。

0: 画个小熊，
1: 我画的是小熊的两只耳朵，
2: 我画的是小青蛙的腿，我现在要睁第二瓶眼睛了。
1: 我也画一只小青蛙。我最后给小青蛙画上嘴巴。
3: 我们的叶子画画好了。
2: 我画的是三只小青蛙，好看吗？
1: 我画的是一只小熊和小青蛙，你们看好看吗？

0: 日常，乐享健康。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咦，盒子在动，
3: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2: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3: 盖食冻干薯条，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1: 今天我要用我摘的花做一个植物标本。首先我要涂上漂亮的颜色，我先涂红色。涂黄色，最后我要把我摘的小花放到上边。

我的植物标本做好了，是不是很漂亮呀？我要用叶子做一幅画。我要给叶子涂上黄色的颜料。我要把涂好的叶子按在画板上。我要把叶子拿起来。我要装饰一下这幅画。我的树叶画做好了，你们喜欢吗？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0: 今天我们要玩什么游戏呢？
1: 小树叶用树蛋，我们用它来作画。小小昆虫地上爬，快用树叶模仿它。
2: 树叶昆虫画。
3: 我们玩游戏会用到的道具有树叶、彩色卡纸、彩笔。
4: 我要用树叶做一个曲线雕虫。我先画它的头还有触角。再画上他的腿。

0: 的壳上有七个小圆点。我的曲线瓢虫做好了，好看吗？
1: 我要用树叶做一个可爱的毛毛虫，毛毛虫的身体是圆形，我把它们勾端在一起，毛毛虫的身体是一节一节的，老师帮我把叶子剪成了圆形。接下来我要用彩笔画它的嘴巴、眼睛，还有触角和脚。我跟毛毛虫说好了，可爱吗？
2: 今天我要用树叶做漂亮的小蝴蝶。现在我穿的是蝴蝶的翅膀，它的翅膀非常漂亮。

0: 我的蝴蝶做好了，漂不漂亮？
1: 树叶昆虫画这个游戏不仅能锻炼宝宝们的模仿能力，还能锻炼宝宝们的绘画和动手能力，增强了宝宝们的专注力以及对昆虫的认知能力，还能培养宝宝们的创造力，很适合宝宝们在幼儿园里进行创作哦。接下来我们还要玩什么游戏呢？抓虫子真有趣，伸出手指放一起，手心朝下顶上去，抓住虫子笑嘻嘻。
0: 抓虫子，我们玩游戏会用到的道具有小朋友们的手指。
2: 三一抓虫子了，三二一抓虫子了，三二一抓虫子了，
3: 三二一抓虫子，
4: 三二一抓虫子，
5: 三二一抓虫子。
1: 抓虫子这个游戏能锻炼宝宝们的反应能力，能大大提升小朋友们的反应速度，增强宝宝们的做游戏的秩序，还可以增进宝宝们之间的友谊，很适合在幼儿园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哦。

0: 小嘟嘟，你在做什么呀？
1: 小嘟嘟在浇花呢。
0: 哦，我们一起来跳舞吧。
1: 好啊，
0: 来跟我一起。
2: 本栏目由盖诗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诗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3: 小朋友们，快来跟鹏鹏一起跳舞吧！
0: 哎，兔兔，你在干嘛呀？哦，快来跟我们一起跳舞吧！

0: 房子。
1: 哇，这些房子好漂亮啊，原来是小动物们的家。小朋友们，我们一起去看看他们是怎样盖房子的吧。快看，小鸟衔来了树枝，小熊在劈柴，小蚂蚁在挖通道，大象正在用长鼻子运木头。小朋友们，我们也来搭一座房子吧。先搬来一些木柴，再将木柴劈开，然后我们就要开始搭房子喽。加油啊，房子就快搭好了。哇，我们完成了。

0: 小小，你喜欢这首歌吗？
1: 喜欢。
0: 哦，哈哈，太棒了！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你，就是你，快和托托一起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吧。海大大，鱼小小。
1: 海大大，鱼小小。
0: 鱼在海中到处跑。
1: 鱼在海中到处跑。
0: 鱼儿跑不用脚。
1: 鱼儿跑不用脚。
0: 尾巴轻轻摇啊摇。
1: 尾巴轻轻摇啊摇。
0: 尾巴轻轻摇啊摇。
1: 尾巴轻轻摇啊摇。
0: 哦，哈哈，太棒了，托托看见了，小朋友们都学会了，现在让我们跟着音乐再来一次吧。

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客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一按一。

0: 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2: 欢迎大家，
3: 欢迎大家来到
2: 林氏有名堂
3: 天地大课堂，
4: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5: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
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7: 喝卓然。

0: 玩具机器人。晴朗舒适的周末，琪琪跟萝卜头相约去小卖部参加红球抽抽抽活动。哇哇
1: 1、2、3，距离光头强的生日还有3天，今天我要抽个机器人给他当礼物。
2: 吉吉，吉吉，走了，抽红球的活动开始了。
1: 来了，哎，等等，本王子，
2: 快点，快点。
1: 萝卜头，箱子里有红色跟蓝色2种球，如果抽到蓝球，就能拿到1颗水果糖。但如果抽到红球，

0: 就能拿到玩具机器人。
1: 哇！
2: 可是红球只有一个。
3: 虽然很难抽到，但也要加油啊！
0: 怎么有个大水坑啊？它挡住我们的路了。
3: 一定是昨晚下雨弄的。
0: 本王子有办法了。怎么样，
3: 吉吉，你真厉害！
0: 萝卜头，你也像我刚才一样跳过来吧。萝卜头，你没事吧？
3: 没事。吉吉，太远了，我跳不过去。
0: 这有了。
3: 好的，中啊！
0: 萝卜头不下来！萝卜头，快下来！
3: 谢谢你，吉吉。
0: 不客气，我们赶紧走吧。肯定行。中了中了，谢谢球球爷爷。
4: 欢迎光临。
0: 今天我们带了好多苹果，应该可以多抽几次吧。
4: 好，没问题。6、7、8、9，吉吉带了11个苹果，可以抽11次。萝卜头是9个，就是9次，你们可以开始抽了。
0: 看我的！
4: 这苹果口感真不错。
3: 该我了，嘿。
4: 好了，一共9个，
5: 怎么就摸不到红球呢？
0: 好想要这个机器人啊！
5: 我也是。
4: 看你们这么想要，要不我送你们1人1个算了。
3: 真的吗？
4: 你们等一下哈。
3: 谢谢你，球球爷爷。
4: 我记得还有一个呀，怎么就剩一个了？孩子们，不好意思，就剩一个了。你们
0: 怎么会这样？
4: 这样吧，我晚一点打电话问问还有没有玩具机器人，你们明天再来吧。

0: 心愿长隆动物大越野，全程27公里，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和这片土地上的动物朋友惊喜邂逅。沉浸式漫游，山林湖泊生态秘境，在小镇近距离感受动物野趣，万物自在生长。心愿长隆动物大越野，和自然一起慢下来。心愿长隆欢迎你。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接听营业长，我们的机器人，
1: 其他小卖部也没存货了，现在就剩这一个。
2: 就是爷爷，那您决定要把这个玩具机器人给谁了吗？
1: 这个
3: 想跟本王子抢，哼！哎，球球爷爷，我帮您清扫落叶吧。
1: 不用了，
2: 我也要帮爷爷扫地。
3: 啦啦啦啦啦啦啦！还有什么地方要扫吗？球球爷爷，您要去哪儿啊？
1: 我昨天去见山羊爷爷，把我的小木铲落传达室了，现在想去拿回来。
3: 啊，这个简单，我去拿就好了。谁先拿到，机器人就归谁。
1: 谁怕谁啊？
3: 姐姐，
1: 熊二，你没事吧？
4: 俺没事，他俩急着去干啥呀？
3: 这个水坑又挡本王子的路。
2: 你给我站住！
3: 哎，给！本王子先走了。山羊爷爷，我来帮球球爷爷拿铲子。
5: 就在桌子上，自己拿吧。
3: 啊！谢谢山羊爷爷。
1: 吉吉，吉吉，把铲子给我。
3: 是本王子先拿到的，不给。萝卜头，小木铲是我先拿到的，快给我。
6: 嘿嘿，现在在我手里，就是我的。
3: 萝卜头，还我木铲！萝卜头，快把小木铲还给我！
6: 总算甩掉吉吉了。
3: 萝卜头，
2: 你，铲子，
3: 拿到了。小木铲不见了。
2: 什么？
3: 可能是甩到山坡下面了。都怪你，萝卜头，要不是你跟我抢，小木铲就不会不见了。
1: 你不是也跟我抢了吗？
3: 明明是你先开始的，
1: 分明是你。
3: 不跟你吵了，本王子要去找小木铲。
2: 小心，
6: 吉吉，站在坡上要注意安全。
3: 谢谢你，萝卜头。
6: 不客气。
3: 小心呀，萝卜头，你也要注意安全。想拿个机器人怎么这么难呀？原来你在这儿呀。
2: 看来是找不到了。
3: 萝卜头这么想要机器人，就给他吧，我还可以送别的礼物给光头强。萝卜头，你看，
2: 小木铲。
3: 萝卜头，你那么喜欢机器人，本王子决定把它让给你。
2: 不不不，还是给你吧，你更需要它。
3: 不，给你。
2: 给你。

0: 给你。
1: 哎，
0: 萝卜头，咱俩怎么又争上了？咱们还是先给球球爷爷送过去吧。
1: 嗯。
0: 球球爷爷。
2: 嗯，吉吉萝卜头。
0: 球球爷爷，给您的铲子。
3: 谢谢。你们。
0: 爷爷，您不用为难了。机器人我不要了。你给萝卜头吧。
1: 不，球球爷爷，机器人应该给吉吉。
3: 啊，这。
2: 你们为啥都想要机器人呢？
1: 因为想送给光头强当生日礼物。
0: 哎，你也是要送给光头强？
1: 你也是。
2: 哎，这不就解决了？你们俩合送一个机器人嘛。
0: 耶！
3: 看你们重归于好，我就放心了。相比机器人，大家的友谊更重要嘛。走吧，我们去把这个礼物包得漂漂亮亮的。
0: 走了。
2: 小朋友们，俺们跟好朋友的友情是很珍贵的，不要因为小事情影响了这份感情哦。小朋友们，再见。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4: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3: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2: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3: 恭喜你闯关成功！
12: 耶，成功了！

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杰豆豆的武术表演。大树幼儿园要举办联欢会了，小朋友们打算表演什么呢？
1: 想表演的同学记得准备节目。下课。
2: 琪琪。杰豆豆，俺们去玩球吧。
3: 杰豆豆，你在想啥呢？
0: 我在想联欢会上要表演什么节目呢。
2: 你们快点啊，
3: 杰豆豆，俺们先去踢球吧，踢完再一块儿想咋样。
0: 那好吧。
2: 杰豆豆快来呀，
0: 我先做下准备运动，一会儿就过去。
2: 好。

0: 你好啊，杰豆豆。
1: 大黑熊老师，您是在练习体操吗？
0: 哈哈，老师练的不是体操，是武术。
1: 啊，武术？
0: 啊，就像这样。杰豆豆，小心！
2: 大黑熊老师真厉害！
1: 大黑熊老师，我想在联欢会上表演武术，您能教我吗？
0: 没问题。注意呼吸，平衡平衡，一、二、一、二，加油加油，一、二、一、二，好，注意节奏。

不错不错，基础的已经很不错了，最后教你一个收招。嗯，老师做一次示范，要看好哦。嗯，双手

0: 加油，再来！
1: 喂，
0: 加油，再来！加油，有进步了！再来，再来，加油！注意节奏！哎，完成得很好，真的很棒啊！
1: 我觉得还是没有大黑熊老师的动作完美。联欢会就快到了，我想把动作做得更好。
0: 联欢表演就是为了鼓励大家勇于展现自己，所以只要你努力准备就行了。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加油，杰豆豆。
1: 不完美，不完美，不完美。
2: 杰豆豆，你说啥不完美呀？
1: 啊，没什么，没什么。
3: 联欢会要报名了，俺们一起去吧。
4: 嗯，很期待你的武术表演哦。
1: 啊，我还没有。
3: 哎呀，快走吧，走咧走咧，俺们一起去。
1: 我还没准备好呢。
3: 本王子的节目一定比你的好看。
4: 我的比你的好看才对。
5: 吉吉，小月亮。
2: 哎，你们也来报名啦？
3: 来得正好。你们来评评到底谁的节目最棒。喂，哇，
4: 走。
1: 居然都进了，
3: 怎么样，
6: 真厉害。
4: 哼，啊，你这个一点都不美，看我的。
1: 都准备得这么好，可我的武术还没练好呢。哎，熊蛋，我还是先不报名了。
2: 啊，杰豆豆，
3: 熊蛋，你来说说，我和小月亮谁厉害？
4: 是啊，谁厉害？
2: 杰豆豆，杰豆豆，杰豆豆，可找到你了，你咋走了呀？走，俺们一起去报名。
1: 我不想报名了。
2: 啊？
1: 熊大熊二，谢谢你们的支持。
2: 今天可是报名的最后一天。
4: 嗯。
2: 啊？
1: 大家都准备的那么好，我的武术表演还没。
4: 你们在这儿啊？你们说是不是我更厉害？
3: 哼，肯定是我更厉害。
4: 哼，我闭着眼都比你强。
7: 谁来帮帮我？
3: 小月亮。
2: 刚才嗖的一下，太厉害了！
3: 你是咋样做到的？
1: 其实，这都是大黑熊老师教我的武术动作。
4: 杰豆豆，你的武术这么好，为什么不报名表演呢？
1: 我挺想表演的，只是我还没有练到最好，有个动作我总做不好。其实，本王子也不是每次都能打进那些乒乓球的。
4: 我也是。偶尔还会绊倒自己。
2: 猫头鹰老师说了，只要俺们努力练习了，一定要勇于展现。
3: 就是，本王子带你去报名。走，
8: 走了，去报名了。
9: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8: 调整好呼吸，不用紧张。你看，俺就从来都不紧张。

0: 杰豆豆，下一个节目该你了，快去准备去吧。
1: 嗯，
0: 熊二也做准备吧，杰豆豆表演完就到你了。
1: 嗯，熊二，你也别紧张。
2: 俺不紧张。
1: 谢谢大家。
3: 哇，好棒啊！
4: 小月亮真 棒！
0: 谢谢小月亮。哇，多么精彩的演出啊！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杰豆豆为我们带来武术表演。
2: 加油，别紧张！
1: 加油啊，杰豆豆！
2: 大侠加油！
1: 嘿，嘿，嘿，嘿！
5: 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想表演的节目呀？要记住哟，只要努力学习练习练，就要勇敢地展现出来。学习的时候一定要找专业的指导老师哦，你们是最棒的。你再见。
0: 学骑自行车。阳光明媚的日子总能让人心情愉悦。
1: 啊，小月亮，姐姐，
6: 小月亮，我们出去玩吧。
2: 对呀对呀，天气那么好。
1: 好呀，你们看，这是我的新自行车，好看吗？
6: 哇，是新款哎，
2: 颜色真好看，
6: 很适合你呢。小月亮，你怎么装着辅助轮啊？
1: 因为我
6: 有辅助轮多不好玩啊！你看，我们的都没有，这样才快嘛！
1: 哇，可是我还不会骑。
2: 很简单的，光头强教练俺和吉吉一会儿马上就学会了。
1: 嗯，啊，光头强，你能教我吗？我想和你们一样，不用辅助轮也会骑。
6: 嗯，没问题。
4: 再见，
7: 再见。
1: 方头强，你快教我学自行车吧。
6: 那我们开始吧。
1: 嗯。
6: 辅助轮拆好了，你试试吧。
1: 好。
6: 小心。
1: 谢谢。
6: 小月亮，你骑的时候要控制好车头，把握平衡。再使劲踩脚踏，然后咻的一声，嘿嘿，这样你就学会骑自行车了。
1: 嗯，
6: 多多练习你就懂了。
1: 嗯，保持平衡，
6: 不要紧张。
1: 嗯，
6: 身体放松些，注意看前面的路。
1: 辅助轮，我骑不稳。
6: 不要着急，你要慢慢找到感觉。咱们继续吧。别着急，说不定再试一次就好了。嗯，后轮瘪了。看来今天是没办法继续练习了。

0: 先回家吧。
1: 小月亮，走，咱们练车去。
0: 可是我的车还没修好。
1: 你可以先用我的车练呀。
0: 不用了，我想等爸爸回来修好它。
1: 好吧，等你修好了，咱们再去练车吧。
0: 王德强，再见。
1: 小月亮爸爸好。
2: 你好啊。
1: 再见。
2: 再见。
3: 怎么了，小月亮？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吗？
0: 爸爸，为什么别的小朋友很快就学会骑自行车了，还骑得特别好？只有我怎么学都学不会，而且把自行车都骑坏了。爸爸，是不是因为我太笨了？
3: 怎么会呢？小月亮很聪明啊。
0: 骑带辅助轮的车，
3: 乖，别难过。无论失败多少次，都只是学习的过程，不代表不会成功哦。咱们继续努力好吗？
0: 我不想学了。

0: 进去了，可能是轮胎漏气了吧。
1: 漏气，我看看。没有看见破洞呀。
2: 你来帮爸爸修轮胎吧，咱们找一找漏气的原因。别着急，要有耐心。对，继续。
1: 继续，耐心。哦，哎，找到了！爸爸，快看，是这里，这里有一个小洞。
0: 哦，原来在这儿啊！小月亮真棒，拿点胶水补上就好了。所以啊，不要遇到困难就放弃，要在失败里总结经验，并且克服它。
3: 你骑的时候要控制好车头，把握平衡，
4: 身体放松些，注意看前面的路，不要紧张。
1: 爸爸，我要继续学习骑车，遇到困难就战胜它。
0: 嗯，
2: 走，找光头强学车去。
3: 小月亮，我们还是从掌握平衡开始练习吧。一只脚踩踏板，一只脚踩地，让车子动起来，慢慢找到平衡。不用紧张，对，保持平衡。
1: 嗯，
3: 就是这样。看着前方，沿着直线踩。往前骑。来，我扶着你骑，准备左转，我要放手了，要保持平衡。
1: 我刚才找到点感觉了，我想再试一下。

0: 小月亮骑得真不错。
1: 熊二，
2: 稳住，我能行的。
3: 前面和周围，身体放松。
0: 我学会转弯啦！
1: 太棒了！在前面。
0: 球球爷爷好！
4: 你们好呀！

0: 休息一会儿。
1: 不要啦。
0: 我们回家吧。
1: 我终于学会骑车啦！
2: 小朋友们，遇到困难了不要退缩，俺们要努力战胜它，就像小月亮一样，好不好？小朋友们，再见。

0: 一片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加油加油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兵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喝卓然。
2: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

0: 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咦，盒子在动。
2: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现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1: 原薯现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2: 盖食冻干薯条，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哇，好神奇的口感！
1: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风雨。
6: 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7: 对呀。
5: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7: 人行道的最安全。
5: 斑马线上别打闹。
8: 快速通过最重要。
5: 遇到井盖不要踩。
9: 绕行通过更稳妥。
5: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哪儿去了？今天熊二在家门口练习写字，快让我们去瞧瞧吧。
1: 今天俺要好好练习写字，笔、纸，还有俺的蓝墨水。可以开始练。
2: 小智亮，别吵练，你打扰到俺练。你看你看。
1: 终于安静了。
3: 熊二，熊二，来玩捉迷藏啊，
4: 都来一起玩吧。
2: 可是俺要练字。
3: 先和我们去玩捉迷藏嘛，反正时间还早呢，待会儿回来再写也来得及嘛。快点熊二，我们先出发了。
2: 好累呀。
5: 碟子里的蓝墨水呢？咋就只剩这一点点？其他的去哪儿了？
2: 俺的墨水。
5: 请问你有看到是谁拿了俺的墨水吗？
2: 原来是你喝光的，哼！
3: 球球爷爷，早上好呀！
6: 早上好。
3: 熊二，
1: 嘘。咋了，熊二？这蝉喝了俺的墨水，俺要抓住它。
3: 墨水？
1: 熊二，

0: 他们可以这样，然后一起扑过去，怎么样？
1: 嗯，好啊。
0: 一、二、
1: 三，
0: 嘿！哎，抓到了吗？看看。
2: 啊！又没抓到。
1: 哦，飞哪儿去了？
0: 好啦，俺还要打扫房间，先不陪你了。

0: 不是你偷喝了俺的墨水？你不说，俺就挠你痒痒喽。嘿，
1: 来，哎，熊儿，熊儿，你怎么了？熊儿，你到底怎么了？
0: 快帮俺抓住他！
1: 在这里，别动！
0: 不好，别跑！
2: 飞走了。
1: 熊儿，你抓他干什么呀？
3: 蓝色的嘴巴。
1: 熊儿，
0: 萝卜头，你过来。
1: 怎么了？熊儿，你要干嘛？

0: 原来是你。
1: 我怎么了？
0: 哼，是不是你拿了俺的墨水？
1: 墨水？
2: 我真的没碰你的墨水。
0: 你再仔细看看。
2: 我真的没见过他。
1: 熊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0: 萝卜头，你要是喜欢蓝墨水，俺可以送给你呀。
2: 可是我不需要蓝色墨水啊。
0: 那你的嘴巴还有你的手为啥会是蓝色的呢？
2: 嘴巴手
1: 这个蓝色呀。这是吃蓝莓蹭到的，我包里还有呢。
2: 蓝莓呢？
0: 这里没有蓝莓呀。
1: 奇怪。
3: 你看，蓝莓全都被压烂了，所以包才被果汁染成了这个颜色。
0: 原来是这样，俺错怪你了。
1: 没关系了。
0: 肯定是小虫子们偷了墨水，他们要是再来偷可咋办呀？
1: 那我们来抓小偷吧。

0: 大功告成，
1: 这次肯定能找到小偷。
2: 咋还没来啊？
1: 来了来了。
2: 小鸟。原来不是呀。
0: 再等等。

0: 哎，那些小虫子们捏，在哪儿捏？哎，得墨水。萝卜头，你看，这次墨水又没裂。
1: 奇怪，我一直看着，墨水怎么还会少呢？
0: 到底是谁呀？哈哈，
2: 小鸟你好啊！
0: 求求爷爷！
3: 熊二、萝卜头，你们在做什么呀？
0: 爷爷，俺的墨水，俺今天用蓝墨水练字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嗯嗯。
2: 我知道墨水去哪儿了。
0: 啊，在哪儿呀？在哪儿呀？
2: 就在呀，这天上。
0: 天上？没有呀。
1: 就是呀，什么都没有。
2: 别急，听爷爷慢慢说。你们看，这墨水里的水分和普通的水一样，都是液体，会挥发。像一群爱热闹的小家伙，跑到空气里面玩，越跑越多，墨水呀就越来越少。
4: 原来是这样呀！
2: 现在你们知道墨水去哪儿了吧？
0: 嗯，俺这回知道了。墨水不用的时候要装进瓶子里，盖好盖子，这样墨水就不会跑出去了。
3: 熊二说的对。
0: 小朋友们，墨水暴露在空气中居然会挥发呢，今天又学到了一个小知识，快去告诉你们的小伙伴们吧。再见。

0: 个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韩米打卡博物馆啦，车辆进站请注意安全，北京公交馆到了，这里有6000多件藏品，镇馆之宝，撞脸三星堆太阳形器，这件文物叫铸铁车轮，看上去平平无奇的它有几百斤重呢。它来自100年前，是唯一一件北京第一代有轨电车当当车的原装配件。这一刻，历史的车轮具象化了，它的出现可以说是爆改了当年的出行方式。时间穿越到1924年12月，北京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开通，人们可以从前门一路坐到西直门。这辆原版复原的当当车也是馆内的爆款藏品。这是一辆需要站着开的公交车，司机会通过踩动铃铛踏板提醒行人闪避。当当车的名字也是这么来的，它的主体为钢木结构，中间还有隔断，坐上去感觉如何？你不妨来亲自体验下。在这里，你可以一口气看完北京公交车的迭代升级。这里有1959年全国第一款铰接式无轨电车的仿制品，它一下拉长了公交车的长度。这辆黄绿色的金华客车，在1999年就已经。

0: 采用了清洁能源。北京公交馆还是太全面了，除了满满多巴胺配色的公交阵容，这里还有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公交车票和公交卡，以及这些来自各个年代的站牌，前门、大石栏、北海、白塔寺，快跟着这些站牌打卡流动的北京吧。奇趣博物馆。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赶紧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4: 多。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这么
8: 着？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8: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五色英雄集结，
1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13: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卓
14: 然。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5: 哇，去清远长隆愿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6: 营养，
1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0: 健康，
1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7: 好吃。
1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头脑与胳膊。夏日炎炎，孩子们喝着冷饮，在森林里玩耍。
1: 本王子的饮料都不冰了，
2: 我的也是。哇，
1: 好热呀！
3: 哎，你们看那边。我们在这儿休息一下吧。
4: 好，
3: 这边。
1: 这连个树荫都没有。要是坐在这儿能边乘凉边看风景多好。
3: 哎，这个主意好，俺们可以做一个长椅放在这儿。哇，嘿嘿，
4: 还可以加一个遮阳伞，既能防晒又能挡雨。
3: 那俺们快点行动。

0: 俺现在有的是力气。
1: 不不不，做事要靠这里，不能只靠力气。嗯，
2: 锦鸡王子说的对。
3: 那你说俺们该咋弄？
1: 第一步当然是要先画出椅子的设计图了。
4: 嗯，哎呀，还要画图呢，
3: 真麻烦。
1: 别担心，设计图就交给本王子和毛毛吧。走，画设计图去。
4: 设计图咋还没画好呀？
1: 哎，我想到了。画完了，
3: 快给俺看看。
0: 太棒了，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做吧。
1: 不行不行，还得再想想。
2: 有个坐垫就好了。
1: 哎，对呀，
2: 还有这个。
3: 急急，差不多就行了，
1: 设计不能急。要不你们先回去等吧，我得慢慢画。
2: 是啊，不能着急。
3: 那好吧，你们快点
2: 画个遮阳伞吧。
1: 我早就想到了，
2: 吉吉王子好厉害啊。
4: 吉吉，
5: 你们的设计稿画好了吗？
2: 吉吉王子正在画呢。
1: 毛毛，我想到个新点子
2: 来了。
1: 熊大，你们明天再来看吧。
5: 吉吉，
1: 终于画好了。这些就是我们设计的长椅了，这是能坐30个人的大椅子。这个是座位能旋转的椅子，这个是能玩滑滑梯的椅子。除了这些，我们还挂了好多好多呢。
3: 哇，好，那俺们开始做吧。
5: 哇，太棒了，俺们快动手吧。
1: 不急不急，这些还要拿到小镇上问问大家呢。
3: 哎呀，好麻烦呀，俺们直接照着图做不就好了吗？
1: 那万一大家不喜欢呢？
2: 对呀对呀。
4: 熊大，
3: 再这样下去暑假过完了也做不出来。熊二，俺们自己做，走。
2: 奇迹王子，
1: 毛毛，拿上设计图，我们去广场问问大家的意见。
5: 哇，真好听呀。
4: 哎呀，俺还得找木头呢。
3: 熊二，快来。熊二，你看这原木还挺结实的。
5: 软软的苔藓可以当坐垫呢。
4: 还是不太舒服，
3: 那放些干草在上面吧。
5: 这主意不错，
3: 俺们把原木搬过去吧。一二，
5: 出发啦。
2: 吉吉王子，你说大家会喜欢我们的设计图吗？
1: 嗨，大家肯定会喜欢的，你就放心好了。
5: 吉吉毛毛，嗨。
1: 熊大熊啊，你们搬木头干嘛呀？
3: 拿来当椅子呀。你们看，苔藓就是天然的坐垫，放到前面俺们休息的地方，再加个树棚，遮阳的问题也解决了。所以说做事情还得靠胳膊。对吧熊二？
1: 你们这个也太简单了吧，又不好看。做事情呀，还是得靠头脑。
3: 那你们慢慢动脑子吧，俺们可是快要做完了。
1: 哼，
3: 熊二，俺们走。
1: 哼，我们做的肯定更好。哎，龙猫警长，
6: 吉吉毛毛，你们好啊。画得真好。孩子们，你们这么热心帮助大家，值得表扬哦。
4: 不过你们的设计稿啊太复杂了。需要找

0: 别人帮忙才行，不然暑假估计做不完呢。
1: 没事，嘿嘿，我们回去再设计一些又好又简单的椅子就行了。
2: 对对对，
1: 耶！
0: 嗯，
1: 一、二、一、二、一、二。
3: 好了，
4: 好累呀！
5: 这个长椅好舒服呀，
4: 不如俺们休息一会儿吧。
2: 熊大，你也来呀。
5: 熊大，这个长椅咋叫动力？熊大，咋样才能让它停下来呀？快停下来呀！苹果，蜜蜂，熊大，
6: 熊二别怕，俺来了。这边有条近路。
2: 西西王子，我们现在去干嘛呀？
1: 当然是
6: 西西毛毛。
1: 你是谁呀？
6: 是俺，熊二踩着圆木头朝这里滚下来了，俺们必须想办法让它停下来。
1: 走，去看看。
2: 走，
6: 快。
1: 等等，我想到一个办法，我们可以用藤条绑住熊二，让它停下来呀。
6: 好，那么快走吧。
2: 用石头好点，可以拦下木头。
1: 用树藤比较安全。
2: 石头也不错啊，
1: 树藤更好。
6: 好了好了，快行动吧。
2: 可是，
5: 熊大，急急忙忙。
7: 谢谢龙猫警长。
6: 再见。

0: 没事吧？
1: 事情就是这样，
2: 都怪俺和熊二太着急了，俺应该等吉吉画好设计图的。
1: 其实我也有责任，光在思考，从没动手做，让大家着急了。啊，
0: 熊大和熊二呢？他们的手臂很有力。吉吉呢？很聪明。如果有力的胳膊与聪明的头脑合作，取长补短，就一定啊能把事情做好了。
3: 啊，我明白了。
4: 朋友们，做事不能只想不行动，也不能只行动不思考，头脑与胳膊合作才能把事情完成得漂亮。再见。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价。会拍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

0: 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彩笔。吉吉想在两天后举办一场足球比赛，于是叫上毛毛画了张宣传海报。
1: 毛毛，
2: 给，
1: 完成喽！吉吉王子，这里是不是要涂成红色的呀？
3: 本王子忘记上色了。
1: 吉吉王子，你等等。吉吉王子，用这支彩笔上色吧，给你。
3: 哇，是红色，真是太棒了！
1: 这支笔我一直带在。

0: 身上，我还特意给它做了一个盒子，怎么样，很好用吧？
1: 嗯，涂完了。这支笔好旧啊。
0: 琪琪王子，你不记得这支笔了吗？
1: 不记得了。毛毛，接住。
0: 琪琪王子，这个是我。
1: 毛毛，我去这边找找。你了，大家都在为明天的足球赛做训练呢，你怎么不来呀？
2: 我不开心，不想去。
1: 哎呀，那就更应该去了，大家一块训练可有趣了，我们可是最强组合。哎呀，毛毛，快来吧，走吧走吧。
0: 嘿，
1: 别不开心了，不就是一支彩笔吗？
0: 琪琪王子小心！嘿！嗯！
1: 毛毛，你太棒了！
0: 毛毛，你真是太棒了！
3: 毛毛，
1: 你刚才的投球好酷呀！反应也好快！
0: 谢谢，毛毛，我们在练习射门，你要不要试试？
1: 哎，来嘛，试试嘛！好嘞，射门吧。哎，毛毛，毛毛加油
0: 啊。
4: 来吧。
1: 哼，嘿。
4: 哇。
0: 哇，
3: 毛毛你太棒了。
0: 毛毛真厉害。
1: 下一个就轮到本王子踢了。哎呀，是该轮到我了。
3: 是该俺了。
1: 对。打
3: 我了。
0: 真的耶。
4: 我觉得它像萝卜。
1: 你就知道萝卜。我看呀，最像一支笔。
0: 毛毛，
1: 你怎么啦？不是玩得挺好的吗？ 你在这儿啊，
2: 我要回去了。
0: 哎，等等，毛毛，
1: 那这个送给你，是不是比那只旧的好看多了？还有好多颜色呢。
2: 谢谢你，琪琪王子，可我只想要那只旧的。
1: 可是那支笔已经很旧了，丢了就算了吧。
2: 可是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
1: 毛毛，那只是一支旧彩笔，你为什么这么在意啊？
2: 那只旧彩笔是琪琪王子你送给我的。
1: 我
0: 加油
5: 呀！加油！
0: 加油！
5: 加油！
0: 耶！
6: 时候也能拿个名次。
1: 毛毛，毛毛，没拿到奖也没关系，本王子觉得能跑完全程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0: 啊，真的吗？
1: 当然啦，本王子还给你准备了奖品呢。当当当当。
0: 哇，
2: 琪琪王子，你都不记得了。

不早点说呀？可是旧彩笔丢都丢了，你也不能一直这么伤心呀。还有很多其他快乐的事情，比如一起踢足球，还有欣赏夕阳的快乐。快看呀，毛毛，多漂亮呀！

0: 差点就忘了，这是你的布袋。明天就是我们的球赛了。哦，毛毛，你明天一定要来哦。明天见，毛毛。
1: 啊，真的好漂亮。
2: 集合！
0: 琪琪，集合了！哎，
2: 好了，热身完毕，下面我们开始分组。黄队是熊二、蹦蹦、萝卜头。
3: 耶！嗯，
2: 红队是杰、豆豆、吉吉和毛毛。
0: 嗯
2: 啊，毛毛没来吗？这报名册上有他呀。
0: 他也许还在路上，一会儿就来了。
2: 哦，这样啊。嗯，那好吧，那就先给你们找个替补。
0: 替补？
4: 嘿，嘿
0: 嘿，萝卜头，别想过去。
5: 黑人跳，
0: 拦住他！
6: 嘿，
3: 呀，进来，进来！
0: 没事了，起来吧。
7: 没守住，
0: 没关系，本王子会还击的。
6: 嗯，加油，球球！
7: 爷爷总说，做什么事都要全力以赴。不过我好像不太适合足球。
6: 奇迹王子，我来啦！
1: 哎，是毛毛。
8: 好像是毛毛。
6: 我来了，奇迹王子。
0: 大喊大叫什么呀？想抢本王子的风头吗？
6: 怎么会呢？
0: 不过本王子就知道你会来。现在我们开始反击。
2: 红方换人。
6: 毛毛加油。
0: 毛毛，等一下，你跑快点到他们的球门前面。
6: 好，然后呢？
0: 一会儿你就明白了。
6: 嗯。
0: 嘿，嘿，嘿，嘿，嘿，
5: 嘿，嘿，嘿，嘿，嘿，嘿，
9: 别上射门。
6: 啊？嗯，
0: 我们还有机会，加油！
6: 奇迹王子，
7: 嗯，谢谢你。要不是你，我今天……
0: 毛毛，好好享受今天的比赛，这也是一份美好的回忆哦。
6: 嗯，我会加油的，奇迹王子，我
0: 来吧，快要开始了，快把球
3: 给我！
10: 小朋友们，不要让伤心的事影响到你，要不会错过其他美好的事情哦。俺们下次再见。
11: 舒适的天气，大黑熊老师正在给小朋友们装旋转滑梯。
6: 俺来了，
0: 毛毛别跑，
6: 别跑，别跑，熊二，
0: 这边这边。
6: 快看，大黑熊老师在干什么？
0: 啊，
6: 洗碗机。
0: 哇哇，好大呀！快去看看。
6: 大黑熊老师
2: 早，小朋友们早。
0: 哎哎，大黑熊老师啊，这是什么呀？
2: 这个呀，就是老师要给你们搭的旋转滑梯。
3: 旋转滑梯，
0: 挺好玩的样子。
2: 大家快来试试吧。
0: 哇，好厉害啊！本王子先来，
6: 还有我，
12: 还有我，
6: 还有我，
12: 还
6: 要玩。
2: 哎，慢点，慢点。大家不用怕，老师在这儿呢。
0: 毛毛，抓住我。
6: 嗯。
0: 出发喽！
6: 汪汪！
9: 等等啊！
0: 哎，真是太好玩了。
5: 好快呀！
6: 真是太刺激了。
0: 本王子最厉害，一点都不怕。奇迹王子。

0: 哎，熊二呢？熊二，快滑下来！
1: 熊二，快滑下来呀！
2: 熊二，快滑下来呀！
3: 熊二，快滑下来！
4: 咋办呢？
5: 熊二，快滑下来！
1: 可好玩了，快滑下来呀！
2: 本王子还要再滑一次。熊二，你快点儿，快点滑下去，快点，快点！哎呀，熊二，
6: 要不……
2: 熊二，熊二，你好厉害呀！
1: 熊二，走，我们再去滑。
0: 熊二，下次玩滑梯一定要端正坐好啊，要不然很危险的。
1: 知道了。
2: 快带我们玩一次。
6: 等等，
2: 也带上本王子。
1: 快快快，我们一起滑去喽！
2: 等一下，
7: 俺还答应脸猫头鹰老师去昆纸园浇花的，俺不能和大家玩咧。再见。
8: 我帮你去浇花吧，这样能快点。
7: 不要紧，
2: 就是就是。毛毛浇花很快的，你们就快去快回吧。
8: 浇花去喽。
0: 熊二、毛毛，你们慢点啊。
4: 咋办呀？俺一点都不想滑滑梯。
9: 熊二，没事吧？熊二，怎么这么不小心呢？快，赶紧擦干。
8: 浇水的事就交给我吧。
10: 谢谢你，毛毛。
9: 来，给你擦擦。好了，喝点热水暖暖，别生病了。
4: 俺倒是愿意生病，这样就不用去滑滑梯了。
7: 哎，猫头鹰老师，俺真的生病了。
9: 啊，老师看看。哎，
7: 是不是很热？
9: 没有啊。
7: 真的很烫，老师你再摸摸。
9: 那先量量体温。
2: 熊二，我都做完了。熊二，可以去滑滑梯了。
4: 俺病了，不能和你们一起玩了。
9: 熊二，温度计给老师看看。体温正常，放心去玩吧。
8: 太好了。
4: 可是俺的头真的很热。
7: 老师，你也生病了？
8: 老师你，
9: 熊二一直拿着热水杯，所以呀，摸什么都是热的。
4: 原来是这样。
8: 耶，小二没生病，走，我们去玩吧。奇奇王子，萝卜头，
2: 你们怎么这么慢呀？
8: 熊二浇水不小心淋湿了，我们帮他擦干，耽误了会儿。
11: 没事吧，熊二？
7: 没事儿，
2: 没事就好。我们去玩滑梯吧。
8: 好啊好啊。
4: 好吧，
2: 我们去排队。
11: 走了。
2: 熊二，你先来吧。走吧，
1: 走了走了，熊二。
7: 那个，
2: 算了，你太慢了，还是本王子第一个吧。你们可要跟上啊。
8: 奇王子好样的。嘿嘿。
1: 熊二，该你了。
7: 俺在你俩后边就行。你们先。
1: 那我出发了。
2: 萝卜头，快滑下来！萝卜头，
1: 来啦！哇，
6: 好热呀！
8: 熊二，熊二，你要跟上啊！
7: 俺会的。
8: 熊二，
4: 哇！这咋办呀？
8: 我下来啦。
2: 很好。熊二呢？我们去看看。
4: 咋办呢？
1: 熊二，
7: 走了，俺在这儿。
2: 熊二，你也太慢了吧！好了，这次咱们一起滑，别磨蹭了，走了走了。
7: 躲不过了。
0: 小朋友们，该吃午饭午休了。

0: 是说要冲我翻脸，你太好了。
1: 没办法，那我们就下午再玩吧。
2: 好嘞。
0: 还玩？
3: 咋办呀？下午咋办呀？哇！
0: 真是太好玩了，
2: 好快呀，
0: 太刺激了。哎，
3: 大家都玩得好开心，一点儿也不怕。
4: 对了，要是俺在大家起来之前多试几次，说不定俺就不怕了。

0: 好歌呀！
1: 加油吧！嗯，
2: 不好，姐姐他们来了。
3: 哎，熊二，熊二，你也太心急了吧，来这么早
0: 啊。啊，那个，
4: 那咱们快开始吧，熊二，快带我们滑吧。
0: 不是啊，
4: 快来快来，熊二，
3: 快上啊，熊二，
4: 快上快上，
3: 快点，
4: 熊二，快去吧。
0: 不要。
5: 大家不要拥挤，小心摔倒。
3: 熊二，你干嘛推我？
0: 啊，没有。是不敢滑滑梯。俺上午不小心趴着滑下来，可把俺给吓坏了。可是姐姐还说俺滑得好，俺怕你们笑话俺是胆小鬼。
5: 能勇敢地说出来，熊二才不是胆小鬼呢。
0: 真的吗？
4: 嗯，其实我滑下来也有点害怕，不过又害怕又想玩。
5: 熊二啊，不要一个人逞强，说出来大家可以一起帮你解决吗？
3: 就是就是，那咋样能让俺不害怕呢？本王子滑滑梯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在天上飞，想象周围都是云朵，凉凉的风从脸上吹过去，哇，是不是感觉很舒服呀？
0: 再试试，
3: 本王子陪你一起滑。熊二加油！
5: 熊二放心，老师在这儿呢。
3: 有本王子在，绝对没问题。走喽！
5: 哇！接住喽！
0: 真好玩。
5: 怎么样，熊二？没那么可怕吧？
0: 旋转滑梯一点也不可怕嘛。
3: 就是，
0: 走，俺们一起来滑。
3: 还有我，
0: 预备备，
1: 走啦。
0: 小朋友们，承认自己有害怕的事其实没啥大不了的，要和大家一起想办法解决，千万不要自己逞强哦。再见。

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哇，去清远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龙哇一下。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喝卓然。

0: 日常，乐享健康。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
2: 户外活动向远眺，
1: 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最忠实的观众。一大早，猫头鹰老师在公告栏张贴海报呢。
2: 你们看，猫头鹰老师。
3: 早上好，猫头鹰老师。
0: 早上好，孩子们。
4: 猫头鹰老师，你在贴啥呀？
0: 这周末森林要举办一场演出活动，欢迎大家报名参加哦。
4: 哇！
5: 俺要表演魔术。
6: 还有我，我想表演舞蹈。啦啦啦，啦啦啦！
3: 好厉害呀！
6: 凯特，你呢？
7: 我呀，我表演吉他演奏吧。
3: 好耶！
5: 光头强，你表演啥呀？
6: 对呀对呀。
2: 那我就负责帮大家拍照吧。
3: 太好了！
0: 同学们，这两天就可以提前排练了。
6: 到时候我一定要叫上爸爸妈妈去看我的表演。
5: 俺也要叫妈妈去看。

0: 我们去练习吧。
1: 走吧走吧，妈妈肯定会高兴的。妈妈，我回来啦。
2: 今天可真早啊。
1: 妈妈妈妈，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3: 什么好消息啊？
1: 这周末村里有一场演出活动，我报名参加了，到时候你们一定要来看我的表演啊，一定一定记得哦。
3: 周末
2: 啊？
1: 怎么了？
3: 爸爸周末要出差，那天早上就出发了。
2: 小月亮，爸爸没时间，不是还有妈妈吗？
1: 对呀。妈妈，你一定要去哦。
2: 嗯，拉钩。
4: 拉钩笑笑，一百年不许变。
1: 你一定要来哦。
2: 好。
1: 爸爸，你要早点回来哦。
3: 嗯。爸爸呀，一定会争取早点回来看你的表演。
1: 嗯，
3: 放心吧，我一定争取早点回来。再见，
1: 爸爸。再见。
3: 再见。

0: 你今天到底可真早呀。
1: 我妈妈会来看我的表演，我要好好排练。
0: 俺妈妈也会来看俺的表演，俺也要好好练习。
2: 那一起加油哦。
0: 加油。

0: 好。啊，好的好的，下午一定送到。好，再见。
1: 当当，妈妈妈妈，
0: 小月亮。
1: 妈妈你看，我的演出服。
0: 哇，好漂亮呀。小月亮真棒。又有电话了。你好。好的好的，再见。对了，小月亮，爸爸说他今天下午一定会赶回来的。
1: 妈妈，那你陪我练习吧。走吧走吧。
0: 哎，等等。小月亮，妈妈的工作还没有做完呢，这些花呀都要赶快打包好。
1: 这么多呀。妈妈，那你今晚会不会没时间去看我表演呀？
0: 放心，妈妈会去的，加快速度，很快就会完成的。
1: 妈妈，我来帮你吧。
0: 谢谢小月亮。
1: 妈妈，别忘了今晚的表演啊。
0: 好的，妈妈送完花就马上过去。
1: 别迟到了啊。
2: 爸爸妈妈，快在那边。
3: 哇，今天的人可真多。
2: 爸爸妈妈，今晚的演出肯定很精彩。小月亮，
1: 凯特，
2: 你可真早啊。
0: 你爸爸妈妈呢？
1: 我爸爸出差去了，妈妈送完花就过来。
0: 球球爷爷，您那好。
4: 谢谢。
0: 啊，得快一点了。
1: 啊，怎么还不来呀？
2: 小月亮，演出就快开始了，我们过去吧。
1: 可是妈妈还没到呢，再等等吧。
0: 这是你们的花。
1: 妈妈怎么还没来呀？
5: 小月亮，
3: 小月亮，你妈妈还没来吗？

0: 孩子们啊，时间到了哟。
1: 老师，小月亮的妈妈还没来呢，能等等吗？
2: 啊，是妈妈的车铃声。哦，毛毛爸爸。
3: 小月亮，刚遇到你妈妈，她自行车坏了，拜托我拿来修。
2: 那妈妈呢？
3: 她着急赶来看你表演，就跑着去送剩下的花了。
0: 小月亮，你妈妈会赶过来的。
4: 可是她现在车都坏了。
0: 老师知道，小月亮为了今天的表演特别努力。
4: 妈妈看不到我演出了。
0: 我想啊，她肯定也很难过。有时候爸爸妈妈需要工作，我们也要体谅他们，是不是啊？
1: 小月亮，到时候我多给你拍几张照片，给你爸爸妈妈看。嗯，
0: 这主意不错。
2: 谢谢大家。
0: 终于送完了，应该还能赶上。
2: 啊，妈妈还没来。
5: 小月亮，帽子，
2: 谢谢。我要上场了。
6: 加油！
7: 冬眠假期刚刚结束，我还有点。

0: 孩子妈妈，来晚了吗？还以为能赶上呢。
1: 爸爸妈妈，
0: 小月亮，
2: 小月亮，
1: 爸爸妈妈，你们怎么现在才来呀？我的表演都结束了。
2: 对不起啊，爸爸妈妈来晚了。
1: 没关系，你们工作辛苦啦。这是光头强给我拍的照片，
2: 真棒。
0: 哎，真想亲眼看到小月亮的表演呀。对不起，都怪爸爸太忙了。好，
2: 小月亮加油！
0: 加油，小月亮！
1: 冬眠假期刚刚结束，我还有点糊涂。鸟儿在头顶把森林浇熟，
2: 小月亮真棒！

0: 几颗小鼠去，
1: 咱们小月亮真棒，是吧？
0: 青草下，
1: 小月亮，爸爸妈妈永远是你最忠实的观众。
0: 小糊涂，
1: 加油，小月亮！
2: 小朋友们，爸爸妈妈最爱俺们咧。有时候他们因为工作太忙，可能会耽误答应俺们的事情，俺们要好好体谅他们哦。
3: 再见。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

0: 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是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8: 喝卓然，
7: 吃山楂了，是感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感时空心烤山楂。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9: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9: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9: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哇，好神奇的口感，
7: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也就冬天。周末热浪滚滚，大家都躲在小月亮家玩。
1: 好热呀！
2: 小心，成功了。
1: 哎，怎么这么热呀？
2: 琪琪，
1: 我不是故意的，都怪这天气这么热。哎，
3: 要是下场雨，就凉快多了。
1: 天上没有一点乌云，下雨是不可能。

0: 了。好热呀，好热呀！
1: 哎，还是地上凉快。
2: 真的？啊，
3: 哎，凉快多了。
0: 哎，要是冬天来了多好呀！
4: 嗨，哎，
1: 蚊子，
4: 哎，好痒啊！要是冬天来了，就没有什么蚊子了。
1: 冬天，夏天走了是秋天，秋天走了才是冬天，还有好久呢。
0: 好热呀！
3: 啥声音？
1: 你们看，热气球。爸爸回来啦！
5: 孩子们，你们好啊！还是地面舒服啊，刚才飞过白熊山都快把我冻僵了。
1: 啊，爸爸，现在是夏天，白熊山怎么可能那么冷呀？
5: 那是因为白熊山上还像冬天一样。
1: 冬天？
4: 冬天？一边是夏天，一边是冬天，这怎么可能啊？
5: 你们看，这是我刚刚在白熊山上拍的照片。
3: 山顶都是雪，
4: 还真是冬天。
5: 那是因为呀、啊。
4: 笨王子知道了，
1: 说不定啊，是山神把冬天关在了上面。
6: 山神，你怎么知道呀？
4: 我记得山羊爷爷讲过一个故事，故事说的是冬天被山神带走了，后来嘛，那座山就一直下雪。
6: 怎么办呀？
1: 当然是上白熊山解救冬天了。
3: 可是这么远，俺们要咋过去呀？
6: 我们可以坐热气球过去呀。
1: 是啊，爸爸，
6: 带我们去嘛。
5: 你们要去拯救冬天？
4: 对呀，对呀，救出了冬天，我们这里就会变得很凉快了。
7: 带我们去嘛，
8: 带我们去嘛。
5: 好呀，孩子们，那我们就去白熊山探索一下，看看冬天是不是真的被关起来了。
4: 啊，太好了！
5: 大家扶稳了，出发喽！
4: 哇，好，向白熊山出发！
8: 耶，
9: 冬天，我们来啦！
1: 大家见！
6: 看看，是白云。
1: 好漂亮呀！我要抱抱白云。
4: 我也要抱抱。
5: 大家快看，前面就是白熊山了。
4: 为什么只有山顶上有雪呢？
6: 难道冬天真的被山神关起来了吗？
4: 对，冬天一定被关在山顶了。小月亮爸爸，我们去把冬天救出来吧。
5: 好嘞，大家坐稳了，去山顶喽。孩子们抓紧了。
4: 肯定是山神想阻止我们解救冬天，勇敢前进，
5: 去山顶。孩子们，下来吧。
1: 好凉快呀，真舒服。
4: 我们去找山神。

0: 孩子们，等一下，大家穿上这个，山顶上很冷的。
1: 真暖和，
2: 冬天我们来了。
3: 爸爸，我们快追他们。
0: 吉吉熊二，你们慢点儿。
4: 山神会在哪儿呢？哎，
5: 熊二，你去这边找找，本王子去那边。怎么了，熊二？
4: 石头后面有啥东西在发出声音？
5: 哼，本王子不怕你。看吧，什么东西也没有。熊二，你就会吓唬人。熊二别怕。
2: 嘘，抓到你了！
0: 快上去看看！熊二，吉吉，
3: 爸爸，他们在那边。
0: 快起来，孩子们，当心着凉了。你们抬头仔细看看，其实啊，这是一座长得像脸的小雪丘而已。
5: 原来是我们看错了呀。
4: 可是刚才还有啥东西？
5: 对对对，它唰的一下就飞了出来，吓了本王子一跳呢。
3: 在哪呀？
4: 就在哪儿去了？
0: 孩子们，你们看那
4: 儿。原来是他发出的声音呀。俺还以为是山神呢。
0: 山神呐，只是一个传说，不是真的。
4: 可是没有山神的话，那是谁把冬天关在白熊山的？
0: 其实白熊山到了夏天还这么冷，是因为白熊山地势高。科学家的研究告诉我们，每当海拔高度升高100米，气温差不多就要下降0.6摄氏度呢。所以我们越往高处走，气温就会越低。哇，
4: 山上好冷呀。
5: 山下好热呀。
6: 原来是这样啊。
3: 难怪到了夏天，白熊山上还这么冷。
5: 本王子还以为是山神把冬天关起来了呢，真是太不好意思了。
4: 既然山下太热，那俺们就在这儿多玩玩吧。
5: 好呀好呀，我还想继续探险呢，说不定我们还能发现些什么呢。
3: 探险小队。
0: 山上的气温太低了，
5: 小月亮怕冷，那就我和熊，
4: 俺最不怕冷了，
0: 山上太冷了，我们呢还是先回去吧，下次穿暖和些再来，怎么样？
6: 好，我们下次再来。
4: 小朋友们，原来海拔越高，气温就会越低，大自然真是太神奇了！快把今天的故事讲给爸爸妈妈们听吧，小朋友们，再见！
7: 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

0: 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0: 健康，
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1: 好吃。
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咔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4: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

一片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加油加油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蓝莓饼干。周末，凯特和凯特妈妈正在家做着好吃的饼干。

0: 凯特，你做的蓝莓饼干烤好了。
1: 啊，我看看，凯特。凯特爸爸早。
2: 熊二早。
1: 俺带了蜂蜜，还有妈妈让俺给你们的新鲜水果和蔬菜。
2: 太谢谢你们了。
1: 哇，好香呀。凯特妈妈好。
0: 熊二好。
3: 这边你看，真香。
0: 这是我们凯特第三次自己做蓝莓饼干了。熊二，你尝尝。
3: 来，你谢谢。嗯，好香呀。
1: 好吃，这饼干真好吃。
0: 味道很棒啊。咱们家凯特真是长大了。
1: 俺还有事要先走了，俺一会儿再过来玩。
0: 哎，熊二，你把这些带给熊大和熊妈妈尝尝吧。
1: 谢谢凯特和凯特妈妈。
3: 熊二，给你饼干。
1: 谢谢。
3: 哇，有好多新鲜水果和蔬菜呢。妈妈，我想用其他水果或蔬菜做饼干，说不定也很好吃呢。
0: 可以试一试。但是家里的糖用完了，得去买才行。你们好好在家待着啊。
3: 好的，妈妈。
4: 哇，什么味道这么香啊。
5: 你好啊，龙猫警长。
4: 跟着一股香味儿就不知不觉走到你家了。
3: 那是饼干的香味。龙猫警长，尝尝我做的饼干吧。
4: 好啊，谢谢款待。
6: 凯特
4: 啊，
6: 凯特，听说你做的蓝莓饼干特别好吃。
1: 俺又来了。
3: 那你们等一会儿，我去多做一些。爸爸，你来帮我吧。
5: 好好好。
3: 加面粉，黄油，
5: 噔噔，糖来喽。没糖了呀。
3: 一点都没了吗？这可怎么办呀。有了。
7: 哇，真好吃啊。
1: 凯特，这次的饼干比上次的更好吃呢，
3: 因为我用蜂蜜代替了糖。
1: 是蜂蜜。难怪更香更甜了。
6: 好吃。根本停不下来。
4: 凯特，你能多做一些让我带回去给朋友分享吗？
3: 当然没问题。
4: 谢谢凯特。这是做了什么好吃的？
3: 小月亮妈妈，来尝尝我做的饼干吧。
4: 哦，谢谢凯特。非常好吃呢。你这儿有没有柠檬味的？
3: 柠檬味没有。你等一会儿，我马上去做。抹面粉里加柠檬汁应该可以吧。
1: 凯特，凯特，你可以做苹果口味的饼干吗？
3: 我可以试试。
1: 太棒了，凯特要用苹果做饼干。
6: 要是有萝卜味的饼干就好了。
4: 我觉得呀，芹菜口味的也不错。
1: 还是更喜欢苹果的。
3: 好吧，我需要准备一下。爸爸，你帮我切些苹果、萝卜、芹菜和柠檬吧。我想做一种新口味的饼干，可以试着把水果和蔬菜混合在一起。
5: 这样能行吗？
3: 水果加蔬菜做出来的饼干肯定又好吃又有营养。
5: 好吧，那就试试吧。
3: 谢谢爸爸。

0: 明的饼干，里面不仅加了蜂蜜，还有很多的水果和蔬菜，又有营养又好吃，大家快尝尝。你们快试试，
1: 真香呀，这饼干一定很棒。
2: 这是啥味道呀？味道好奇怪啊，
3: 除了萝卜好像还有芹菜、苹果的味道。
2: 我还是第一次吃到这种饼干，
1: 咋这么奇怪
3: 啊？是啊，
2: 对呀，
3: 味道好奇怪啊。
0: 怎么会这样？跟我想象的味道不一样啊。
1: 凯特，还有别的口味吗？
0: 大家再等等，我再去试做一次。
4: 怎么了凯特？
0: 重新做一盘，你们等一下，马上就好。快点快点，先放黄油、蔬菜、蜂蜜，这次多加点蜂蜜。
4: 凯特，需要帮忙吗？
0: 不要了，加多了
1: 应该没问题吧。
0: 面粉，
1: 面粉呢？
0: 在这儿。
4: 凯特，没事吧？
2: 大家快从大门离开。
1: 凯特，你还好吧？
3: 有没有受伤？
0: 凯特，
2: 这是怎么回事？大家这是怎么了？
0: 啊，妈妈，
2: 凯特，你没事吧？
0: 没事，妈妈，都怪我不好。
5: 事情是这样的，
0: 我就是想满足大家的口味，
2: 水果加蔬菜。凯特很有想法呀。
6: 是啊，创意挺好的，外形也很漂亮。
0: 真的？
6: 当然啦，不过以后做新味道的饼干还得提前研究研究。
1: 凯特，你研究好以后记得叫俺，吃饼干俺最在行列。
0: 妈妈，我来擦这边。
6: 宝贝真棒。凯特，这就是你做的饼干吗？外形很独特。
0: 对不起妈妈，我不应该乱尝试搞什么新口味饼干的。
6: 凯特，很多有趣的发明都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发挥想象做出来的，就比如这个饼干，外形就很有突破嘛，只是这味道，咱们来改进一下，换不同的食材来搭配，多试几次看看。
5: 试试不就知道了，有想法就要去大胆尝试，失败了就调整下想法再去试试。
6: 妈妈帮你切水果，
0: 谢谢妈妈。

0: 这些饼干是我和妈妈研究过很多次以后搭配出来的新口味。哇，小二，你试试这个蜂蜜水果饼干。你谢谢凯特，快尝尝啊，怎么样？哎，好吃。这里还有芝士味和萝卜味的。嗯，
1: 俺再试试芝士味的。
2: 我试试萝卜味的。啊，嗯，
0: 好吃好吃。哎，
2: 萝卜味的更棒。
0: 好好吃，
3: 萝卜味的好棒呀！
2: 我也要，我也要。
1: 凯特，你成功了，
0: 谢谢妈妈。
2: 熊二，留给我点吧，你都快吃完了。
1: 小朋友们，有想法就要大胆地表现出来，不要怕出错。或许你们的小点子有大用处呢。小朋友们，再见。
4: 重要的早餐。新的一天开始了，熊妈妈

0: 什么？起床了。嗯。啊！今天有俺的楼滑表演哦。
1: 嗯。咦，俺差点忘了。嘿
0: 嘿，快点快点。
2: 熊大，你准备的咋样呀？
0: 俺还用说，等着看吧。
3: 嗯。熊大熊二，嗯，早饭做好了，快点过来吃。吃完上学去了。
4: 好，来了。
2: 书包。
0: 熊二快点。
2: 来了来了。
3: 熊大的，熊二的，
4: 哇，谢谢妈妈。
3: 上学要注意安全，到学校了一定要吃早饭，吃早饭
4: 一天才有力气。
3: 说的对。好了孩子们，快去上学吧，别迟到了。
4: 嗯，妈妈再见。
3: 路上注意安全。
2: 嗯，妈妈准备的早餐真好吃。
0: 熊大，啊，熊大快点，一会儿来不及了，快点快点。
5: 来了来了，
2: 嗯，熊大，你的早餐，
0: 你吃了吧，俺不饿。
6: 好了，老师要去准备轮滑表演的道具，大家自由活动。
4: 哇，好哎！
2: 嗯，咋踢不动呢？熊大，俺没学会，你再教教俺嘛。
0: 要放松，你要直直地跑起来才行。二，三，哇！嘿，哎，嘿嘿，嘿，嘿，看的，嘿，你这，什么都没踢到，熊大。你肯定是饿的，
5: 才没有呢，俺只是不小心失误而已。熊二，对不起。
2: 熊大，你真的没事吗？
0: 没事儿，
2: 接着，
0: 让看看俺的真本事。
2: 我们来场接力大赛吧。
0: 嘿嘿，嘿嘿。
5: 肚子饿了，
2: 熊大，嗯，你没事吧？俺就说了要吃早饭才行，你都已经好几天没吃早饭了。
0: 没事，俺装着呢。
6: 哦，嗯，熊大，杰豆豆，过来准备轮滑了。
2: 俺觉得熊大就是轮滑大王，
7: 看我的，
0: 哎，哇，齐豆豆更厉害，嗯，你看他还能倒着滑呢，
2: 哇，齐豆豆真棒，太棒了，
5: 他感觉头好晕啊，
2: 熊大你真棒，
0: 我们加油，熊大，
2: 熊大加油，
5: 好难受啊，
2: 熊大，
5: 不行了，好难受啊，
2: 熊大，
7: 熊大，你没事吧？
5: 不知道咋了，刚才俺的头晕了一下，还有点难受。
2: 咋会头晕呢？
0: 要不要本王子帮你揉揉啊？没事儿，俺哪有那么娇气。
6: 表演马上开始了。
7: 老师，我们准备好了，他们来了，
2: 好期待呀！
7: 熊大加油！
6: 准备好，预备。

0: 挺好的。
1: 好了，预备。
0: 太厉害了，熊大真棒！
2: 咋还是有点晕啊？
1: 熊大，你没事吧？
0: 没关系，俺没事的。
1: 那好吧，有事一定要告诉老师哦。下一下，预备。
3: 好啊呀，熊大大！
1: 下面是熊大。
0: 熊大，加油呀！
1: 预备。
4: 熊二，熊大的表演怎么跟节奏的不一样啊？
0: 那个，
4: 熊大，你没事吧？
2: 没事，俺们继续表演吧。
1: 这是最后一项了，准备好，预备。
0: 哎，哇，熊大，
2: 俺来了。
3: 熊大加油！
2: 成功了，俺成功了！
1: 哇，熊大这次表演得很好呢。
0: 是啊，真的很好。
3: 哎，熊大，
2: 俺没力气了。
3: 熊大小心！
2: 俺控制不住了。
0: 小心啊！哎呦！
2: 大黑熊老师，
1: 熊大，你没事吧？
2: 俺没事儿，对不起。
1: 熊大，你怎么了？熊大，
5: 熊大只是有点头晕。不过，你最近有好好吃饭吗？
0: 没吃早饭。熊大最近总是急着去训练，早饭都给俺吃了。难道是因为这个？
5: 对，就是因为连续好几天不吃早饭，加上剧烈运动的消耗，才导致头晕。
2: 俺觉得不吃早饭应该没事吧？
6: 哎呀，熊大，你这好几天不吃早饭，对身体很不好。你以后啊，不能再这样了，知道了吗？
0: 嗯，妈妈放心，俺知道了。
7: 嘿嘿，妈妈你看，吉吉，你们吃早饭了吗？这是俺带的玉米，可香了。本王子可是天天都吃早饭的。
8: 我也吃过啦。
0: 那好吧。哎，杰豆豆，你是不是没吃早饭呀？
8: 我吃过了，难道你又没吃早饭？
0: 俺真的吃过了。
2: 那这个玉米，
8: 那个要是没人吃就给俺吧。
0: 不行，吃的太多会难受的，这是为了你好。
8: 俺管了。
0: 熊儿，你站住！
3: 来抓俺呀，来抓俺呀！
0: 不要站住！
9: 小朋友们，吃了早餐，俺们才能力量满满。一日三餐，俺们都要好好吃。俺每天都按时吃饭，你们也要哦。小朋友们，再见。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

0: 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喝卓然。
4: 五色英雄，集结。
5: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的话。放学的路上，熊二、凯特和蹦蹦互相展示美术课上画的画。
1: 你们觉得我画的怎么样？
2: 真好看！
1: 凯特，你画的是什么？
3: 我呀。
4: 哇，点点画，
5: 好漂亮呀！
1: 来近点看。
5: 哇，凯特，你太厉害了！
1: 俺也觉得。
3: 熊二，你的呢？也快让我们看看呀！
1: 是啊，熊二，快点拿出来。好，我看俺爹。
3: 哇，有些怪怪的。
6: 是不是俺画的不好？
1: 我喜欢这幅画。
6: 真的吗？
3: 等妈妈回来，看看她喜不喜欢俺的画。
6: 是凯特的画，咋在俺的书包里呢？
7: 这是熊二画的吗？
3: 妈妈，你回来了。
7: 熊二啊，你画的这个很有意思。

0: 很好啊。哦，原来熊二画了两张呢。妈妈比较喜欢这张。快收拾好，等熊大回来呀，咱们一起吃饭。
1: 妈妈也觉得凯特的画好。明天就和凯特学习一下他的画法。
0: 同学们，这节美术课继续发挥大家的想象力哦，想画什么就画什么。
2: 好，凯特，你的画昨天拉在俺这里，给你。
3: 谢谢熊二，昨天我找了好久，原来在你这儿呀。
2: 对了，凯特，你的点点画真棒，大家都喜欢你。
3: 谢谢。
2: 那你能不能教俺画点点画呀？俺觉得这样画很好看。
3: 可是我觉得你的画很有自己的特点呀，不用跟我一样，我们一起加油啊。
1: 好吧。
3: 凯特，凯特，你看看我这幅画。
2: 俺可以偷偷学习一下。
1: 哎呀，好酸呀。
3: 画好了。
2: 俺也画好了。
0: 哦，对了，同学们，明天啊，在鲜花山坡有一个室外绘画展览，大家可以带上自己的画来参加。这个展览在最后还会有神秘大奖哦。
2: 我要参加，我要参加。
3: 我也要，
4: 我也要参加。
2: 俺也参加。
0: 好了，今天的美术课就上到这儿，放学了，
5: 老师再见。
1: 俺用哪张参展呢？
6: 熊二，明天一起去鲜花山坡吧，我去找你。
2: 好呀。
6: 你要用这幅画去参展吗？
2: 这个俺还没想好。
6: 这幅风景画就可以了，我先走了，明天见。
1: 这张行吗？你们不是都觉得凯特的画很好吗？
3: 用哪一幅呢？用昨天画的那幅吧，森林小鹿。
2: 那俺就选这张。
3: 不过今天画的比昨天画的好看一点。还是用今天这幅。
2: 妈妈，这幅画好看吗？
0: 好看，熊二可真棒。
2: 太好了，妈妈，明天你跟俺一起去好不好？
0: 好。熊二啊，时间还早，不用那么着急。
2: 俺想早点去占个好位置。
0: 小心点儿。
6: 熊二该走了
0: 呀。是蹦蹦呀，熊二已经走了。
6: 我们约好一起去的呀。
0: 等我一下，我们一起去。
6: 这不是我说的那幅画吗？怎么能忘了带呢？
0: 蹦蹦，我们走吧。
6: 好。
7: 妈妈，本王子决定就在这儿了。
3: 那我选吉吉王子旁边。
8: 早。熊二，我来帮你把画贴好吧。
2: 好呀，一会儿贴好，俺先看看你的画。
8: 没问题。
3: 妈妈。
7: 没事吧，凯特？
3: 没事，谢谢。吉吉王子，你的画。
9: 毛毛，对不起，刚才想逗你一下。
3: 没事没事。

0: 我去贴画啦。啊，我的画呢？啊，我的画怎么在这里？哎，我的画怎么感觉有点不一样了？
1: 哎，俺的画咋不见了？
2: 熊二，熊二，你的画我帮你带过来了。
1: 嗯，不是这张。凯特，这是俺的画。
0: 啊，你的画？
1: 是呀。
2: 嗯，这不是我的画，
1: 这真是俺的。嗯，
3: 机器王子，你看那边。
0: 啊，可是幼儿园里只有我画的点点画呀。
2: 那这幅是谁的画呢？
0: 怎么有两幅点点画？
3: 这幅
0: 是我的。
3: 怪不得，我觉得那幅不太像。
1: 这幅画是俺模仿凯特的画画的。
4: 对不起。
5: 熊二啊，你是因为妈妈跟大家都说更喜欢凯特的画，才会去模仿他的吗？
4: 嗯。
5: 妈妈当时以为那两张都是你画的。
4: 俺知道，可是大家都不喜欢俺画的。
5: 可大家有说过不喜欢吗？
4: 嗯，
5: 对嘛，其实你的画啊很特别。
4: 特别？
5: 就是有你自己的特点呀，跟别人不一样。其实啊，每个人看东西的角度都不一样，不要因为别人的评论而改变自己，知道吗？
4: 嗯，绘画展览正式开始，
5: 走，去参加展览吧。
0: 嗯，我觉得用点点画大自然很漂亮呀。
2: 本王子的自画像可都是来源于生活呀。嗯，
3: 是呀。
4: 嗯，我觉得很有意思啊。
3: 哎，真的吗？
4: 不过你是怎么想到这样画的呢？
1: 画画的时候俺就想着，要是看到的东西变成正方形、长方形还有圆形，会不会更有意思。就这样把它们组合在一起，
2: 你们看很不错吧。
0: 是啊是啊，
3: 这个很有想法。
4: 嗯，
2: 熊二，你再给我们多讲讲。
1: 好呀，俺画画的时候是这样想的。
4: 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俺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不要因为别人喜欢或者不喜欢，就轻易地改变自己。小朋友们，再见。

0: 在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快点，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0: 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4: 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6: 干嘛？干嘛？
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8: 爸爸，你回来了。爸爸，你怎么把我的旺仔牛奶喝光了？妈，
9: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嗯，
8: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爸爸，
0: 欢迎大家，
10: 欢迎大家来到
0: 明
10: 世明堂
0: 天地大课堂，
11: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12: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0: 蓝色绣球花。放假了，山羊爷爷的孙子小福来陪他了。咦，小福在看什么呢？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啊，还有七天就是爷爷的生日了，送爷爷什么生日礼物呢？哎，我知道了，哎，
2: 小福，你这么着急有什么事儿吗？
1: 没事，我出去玩了，爷爷。嗯，爷爷再见。
2: 慢点儿，小福。
1: 小月亮，小月亮，不在吗？呀，
3: 小玫瑰，你怎么能扎我呢？
1: 小月亮，小月亮，
3: 是小福呀。
1: 小月亮，你妈妈在吗？我有事想找她帮忙。
3: 妈妈出远门了，过几天才能回来。
1: 啊，那怎么办呀？七天后是爷爷生日，我想找树蓝色绣球花送他做生日礼物。
3: 是这样啊，跟我来。你看，
1: 哎，
3: 这一片都是绣球花，随便你挑。
1: 哇，谢谢小月亮。哎，可是它们都是白色的呀。
3: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绣球花呀是会变色的，你看这朵粉色的就是白色变的。
1: 啊，哇，那我可以留在花园照顾它吗？这样等花开了我就可以把它送给爷爷了。
3: 当然可以啦。
1: 耶，我来了，小月亮。
3: 小福啊，小福，你来的真早呀，绣球花就交给你了。
1: 嗯，啊，这几盆绣球花都是粉色的。
4: 啊，怎么会这样？
1: 嗯，对了，你不是说绣球花可以变色吗？要怎么做呢？
4: 这我也不知道。
5: 小福，小月亮，
6: 啊，你们俩在干嘛呢？哇，这绣球花好漂亮啊。
3: 光头强，你的脸和

0: 绣球花一样粉粉的呢。
1: 啊，这是太阳晒的啦。
2: 啊，
3: 小月亮，绣球花会不会也是晒红的呢？
0: 妈妈以前给花做过防晒帐篷。
3: 嘿嘿，那我们也试试吧。
1: 嗯。好了，我们明天再来看吧。
0: 嗯。
3: 哎，
1: 都没变色。嗯。
3: 这是怎么回事啊？哎。小月亮，这是什么花呀？怎么这么蓝？
0: 这是勿忘我，平时啊只是松土浇水施肥就……啊，对了，我有办法啦！哈哈，这是营养水，妈妈平常都会加这个去给勿忘我洒水，我们也学着给绣球花试试吧。
3: 哇，太好了！
1: 营养水，有了，我也有办法让花变蓝哦。
3: 什么办法呀？
1: 我先去试试，你们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0: 没问题。
1: 那我先走了，再见。
0: 再见。那我们就试试用营养水吧。
3: 好。也没有啊。
0: 嗯，还是没有蓝色绣球花。
3: 哎，这可怎么办呀？
1: 当当，嘿嘿，怎么样，我厉害吧？
3: 哇，紫色绣球花，
0: 你是怎么做到的呀？
1: 拿给你。我呢，把花插在了爸爸的蓝色墨水里，等绣球花吸收了蓝墨水，自然就变色了。不过好像染过头了，有点偏紫。
3: 啊，谢谢你光头强。不过这不是蓝色绣球花。
1: 啊，
3: 谢谢你。
1: 小福，为什么一定要是蓝色的绣球花呢？
3: 因为每年爷爷过生日，奶奶都会送给爷爷一束大大的蓝色绣球花。爷爷说奶奶去了很远的地方，她很想念奶奶，我想替奶奶送给爷爷一束蓝色绣球花。
1: 原来是这样啊。小福，我们一定有办法种出蓝色绣球花的。
0: 没错。
3: 嗯，加油。
0: 小福，要不我们再试试其他营养水，说不定有用呢。
3: 嗯。
0: 不同的营养水会给花的生长带来不同影响，
3: 所以绣球花也能用一些东西刺激它哦。我们先试试辣椒水。
1: 另外，蜂蜜水也许是不错的选择哟。
0: 我们还可以试试淘米水。
3: 哎，都
4: 收集好了，
0: 我们拿去浇花吧。
1: 嗯，这边浇过淘米水，
0: 这是蜂蜜水，
3: 这是辣椒水。
0: 浇过营养水的都放这边，我们明天再来看吧。
3: 嗯。
0: 你们看，那有蓝色绣球花。
3: 哇，太棒了！耶！嗯，为什么只有这几株是蓝色的呢？
0: 他浇过淘米水。
5: 小月亮。我回来了。好，
1: 小月亮妈妈，我们种出了蓝色的绣球花呢。
5: 真漂亮。
3: 那为什么它会变成蓝色呢？
5: 你们都做了些什么呢？
0: 我们教了好多种一样。

0: 水，有辣椒水，
1: 有蜂蜜水，
2: 还有放了一段时间的淘米水。
3: 哦，我知道了，应该是淘米水哦。等它放了一段时间，经过发酵变成了酸性水，就可以帮助绣球花变蓝了。
0: 哇，原来是这样。
2: 那柠檬汁是酸酸的，也能让绣球花变蓝吗？
3: 你们可以多找几株绣球花幼苗，多试试。
2: 谢谢小月亮妈妈，太好了。
3: 你们自己学着做出了营养水，还种出了蓝色绣球花，真棒。
4: 生日快乐，山羊爷爷。
2: 生日快乐，爷爷。
5: 谢谢孩子们。
1: 爷爷生日快乐。
5: 谢谢光头强。
0: 还有我的，我的。
5: 也谢谢你，小月亮。
2: 爷爷，你可以先闭上眼睛吗？
5: 闭上眼睛。
0: 闭上吧，爷爷。
5: 好，好。
2: 可以睁眼了。爷爷，你看。
5: 蓝色绣球花，真漂亮啊，和你奶奶以前送给我的一样。谢谢，我的乖孙子。
4: 爷爷生日快乐，爷爷生日快乐。
5: 这真是最棒的生日会。
6: 小朋友们，山羊爷爷收到蓝色绣球花多感动呀，以后俺们也要向他们学习，多尝试不放弃，你们说好不好呀？再见。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

0: 性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新公益搭把手。
1: 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猫，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猫。
2: 有希望了。
1: 它就是卖萌界大名鼎鼎的加菲猫。今天它的幸福生活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2: 乖狗狗，不可以养猫咪啊！
1: 将带给我们怎样的冒险故事呢？
0: 欢迎来到我的泡泡酒店，我是泡泡，这是管家能福，这是云朵宝宝可米。我们为每一位客人都提供量身定制的酒店体验。这种特殊的电梯体验有时候会需要点时间来适应，接下来就可以尽情享受属于你的专属房间了。记得遇到困难冒个泡，我们马上到。

0: 出发，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
1: 这里是赛车的世界，有宇宙最奇怪的赛车，最复杂的赛道，各路云集的高手，

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

0: 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卓
1: 然。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2: 慢点，过来啊！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3: 爸，

0: 奇怪了，平常我钻进被窝里都是第一个睡着的。
1: 小飞猫，你怎么还没有睡呢？
0: 你还问我吗？如果我睡得着的话，我就不会像现在这样站在你的床上了，对吧？
1: 你晚餐吃太多了吗？还是你刚才玩得太高兴了？
0: 我想想我今晚都做了些什么。没有，全都是我平常会做的。
2: 哦，等等，也许是因为我喝了那93杯咖啡。
0: 不然我还是去看电视好了。
3: 我的节目，这表示你很可能是失眠，没办法睡觉。哇，
0: 他挺了解观众的。
3: 数羊对大多数的人来说有奇特的放松效果，会让他们想睡觉。只要不断的想象有羊跳过栏杆就好。
0: 全都是我平常会做的。
2: 好吧，我来试试看。

哇，羊真的出现了，哦，又来了一只，还有一只。好了，羊羊们，我们来数数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我一点也不困。11、12、2800。

0: 2876，2877，2878，2879，2880，2881，2883，
1: 我后腿都麻了。
0: 2885，2886，2887。这样，你们先继续跳，我去拿点凌晨的，3:22的点心来吃。哦，注意不要把地毯踩脏了，老姜刚洗过地毯。
1: 我们都快跳得没命了，他竟然还不睡觉。
2: 这下子，希望老板没听见这件事。到底什么事啊？
3: 这下肯定完了。
4: 你们三个给我进办公室来。
3: 郑某老板，请听我们说。
4: 说说，那就说说你们为什么没办法让那只猫睡着。我们现在说的可是世界上最懒的猫，加菲猫。
3: 老板，我们让你失望了，但是
1: 下次绝对不会了，睡魔老板。
4: 还有下次，你们全被炒了，
5: 被炒了。
4: 没错，现在给我滚出去吧。
3: 可是，老板。
6: 今天早上我要教大家怎么做好吃的炖羊肉。
0: 没想到熬夜还能看到好吃的，真是不错。
6: 说到美食，我有一卡车的好料可以介绍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2: 我们得把工作找回来才行。
7: 我也只会做让人家数的工作。
1: 要怎么证明给睡魔老板看我们还是有能力可以工作的呢？
7: 有了，既然不能让这只猫咪睡觉，我们就让其他人都睡着吧。
2: 对呀，可以让全市的人都睡着，他们就知道我们的厉害了。
7: 有人过来了，不管他是谁，就从他开始。
8: 加菲猫，我要开始做早餐了。喂，接线员吗？我厨房里有只羊，我要打给谁呢？没错，我看到一只羊在我的厨房里。现在是有两只羊在我的厨房里，不，现在有三只羊在我的厨房里。现在有四只羊在我厨房里。五只。
9: 我会教你们怎么做这道好吃的炖羊肉的。不过呢，在此之前，我们先要插进900条广告。
0: 哦，看美食节目看得自己好饿。希望老姜做了早餐，说不定午餐也做好了。有人边工作边打盹儿哦。哦，算了，在广告演完前，我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去欺负邮差。他也在睡觉，我快起来！你是邮差，你还有信要送，我也还有很多要整你的招没用呢。
10: 加菲猫，我刚才要送信去你家，却在路上遇到了一只羊，两只羊，又有第三只羊。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6: 好的，各位，要做好吃的炖羊肉，你需要一只羊身上所有的羊排。
9: 不对，是两只，三只羊，
11: 四只羊，五只羊，六只羊。

0: 吃羊，我吃羊，我吃羊，吃吃羊。
1: 这是怎么回事？
2: 我们中断型男涛哥的美食世界，插播这则新闻。
3: 市长正在召开记者会，驳斥一则荒谬的谣言。听说有一群到处乱跑的羊，让全市的人都睡着了。我们现在将镜头转到记者会现场的记者。喂，在吗？你好。
0: 是的，市长说，谣言只是空穴来风。我先眯一会儿，把镜头切回演播室。
1: 现在该不会只剩下我没有睡着吧？我必须得去查清楚。哦，太神了，所有人都睡死了，他们一定是数了羊然后睡着的。
4: 猫咪，你说奇不奇怪？这些人就这样在大街上睡着了。哦，这简直太诡异了。
1: 还没睡着的大概就剩下他这种不会数数的人了。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究竟是谁在捣鬼呢？
5: 还用问？就是那三只从这儿跑出去的笨羊吗？
6: 他们让大家都睡着了。
7: 对呀，那我们不就全都失业了吗？
5: 羊羊，不要吵了，我会处理的，马上把那只猫传到这里。
1: 维多也睡着了。他也睡着的话，那谁来帮我烤披萨呢？好了，我投降。你到底是谁？
5: 大家都叫我睡国老板。我的工作就是让大家睡觉。
1: 你不需要用到羊的，现在那些无聊的电视节目就可以搞定。对了，你找我来干嘛？
5: 我吵了三只羊，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让你睡着了。知道他们为什么失败吗？
1: 我猜是因为那93杯咖啡吧。我们那里的人基本上喝到80杯就停下来了。
5: 哦，有道理。他们会让大家睡着，是想要让我再雇佣他们。
1: 这招有什么用？
5: 有用，可是得找到他们，我才能告诉他们。而我的传送旋风找不到他们在哪里。
1: 快把我送回去，包在我身上了。
7: 让所有人睡着真是辛苦呢。
6: 喂，要眯一下吗？我们可以互相数。
8: 别闹了，
6: 他们再睡8个小时就醒了，
7: 然后我们就再让他睡着，一直睡，睡个不停。
6: 有个女人走过来了。
8: 兄弟们，各就各位，我们要让他睡着。
6: 你们看，那是小牧羊女。
1: 可爱的小羊羊们，快过来，摇着尾巴，回家的时间到了。

0: 这样就可以了。
1: 水波老板，这一次可不可以让我数千层面呢？谢了。二，三，这种数法才最棒吧。四。

0: 到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哇，去逛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那些看不见的小怪兽正在悄悄攻占小英雄的被窝，小小身躯难免招架不住。
5: 妈妈，
4: 有望除螨仪清洁被窝，床垫杀菌除螨，干净留香，让被窝像晒过阳光一样暖暖的。有望除螨仪洁净守护，妈妈安心。
6: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
7: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8: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这个故事的主角是派，猫咪跟夺命斗牛犬。就是这个派，这只猫咪，而这只狗不用我说你也知道，就是夺命斗牛犬。猫咪一点也不想碰到它。某一天，秋模范太太烤了一个派，派的香味儿慢慢飘到左右邻居的家里。在这个社区有一件很奇妙的事，不管风吹的是哪个方向，新鲜出炉的美食香味儿总是莫名其妙地飘到这只猫的鼻子里。
1: 哼，哦哦，阿彪那个坏小子居然想偷走老爷爷的午餐。哇哦，就连我都做不出那种没有素质的事。阿彪，哎，你怎么还在这里啊？你怎么还没有去市民大道呢？我现在正要赶过去。
2: 我去市民大道那里干什么？
1: 你不知道吗？哦，没事没事，那里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我先走了。
2: 市民大道那里到底有什么？快点说。
1: 我都说了没有什么事，那里没有什么免费吃到饱的松饼节了。
2: 你说免费吃到饱的松饼节
1: 是谁说的？
2: 那我干嘛要吃这不好吃的三明治啊？再傻也知道要去吃免费的松饼。送给你吃了，松饼我来了。
1: 阿彪这个家伙其实挺好骗的，要是市民大道那边真的有吃到饱松饼节，我还会在这儿吗？
3: 我的午餐，有人偷了我的午餐呢。
4: 嘿嘿，哦，谢谢你，小猫咪，我要好好奖赏你。要不要吃半个花生酱鸡肉沙拉三明治啊？
1: 不用了。
0: 就在这个时候，刚出炉的派散发出来的香味飘到这只猫的鼻子里。
1: 好香啊，我知道这个派的味道，我一闻就知道这是我的最爱派。哦，派，好吃的派，苹果派、蜜桃派、樱桃派、蔓越莓派、椰子派、草莓派，上面夹了一层冰淇淋的派，旁边还放着一个冰淇淋。
0: 其实不管是哪种派都一样，经过科学实验证明，这只特别的猫不管什么东西都爱吃。
4: 全麦尾鱼三明治啊，
5: 它会吃。
4: 还有鲜虾蔬菜炒面
5: 啊，他会吃。
4: 豆泥墨西哥卷加玉米饼。

0: 他会吃
1: 牛肉千层面，
0: 他吃光了，而且连盘子都吞了。
1: 两个温泉蛋加薯饼，
0: 他吃了。
1: 香辣炸鸡排。
2: 结论是，科学家那天下午测试了7423种食物，
0: 他吃了。
2: 最后发现，这只猫不吃的食物就只有
1: 小提鱼披萨。大部分的健康食物还有加了优格的东西、老姜的炖肉、花生酱鸡肉沙拉三明治，还有葡萄干。
3: 葡萄干。你知道葡萄干是怎么做的吗？他们把小石头放在水里面泡得皱巴巴的。
4: 谢谢冷光博士，这份资料对我很有用。那我们先回去了。
3: 在回家的路上能不能顺便吃根热狗呢？
2: 所以猫跟着让人流口水的香味来到隔壁那条街的屋子。
3: 柠檬蛋白派、巧克力蛋白派、蛋白糖霜派。
2: 他在那里找到了这甜滋滋的香味。很不幸的，他也看到了别的东西，那就是
3: 夺命斗牛犬。
2: 没错，挡着猫跟香到不行的派中间的是一只碍眼的狗，夺命斗牛犬。猫咪看看派，然后看看斗牛犬，然后他再看一眼派，最后又再看看斗牛犬，然后看派，然后看斗牛犬，然后看派，然后看斗牛犬，最后他终于做了一个爱吃派的猫都会做的决定。
3: 我决定放弃。不，不行，我怎么可以放着香到流口水、美到不知道是哪种派的派不吃呢？我要挑战夺命斗牛犬。小宝宝快快睡，快快睡呀，快快睡，小宝宝快快睡，我现在要

0: 我居然拿到这个派了！我居然一命呜呼了！不要，救命啊！救生，我再也不吃派了！不要我！你现在知道他为什么叫夺命斗牛犬了吧？嗯，我是忍不住的，我一定会去偷那个派。 这样夺命斗牛犬就会咬了我的命，我该怎么阻止自己呢？
1: 毛咪想了想，想了想，又想了想，最后他想到了一个好点子。
0: 嘿，老姜以前变魔术的时候，好像留下了一副手铐。
2: 这个点子实在不是什么绝妙的好点子，不过话说回来，有烂点子总比没有点子来的强吧。
0: 听好了，欧弟，你知道我现在要做什么吗？ 其实很简单的，隔壁街那里有一个派，而我不想跑到那里去偷那个派。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想跑到隔壁街去偷派吗？因为在那里守着那个派的是夺命斗牛犬。为了阻止我自己被引诱跑去偷派，然后送掉我这条小命，我决定把自己铐在这根柱子上。而这个。 是唯一的一把钥匙。那么，欧弟，我要你替我保管这把钥匙，帮我拿着。不管我怎么哀求你，都绝对重复一次，绝对不要把钥匙给我。你听懂了吗？等等，那个是派啊，我是加菲猫啊，我只要动动脑筋就应该能够偷到那个派了。欧弟，把钥匙还给我。对吧？ 欧弟，我不是跟你说过绝对不能把钥匙还给我吗？啊，你想害我被夺命斗牛犬给宰掉吗？那就不要把钥匙还给我。啊，不晓得那是什么派，搞不好是胡桃派、水蜜桃派，还是南瓜派的。哦，万一是南瓜派，一定是热南瓜派，又香又浓又好吃的热南瓜派。我不在乎什么夺命斗牛犬守在那儿。

0: 兄弟，快把钥匙还给我！
1: 拜拜。
0: 我说的一个字你都没有听进去，对吗？不管我说什么，不管是我求你还是对你吼，绝对，我重复，绝对不要把钥匙还给我。你听懂了吗，欧弟？好了，我现在绝对不会被派诱惑，也绝对不会被夺命斗牛犬逮到了。我现在很安全。
2: 你在这儿啊？
0: 我不安全。
2: 免费吃到饱的松饼节呢？
0: 是夺命阿彪来了，我最好逃到天涯海角去。我被扣住了。欧弟，快点把钥匙还给我。不给，我知道我说过不要给我，可是快点给我。欧弟，你再不把钥匙给我，阿彪就会把我打成免费吃到饱的松饼了。什么叫你不是被骗大的呀？欧弟，他来了。
2: 什么市民大道免费吃到饱的松饼啊？
0: 我说的是市民大道吗？应该是市民广场才对呀。那边不但有松饼，还有免费的糖浆跟。如果我说有煎饼，你信吗？欧弟，
1: 拜拜。
0: 你现在肯给我了吧？太棒了，我现在会受到诱惑去吃派，然后夺命斗牛犬就会把我狠狠地痛扁一顿。
3: 就是在那一刻，这只猫好像想到了挺棒的点子，就是那种可以一次解决两个问题的好点子。而加菲猫的两个问题就是这只可恶的猫，还有吃不到的派。
2: 派，别来这套，我是不会蠢到再上你一次当的。
0: 是真的，真的是派，你没有闻到吗？
2: 我好像闻到了。
0: 我还不确定是哪一种派，据我的经验判断，可能是椰子奶油派，也有可能是肉桂梨派，搞不好是鸡肉咸派。
2: 哇，真的有派呀！
0: 我不是说了吗？我真的没有骗你吧？好了，我们两个就把它分了吧。然后
2: 别做美梦了，我要独吞了这个派。
0: 哦，好吧，那随便你了，阿彪。哦，阿彪，我有没有跟你说过那里有一只夺命斗牛犬呢？
2: 夺命斗牛犬？你从来没跟我说过有夺命斗牛犬呢。
0: 哦，不好意思，我忘了跟你说那里有一只夺命斗牛犬了。
2: 夺命斗牛犬啊！救命啊！夺命斗牛犬！
3: 猫很得意自己的聪明才智，现在它朝没人看守的派走过去，但是它没有想到，
4: 你闻到我烤的派了吗，小猫咪？你是不是很想吃？拿去吧，全都给你。我再烤一个，我就只会烤这种派，葡萄干派。
0: 那个，我现在还可以吃那半个花生酱鸡肉沙拉三明治吗？嘿，聊胜于无嘛。
5: 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三十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0: 喝卓然。
11: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3: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4: 哇，鳕鱼，
5: 叔叔还鳕鱼，
6: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7: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8: 喝卓然。

0: 加菲猫，我们要出去了。
1: 我们要去赏鸟，应该会很晚才回来。
0: 你们放心，我准备了午餐，连晚餐也都准备好了。
2: 谢了，我根本就不担心。
0: 蓝色的盖子是午餐，红色的盖子是你们的晚餐，晚餐只能晚上吃，你们要记住。
1: 我们会晚一点再回来，主要是因为想看最近出现的猫头鹰，
0: 所以不用等我们了。再见。
2: 好，我们看看蓝色的盖子可以现在就吃，红色的盖子要等一下才能吃，明白了吗，欧弟？我们先来吃蓝色盖子的午餐吧。好了，欧弟，不要忘了，我们要等一下才可以吃晚餐哦。三、二、一，等一下啦！老姜一定会很开心，他教导我们只可以吃正餐，我们很听话。
1: 太漂亮了，我刚才看到了一大群蓝枝羹鸟。
0: 是啊，我看到了几只麻雀，还有两只猫头鹰。
1: 白天看到猫头鹰应该不会吧，猫头鹰是夜行性的。
0: 夜行性？什么意思啊？
1: 夜行性的动物指的是白天睡觉晚上才出来活动的动物，而晚上睡觉的叫昼行性动物。
0: 昼行性是晚上睡觉，夜行性是白天睡觉，那白天睡觉晚上也睡觉的动物叫什么呢？
3: 加菲猫。
0: 我就知道，可是我真的看到了两只猫头鹰。
1: 我看你是眼花了吧。
4: 芭比，这个时间你怎么起来了呢？这时候乖小猫头鹰都在睡觉呢。
5: 妈妈，我现在不想睡觉，好玩又刺激的事情都在白天才会发生，我想要飞出去，我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
4: 我可以教你怎么保护你自己，所以你现在最好给我乖乖的去睡觉。
5: 我想要学的东西你根本教不了我，我要去找能够教我的人。
6: 不可以，没有热狗给你了，你之前吃的447份热狗的钱还没有付清呢。
2: 什么？老姜赖账，我们就活该挨饿吗？哦，求你了，求你，求你，求你，求你！
6: 哦，好吧，只能再给你一个。
2: 谢谢。
6: 我最不忍心看小猫咪求我的样子了。
2: 这个等一下再吃好了。好，等了一下了。嘿，阿彪，那是我的热狗，是我好不容易才求来的。
6: 你的热狗真是太好吃了。
2: 阿彪，你知道我打算怎么样吗？
6: 不知道。你打算怎么样呢？
2: 我打算再去要一个热狗，
6: 记得要加辣芥末酱，那是我的最爱。
4: 乖乖睡觉吧，宝贝儿子。

0: 不要跟妈妈躲猫猫了。你明知道我的眼睛不大好，白天就更看不到了。芭比，哦，那孩子去哪儿了？芭比，芭比，芭比。
1: 热狗摊怎么没有人了？他去哪儿了？今天休息，没有热狗了。我是对你说的加菲吗？
0: 芭比，哦，他居然离家出走了。哦，找到了，我到哪儿都认得那团小毛球。
1: 现在我要到哪里才能要到吃的呢？真希望有人可以喂饱我。
0: 芭比，我亲爱的宝贝儿子，妈妈想死你了，你到哪儿我都认得出来。
1: 嘿，这位大神，你认错人了。
0: 哦，答应我，你再也不会丢下妈妈不管。哦，快过来亲亲妈妈，我的宝贝儿子。
1: 听着，大神，你认错人了。
0: 要不要妈妈帮你弄点吃的？
1: 等等，我都说了我不是你的。
0: 哦，大声点，妈妈，我有点耳背了。
2: 是的，妈妈，我肚子有点饿了，可不可以让我自己吃一整个披萨呢？
0: 一个披萨，好啊，蘑菇口味的吗？
2: 对，蘑菇味的。
0: 要多加起司？
2: 对，多加起司。
0: 还要加死老鼠？
2: 不要。
0: 乖乖待在这里啊，芭比，我马上就带披萨回来。
3: 亲爱的安格丽卡，我15分钟后就回来，我得把这个蘑菇加量起司披萨送去给芭芭拉太太。喂，维多披萨店，请问有需要？啊，芭芭拉太太，我正要给你送过去呢，维多会快到你都来不及说，随便你说什么好了。那就这样，再见了，芭芭拉太太。芭芭拉太太的披萨，这下怎么跟芭芭拉太太解释啊？
0: 我回来了，芭比，妈妈把披萨带回来喽。哦，真希望披萨上面没有放死老鼠。
1: 真是太好吃了。
2: 我是说真的太好吃了。
0: 就知道你喜欢。好了，现在是下午，时间还早，这时候乖小猫头鹰都在睡觉呢。
2: 我是可以稍微睡一下，去那边睡好吗？
0: 不行，睡觉最安全的地方当然就是大树上。
2: 快放我下来，放我下来呀，妈妈，快放我下来。
4: 老姜，我看到了巴尔的摩金鹰。
5: 哦，我也看到了。那只好像是猫头鹰，不对，是有两只，应该是妈妈抓着宝宝。
4: 它们长什么样子啊？
5: 猫头鹰妈妈看不太清楚，可是小猫头鹰长得像……
4: 怎么，小猫头鹰长什么样子啊？
5: 我说了你一定不会相信的。
0: 我们的树到了。树洞就是睡觉的好地方。哦，不行，你不可以到处乱飞，现在该睡觉了。
1: 猫头鹰太太，我实话跟你说吧，我……
0: 哦，说什么，宝贝儿子？
1: 我不是你的宝贝儿子，我是一只猫。
0: 好了，别胡说。
1: 不，我真的是一只猫，我叫加菲猫。你应该相信我的。来，你来摸摸我的手。
0: 那我的芭比呢？我的芭比在哪儿？她一定是离家出走了。我一直很努力当个好妈妈的。
1: 我看得出来。
0: 我喜欢当妈妈，在她回来以前，我看这样好了，加菲猫，我当你妈妈好吗？
1: 不行不行，我又不是脑袋坏掉了。
0: 你喜欢吃披萨对不对？
1: 对。
0: 我再去帮你找披萨来吧。
1: 不用了，你不用特地的。好吧，记住，千万不要有死老鼠。我得先从这里下去。
3: 芭芭拉太太，你放心，我又帮你做了个披萨，现在马上给你送过去，保证马上就到。好，我车钥匙放在哪

0: 了呢？嗯。啊，找到了！我怎么会放在那里呢？奇怪，芭芭拉太太的披萨怎么又没了？
1: 木屋，猫头鹰妈妈回来以前，我得快点溜掉才行。
2: 我听到有人惨叫，我妈妈没事吧？
1: 她没事，我很惨。你就是她说的儿子对吗？你干嘛要离家出走呢？她不是很照顾你吗？
2: 哼，她就是太照顾我了，所以才麻烦。我已经长大了，我应该学会照顾好自己才对。先走了。
1: 嗯，喂，
3: 你在这里呀？我刚才一直在家里找你呢。
1: 因为我刚从家里面摔下来了。哦，谢谢你的披萨。
3: 哦，你真的不是我的儿子吗？你跟他简直长得太像了。
1: 都说了我不是。
3: 我会不会再也见不到我亲爱的小芭比了？
1: 算了，有披萨吃我也不吃亏呀。
4: 刚才那一幕真是感人呐，看得我都饿了。
1: 阿彪，你看天上那飞过去的是什么东西？
4: 那是我的，是我正大光明抢来的。我现在要好好的给你上一课。
1: 哦，太好了，我最近刚好想学点什么。
4: 住手！不要咬我！走开！啊，你这个猫头鹰，救命啊！
1: 你不会又想离家出走了吧？
2: 不会，我想要学会怎么照顾自己。可是我发现我可以跟我妈妈学到更多东西。哦，你可以教我怎么酷酷的尖叫吗？
3: 只要心里想着你关心的人有麻烦就行了。
1: 嗯，哦，圆满的结局。知道有什么比圆满的结局更加棒的吗？有披萨吃就更棒了。还好我点的披萨里面没有加死老鼠，味道太棒了。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坐那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多，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2: 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都干
15: 了吧？干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念之间在宇宙，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19: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
1: 然，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我猜一开始是因为加菲猫、欧弟和我都爱看这个节目。
1: 他们把民众锁在自己家里好几天、好几个星期，看看到底要关多久，大家才会开始抓狂。
2: 这有点像是比赛，看谁才可以撑到最后啊！
3: 这个节目是为了做一个实验，想看看人们一起被关起来的反应。真的没想到节目居然会一炮而红。
4: 亮光博士，可节目为什么会变得这么红呢？
3: 因为人们都喜欢看别人吵架。
0: 加菲猫、欧弟和我打开电视看过这个真人秀的大结局。
5: 我已经受不了了，你们听到没有？我跟你们被关在这间屋子里已经三个星期了，听你们抱怨、怒吼，还要看你们挖耳朵，我都要快疯了。这种奖金我不要也罢，我一定要逃出这里。
3: 于是这位发神经的太太一离开那间房子就犯输了。
0: 因为他太脆弱了，不懂得跟人相处，我才不会因为挖耳朵就逃出那间房子呢。送披萨的，拉面店、熟食店，天哪，会是谁呢？
6: 狗狗，你觉得呢？你觉得怎么样才能忍受跟别人一直关在一个屋子里面呢？哦，小意思了，我只要一直睡觉就可以了。电视如果都是重播，我可以睡得更久。电视台最喜欢搞重播了，真是的。我明白，上次重播这集的时候，你们就听我说过了。
0: 亮光博士，我们正在看你的节目呢。
3: 很好，我来是想问问你们想不想上我的节目做嘉宾。啊，
0: 我们？你要把我们关在家里一个月？
3: 关一星期就好。你们只要待在家里七天，就是第一个获胜的家庭。
0: 那就试试吧，我们一定会赢的。
3: 当然了，我不想让他们赢。打开电视收看我的节目的观众，想要看的是参赛者尖叫着逃出。
1: 亮光博士为了这个实验，派了一组人过来加装一些设备。他们在所有的门窗上面加装了某种电脑锁。
3: 电脑锁的目的是要确保没有人会在实验中偷溜出去。
0: 他们还在我们家里装了隐藏摄像头，不管在哪个房间里，他们都会看到，还会录下来播出去。
1: 他们说一天会送三餐过来。
7: 加菲猫听了很开心吧？
1: 错，他要求送十二餐。最后终于到了实验开始的这一天。
3: 非常好，只要你们三个在这间屋里待上一周，你们就是冠军了。
6: 我要奖杯，我要奖杯。
3: 要是你们敢踏出一步，或者是伸出一只脚掌，就算输了。加油，祝你好运。
0: 放心吧，博士，我们可以的。
3: 好了，看看他们可以撑多久。依我看，三天吧，最多四天。
0: 头几天还挺顺利的，加菲猫吃饱了就睡觉，吃饱了就睡觉，吃饱了就睡，吃饱了就睡，吃饱了就睡，还有吃饱了就睡觉。心血来潮的时候，它还会伸伸懒腰。
6: 好了，明年再继续伸懒腰吧，现在我要继续吃吃睡睡，睡睡吃吃也可以的。
0: 欧弟对不能出去玩比较生气，所以他就绕着客厅跑。欧弟，哎，对不起，我知道你想出去，可是你绕着客厅来回跑，跑得我头都晕了，拜托你做点别的事情吧。除了欧弟乱跑以外，其他的都还好。
3: 就在这个时候，我决定要给他们来一点点刺激。
8: 可是这么做，难道人际关系的实验会变得更加有意思吗？
3: 不会，我这么做只是去捣乱的。所以为了让人际关系的实验变得更加有趣，我们要在你的家里多加一个成员。你好，加菲猫。没错，看来接下来的这几天我要跟你们一起住了。想要发现就快点儿，大吼大叫骂我都可以。
6: 好吧，那我先进去一下。进来吧，灰毛。
9: 看我怎么整死你。
0: 灰毛一住进来，气氛就变了。
8: 是哪儿不一样了呢？
0: 变得更惨。哇哦，呼呼
3: 呼呼，太酷了，好啊，呼呼呼呼。扭得漂亮，看我的厉害。
5: 华哥，你没事吧？
10: 没事，还好我反应够快，迅速地躲开了16公斤的保险箱。
6: 不要再管什么保险箱了，快说是谁偷了布灵布灵钻石。
5: 那你一定知道小偷是谁。
6: 快说啊，快说啊。
10: 没错，亲爱的，我知道
6: 是管家，对吧？不对，是阿布拉王子，不对，是管家跟阿布拉王子跟穿半马装的家伙。不要再拖了，快说是谁呀。
10: 偷走布灵布灵钻石的就是
6: 灰毛。
5: 真的，偷走钻石的就是他吗？真是让人大跌眼镜啊，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的。
6: 灰毛，被我打到你就死定了。
11: 加菲猫，你不可以欺负我，我是客人。
6: 你才不是客人呢，客人会回家。
12: 我都不知道有这种节目，还有这样的实验。我只知道我走到老姜家的时候，哦，里面的叫声可凄惨了。
11: 你不可以欺负我，你不可以欺负我，加菲猫，别欺负我。
7: 所以你觉得这样很不寻常吗？
12: 不是的，老姜家天天都是这样，有的时候还更惨呢。
3: 他们吵得确实很凶，可是还没有人逃出来，所以我决定再加一个人进去。
0: 大姨婆，大姨婆，你来我们家住真的是太好了。
13: 小江江，你家客厅的破沙发还在吗？
0: 还在，睡起来很舒服的。
13: 很好，你睡沙发，我睡你房间。你的手艺最好也有点长进。
3: 你现在要放弃了吗？
0: 不要，还没。
13: 家里乱七八糟的，到处是动物的毛跟千层面罐头。不过他养的宠物们倒是都很高兴见到我。
6: 大姨婆，
3: 大姨婆，
13: 我也很高兴见到你们，说说而已，我装的。你们在忙什么呢？那好，你们全都给我去刷厨房地板。
3: 什么？他不知道我是灰毛，是世界上最可爱的猫咪吗？
6: 你不知道他是大姨婆，是世界上最讨人厌的大婶吗？
3: 我才不听他的话，去刷什么地板呢？这样我的毛就不光亮了。我们现在拍到的屋内画面非常棒，不仅有痛苦也有愤怒，但是我有点担心，如果他们受得了大姨婆，搞不好就会有勇气撑过一个星期。我得再多加几个人进去，好让他们带着尖叫逃出去。邮差老陈、阿丽、阿彪、阿花跟阿朱、行男涛哥。
14: 我很期待演这一集的。

0: 费兄弟，阿宅没带披萨来的披萨店老板维多，
1: 我照你说的没带披萨过来，
0: 冷血德克，还有巴蒂，孤独老婆婆，一大堆的老鼠，还有几个我不认识的角色，一头大象，丽莎，
2: 等等，我们投降，
3: 你赢了，我们出来了。
0: 抱歉，老姜，你没有赢得这次的比赛，但是我们的节目很。
4: 看到这个电脑锁了吗，奥迪？它连接的是这间屋子所有的门窗，它的功能就是监控出入。但是我注意到这个按钮上写着锁上，所以我就想，如果我按下去会怎么样？
0: 哦，惨了，他们居然启动主控锁了！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我没有办法出去了。
5: 找人开锁不就可以了？
0: 不行，时间没到，根本没有办法打开这道锁。看来我们这些人要一起被困在这里一星期了。
5: 大家听到了吗？狂欢一星期！
6: 既然现在家里挤满了一大堆人，我决定带丽莎、加菲猫还有欧弟出去玩一个星期。
7: 哇，这里好美啊！
6: 对啊，只要出门，不管到哪儿都漂亮。
4: 要看最棒的节目吗，狗狗？
0: 我求求你，求求你了，快点想办法打开我的超强门锁吧！再继续下去，我真的会疯掉了，求求你！
8: 不要再抱怨了，快点给我去洗地毯！
9: 我不听你的命令，我可是一个大忙人，我还要去拿奖杯。
10: 我爱死这里了，所以我就自作主张邀请十几还是二十几个亲朋好友一起来参加这个狂欢。
0: 求求你，快来人呐，谁都好啊！
4: 看吧，欧弟，有人陪是很好的，可是有时候只有自己一个，就不会有人吵到你抓狂了。
6: 信号不好，一定是天线歪了，我上屋顶去调整一下就好。
4: 我劝你小心一点。
6: 调整一下应该就行了。
4: 他还是不要去的好。注意听，欧弟，我会跟你说你听到了什么。这是老姜爬上梯子的声音。现在是老姜走在屋顶的声音。接着是老姜摔下屋顶的声音。天下的事情我懂得不是很多，可是我最懂老姜了。
6: 你有话直说吧，我到底是怎么了？
0: 老姜先生，你想要医学上的专业解释的话，我会说你是从屋顶摔下来。你要待在床上休养一星期，而且绝对不可以下床走动。
4: 我希望他可以做我的医生。
6: 我怎么能在床上待一星期呢？我有家要照顾，要喂宠物，还要做家务，还要喂宠物，不停地喂宠物。
0: 你乖乖地待着，我已经给你最亲近的姨婆打了电话，让她暂时到你家住，在你休养的时候打点一切。
6: 姨婆，
4: 姨婆，
6: 大姨婆，
4: 大姨婆，
0: 大姨婆，
8: 我那个呆呆的侄子在哪儿呢？从屋顶摔下来，我从没见过这么愚蠢的人。
4: 怎么办啊，狗狗？我们是要留在这里，还是惊声尖叫的逃到街上去呢？哦，对，你真聪明。各就各位，预备，
11: 跑啊！
6: 他们很怕。

0: 你很好，弄不好他们可以学点规矩。这儿交给我吧，两光博士，我很快就会让小江江好起来的。
1: 你只要不虐待我就好。好好照顾他，有事给我打电话。不用了，我是该好好整顿一下这个家。
0: 快点上晚餐，快点上晚餐，快点上晚餐！
1: 大姨婆最好快点把晚餐端上来。我饿了就回来了，吃饭大如天嘛。希望她煮了炖肉，千层面也可以啊。要不香烤火鸡夹火腿也好，或者是烤牛肉的话也很棒。
0: 如果你们想吃晚餐的话，就来厨房，我才不要在人吃饭的桌上为你们这些臭宠物，听到了吗？
1: 他之前不是说过他不会再演这部戏了吗？在地上吃，他要我们趴在地上吃东西，你以为我们是动物吗？嗯，好吧，我们是动物，可是我们才不要被当成猫狗一样对待呢！哼，什么东西？你的晚餐，臭猫，猫罐头。
2: 如果你乖一点的话，明天晚上我会考虑给你开罐器。成分是……算了，欧弟，我们还是不知道的好。还有，从现在开始，你们两个都给我去车库睡。休想！就算打死我们，我们也绝对不会去车库睡的。这件事情没得商量。嗯。啊！哦哦，宝弟。
1: 我的超级可爱的宝贝小宝弟呢？在哪儿呢？
3: 如果你现在在找那只破烂的泰迪熊，我已经把它丢了。宝弟，
1: 长这么大了还抱泰迪熊，你修不修啊？再说了，它臭得像只猫。宝弟，被丢掉了。宝弟，你在哪儿啊？快回答我！
3: 哦，香蕉皮，我给你一个东西，我给你一个东西啊！哦，这是什么东西？哦，半个尾鱼三明治。哦，宝弟，你在这里。哦，宝弟，我想死你了。这个狠心的老太婆怎么能把这么可爱又不是灰毛的你丢掉呢？欧弟，他真的太过分了，快来！
1: 我才不管他怎么说呢，我就是要睡在自己的家里。锁住了，这倒难不倒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爪子也可以用来开锁的。有空试试吧。老弟，你在这里等我，走吧，我们去找点好吃的。
0: 都要偷吃了，那就干脆把明天的早餐跟午餐也一起偷了吧。我真的不想喝蜥蜴汤。谁愿意喝呀？可是难喝的汤喝了一定对身体有好处。
4: 来看看冰箱里面有什么好吃的。
0: 有人擅自开冰箱，一定是你养的那两只脏兮兮、臭烘烘的动物。 被我逮到了，有你们好看的！我看你们两个能跑到哪里去？啊！还敢跑！被我抓到，你们就惨了！不要跑！站住！被我抓到，你们就惨了！不要跑！
1: 让我们先按一下暂停键，说明一下。看到了吧，大姨婆就快摔下楼梯了。可这就算是卡通摔下楼梯，可能也会受重伤的。我就站在旁边，可以伸手去救她。虽然她讨人厌，又没有人爱，而且还虐待我跟欧弟，那我还要去救她吗？那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 大姨婆，快抓住！抓到了，看我的旋转手！

0: 那只丑猫救了我的命，哦，它真的救了我的命，哦，嘿嘿嘿嘿，大姨婆吗？她一整个早上都在后院盯着天空看，我看得换我去照顾老姜了。
1: 她对我那么好，嗯。
2: 我一直欺负的那一只丑猫，救了我的命。啊，我是不是应该去看医生？那只猫对我很好，它真的对我很好。
0: 哦，我懂了。那么别人对你好，你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1: 我不知道，从来没有人对我好过。
0: 我心里有一种怪怪的感觉。嗯，
2: 我懂了，你会怎么形容这种感觉呢？
1: 我不知道，可能是感激吧。嗯，那么你要不要试一试对猫好一点呢？对猫好一点，好吧，我就试试看。嗯，加菲猫。嗯。
0: 我帮你把宝地洗了，真的吗？你人还真好啊！加菲猫，
1: 我帮你煮了好吃的东西。
0: 你人真是太好了，
1: 这可是健康餐呢，豆腐、青菜，还有香喷喷的素鸡。
2: 他这是在整我，对吗？
1: 哦，不要看电视了，加菲猫，我有更好的建议。
0: 没有比看电视更棒的事情了。
1: 我来念故事给你听。这是白鲸记，很久很久以前，不用管到底是多久以前，两手空空，身无分文，地上也没有让我有兴趣的事。
3: 我再也受不了了，欧弟。
1: 坏的大姨婆已经让我更惨了，没想到好的大姨婆让我更惨。哎呀！哦，加菲猫，不，
3: 让我来帮你梳梳毛吧，加菲猫。不要啊，快停手，好重，打结的地方卡住了，救命啊！快饶了我！
1: 我帮你洗个热水澡，然后再绑上个蝴蝶结。
3: 不。
0: 我受不了你对我这么好了，我受不了了，不要对我这么好啊！啊！你手上拿着派想干嘛？嗯，天哪，真不好意思，就让我来替你清理干净吧。哦哦哦！我有细菌了，臭东西！
4: 你这个，你这个没完没了的臭东西！加菲猫，大姨婆，我想我应该已经好了。嗯，我在楼上躺了一个星期，不知道家里有没有什么改变。
1: 你这该死的臭东西，要是被我抓到你，站住！
3: 一点都没变。
1: 你给我站住！
3: 不要啊！
5: 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一起进入喀什间，盖世高钙脆虾条，开心聚会咔一下，甜蜜时刻咔一下，亲子出游咔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钙脆虾条。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0: 校园，吃法手法，爱鸟护鸟。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泰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泰师香香鳕鱼肠。
0: 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4: 哇，好神奇的口感！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0: 在这个世界上所有好吃的甜点里面，我很愿意，可以说是非常的愿意挑出我最喜欢的一种最最好吃的一种甜点——糖屋的甜甜圈。糖屋做的甜甜圈，全宇宙最好吃，口味多到数不清。
1: 有哪些？
2: 快说有哪些？
0: 蜜糖甜甜圈，蛋糕甜甜圈，巧克力甜甜圈，
1: 太棒了，
2: 太棒了！
0: 肉桂甜甜圈，焦糖甜甜圈。甜甜圈！
3: 等等，马上回到型男涛哥的美食世界。现在进的这段广告是
1: 糖屋甜甜圈的广告，糖屋甜甜圈的广告，
2: 糖屋甜甜圈的广告，
3: 糖屋甜甜圈以外的广告。
4: 可恶！还以为会是糖屋甜甜圈的广告呢。
1: 对了，今天可能会有糖屋甜甜圈送来我们家的哟，因为今天刚好是我的生日，我的朋友都知道我爱吃糖屋甜甜圈，所以说不定今天会有人送来一盒。
5: 你找我？
2: 是的，你在糖屋甜甜圈的老鼠朋友有什么好消息吗？
5: 你过来。
2: 太棒了，好像是邮差来按门铃了。天哪，他会给老姜送些什么来呢？
1: 啊，邮差先生，
6: 中午好，老姜先生，生日快乐哟。
1: 也祝你生日快乐。
6: 我们生日是同一天，感觉还是蛮好的，因为记你的生日就简单多了。来，这个是等等，我要先做一件事情。这是你的包裹。
1: 谢谢你，邮差先生，也祝你生日快乐。希望这是我最想要的礼物，我也最好小心不要被某人给吃光了。
2: 快一点，快打开它！
1: 你们两个冷静一点，我不会一个人霸占的。
2: 那好，上个都是我的，罗迪，你可以舔盒子。

0: 你们两个可以各吃一个。
1: 一个。
0: 今天是我的生日，剩下的都是我的。我要等吃完午饭以后再吃。
1: 就一个。
2: 开始吧。甜甜圈，大自然中最棒的美食。
1: 可是我才不要只吃这么一个，我要再去弄来一个甜甜圈，我必须再去弄来一个甜甜圈，
2: 干脆全部弄来好了。
1: 不，把老姜的生日甜甜圈全部都弄走并不过分，我现在就来告诉你这是为什么。那么看好了，
3: 巧克力奶油甜甜圈，覆盆子果酱甜甜圈，柠檬甜甜圈，脚蹄鱼甜甜圈，草莓酱甜甜圈，
1: 我一定要吃到甜甜圈。
3: 这个就诡异了，这个是狗粮甜甜圈。
0: 我来了，我来了。这时候会是谁呢？要糖果吗？万圣节还没到呢。好了好了，小弟弟不要哭，我去给你拿糖。拿去，我现在找不到糖果，所以给你一个我的生日甜甜圈。
1: 一个。
0: 好了好了，我再给你一个，不过没有了。
4: 好吧，还剩下八个了。

0: 加菲猫，够了，加菲猫，你毁了我的生日！我只想吃糖屋的甜甜圈，却被你全部吃光了。我给了你一个，你却一点都不满足，你一定要全部吃光，你就非得……
1: 老张先生，你能先拿一下先包裹吗？这一盒是大姨婆送的，这个是兄弟阿宅送的，这个是历史阿送的，这个是你爸妈送的。
2: 狗狗，这就是我为什么敢吃光老姜所有的甜甜圈。小芝在面包店的朋友跟他说，他又跟我说，
3: 老姜的所有朋友都订甜甜圈送给他，
0: 这些全都是糖屋的甜甜圈。
1: 谁说不是呢？这个是维多送的，我想是披萨甜甜圈。至于这一盒呢，是澳洲的安琪送的。好了，那是最后一盒了。没事，我先走了，我得找地方休息一下。哦，我今天真是要累趴下了。
0: 我想现在的问题是，要怎么趁新鲜？

0: 把这些甜甜圈吃光。
1: 嗯，啊，
2: 我有办法，来，送给你，我亲自给你送甜甜圈，这样我就可以吃你的。
0: 来吃吧，我家的甜甜圈多到连加菲猫都吃不完了。
3: 我面对挑战都是勇往直前。
2: 蜜糖酸奶油甜甜圈。蜂糖甜甜圈。哦，又有一个狗粮甜甜圈。南瓜甜甜圈。
3: 看来我得去做点什么了。
2: 这个是蜂蜜甜甜圈，上面撒了我最爱的巧克力米。
4: 什么生日嘛，我一整天都在送卡片跟包裹，但都不是我的。哎，怎么会有人在乎我的生日呢？我只是一个送包裹的邮差，我只是
3: 许个愿吧。
4: 知道我许什么愿望了吗，加菲猫？我的愿望是你可以休息一星期，不要再捉弄我了。

0: 赫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2: 格力真好。
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4: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5: 快点过来啊！
4: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5: 爸，走。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1: 喝卓然。

0: 乐、舞曲、高亢的音乐、轻柔的音乐。
1: 哇！耶！那么演出开始吧。
2: 一二三，一二三。

0: 音乐太美妙了！快快快！大家快进山洞！快点，快跑！
1: 我们的演出毁了！
2: 为了今天的表演，我整个星期都在练舞。
3: 这不公平！
0: 那是什么？彩色冬酷怪，你们在这里等着！彩色冬酷怪，我知道你在那儿，快出来！
4: 你有什么事，彩虹公主？我现在很忙。
0: 忙？你在忙什么？
4: 嘿嘿嘿，我在降雨。
0: 我看到了，为什么？
4: 因为我讨厌音乐，而且你们怎么能在彩岩荒野演奏音乐，还在我的洞穴外面？我不喜欢音乐。
0: 可是你为什么讨厌音乐呢？
4: 我是一只色彩洞窟怪，不是音乐洞窟怪。
0: 但是色彩世界的每一个人都很期待这一次音乐节，糖糖、小狗精和小巴都非常努力地准备表演。
4: 走开！我要让雨一直下，下到所有人都回家，下到可恶吵闹的音乐全部消失。别想搞什么花招，即使把噪音挪到七彩森林，我还是能听到。不准再有音乐！
0: 我要告诉大家吗？他们一定会很难过，这样不行。等等，这不就是色彩危机吗？我们需要色彩精灵，我们遇到色彩危机了。

0: 呀吼，色彩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闪闪，
2: 呀吼，色彩精灵。

0: 怪兽先生为什么不喜欢音乐？
1: 他说他要把雨下到取消色彩世界音乐节为止。
2: 我们得解决这个问题。
1: 这非常奇怪，怪兽先生最喜欢颜色了，可是他居然讨厌音乐。颜色、音乐和情感是密切关联的，如果喜欢一个就会都喜欢吧。
3: 我们得让他明白这一点，他会感谢我们的。
2: 那就让我们教教怪兽先生吧。
4: 我觉得怪兽先生要来听音乐会了，不喜欢也得来。
2: 准备好了吗？
5: 好的，我们来吧，开始演奏。
2: 你呢，彩虹公主？
6: 好了，托马，
2: 让我们为怪兽先生演奏音乐吧。
1: 第一首曲子代表愤怒。
6: 我们听到音乐，我们感受音乐，请展现你的颜色吧，让我们看到真正的你。
7: 这首曲子看起来很愤怒，好多愤怒。
8: 现在是欢快的音乐。
7: 这首音乐带来快乐的颜色，我好开心。
1: 让我们来点悲伤的音乐。
7: 这些颜色和音乐简直太般配了，这些颜色和音乐让我感到心碎。
4: 再给我们的怪兽先生一些平和。
7: 如此宁静，音乐、色彩，还有我的情绪。我明白了，音乐、情感和色彩都是相互联系的。我太愚蠢了，对不起。我要更多的音乐，更多的情感，更多的颜色。一起跳舞吗，公主？
6: 我很乐意。
4: 亨宝与小青蛙。好痒啊！听好了，小青蛙，快点从我的水肚子里出来。
8: 不要。
4: 为什么不要？你已经玩很久了，快从我身体里面出来，回到湖里去。
8: 不，我喜欢待在这儿。
4: 别犯傻了，快出去。
8: 不要。
1: 怎么了？我想我最好去看看他。
6: 汉堡在做什么？
9: 一只青蛙跳进了汉堡的身体里，它不肯走。
4: 这只小青蛙太固执了。
6: 你说的对。
4: 彩虹公主，你带着魔法号角吗？
9: 当然了。
4: 这只小青蛙引发了一起色彩危机。
9: 你想让我召唤色彩精灵？
4: 是的。
9: 可你就是色彩精灵啊。
4: 拜托了，召唤托马、奈迪和闪闪吧，我需要我的朋友们来帮我。我不能让一只小青蛙一直在我的身体里游来游去。
9: 我知道了，汉堡，发生色彩危机了。

0: 我想应该就是他遇到了麻烦。
1: 我们快走吧。
0: 我们来了，汉堡。这只青蛙不肯离开你的身体。
2: 是的，这只青蛙非常固执。
0: 好吧，我去和青蛙谈一谈，我相信我们能把事情解决的。你好，小青蛙，我叫托马。我要求你从我朋友的身体里出来，立刻。
3: 但是这是我的新家，我就是不出去。
0: 我懂了。好吧，那这样。
2: 他在我的脑袋里。太痒了。
1: 我们这样做没有用，显然住在汉堡的身体里对他来说很重要。我们该怎么办，彩虹公主？
4: 我觉得友善永远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你好，小青蛙，我的名字是……
3: 你是彩虹公主，很荣幸见到你，公主。
4: 告诉我，小青蛙，你为什么想住在汉堡的身体里？
5: 因为你是一个淘气鬼。
3: 我才不淘气，因为我想变成紫色。
1: 你不就是紫色的吗？
3: 不是，我是红色的。
0: 我知道了，当红色和蓝色混合时就会变成紫色。你介意吗？
2: 请便。
0: 但是红色不好吗？红色是超棒的颜色，奇妙的颜色。红色是快乐，红色是热情，红色是行动力，红色充满了趣味。
3: 红色没什么不好，我只是更喜欢紫色。紫色很神秘，紫色很重要，紫色很漂亮，哈哈。
5: 不许动。
3: 放开我。我只是想变成紫色。
4: 如果你可以变成紫色，又不用一辈子都住在汉堡身体里，你愿意吗？
3: 这听起来不太可能。
4: 只要有色彩，一切皆有可能。天空中鲜艳的颜色们，你们用爱描绘了世界。现在我命令你们来到我们身边。有一只非常可爱的小青蛙，它需要一些色彩，需要一些欢乐。这些颜色属于每一个人。
3: 我也有，
4: 也属于你。
0: 红色加黄色是橙色。
3: 我变成橙色了。我变成粉色了。白色和红色变成粉色。
6: 绿色加红色会变成
3: 我变成棕色了。
4: 小青蛙，你看到了吗？你可以拥有彩虹一样的颜色，
7: 混合匹配颜色。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

0: 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三十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3: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4: 一片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一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加油加油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海世界。
1: 救命救命，我们需要帮助。
0: 糟糕，波波遇到麻烦了。
2: 救命救命，
0: 波波怎么了？
2: 我踢球，泡泡用头顶球，闪动闪动，球不见了，泡泡也不见了，我需要帮助，现在就要。
0: 别急，深呼吸，波波，泡泡在哪里？
2: 在彩色洞窟怪的山洞里。
0: 哦，彩色洞窟怪是一个特别奇怪的人，发生色彩危机了。

0: 彩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黄色，闪闪，
2: 呀吼！色彩精灵，啊，看我闪闪发光！
3: 黑色，
4: 玛丽，
3: 呀吼！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色彩精灵，我们需要你们。啊，
5: 我们收到了你的召唤，怎么了，彩虹公主？
3: 深呼吸，布布，慢慢说。
5: 泡泡跑进山洞后不见了，他在追一个球，我现在不清楚他怎么样了。
0: 彩色洞窟怪的洞穴？
5: 什么？那地方很可怕的。
6: 别担心，我们去找他。色彩精灵们，进入山洞。
0: 我们已经走了很长时间了，
5: 泡泡，你听到了吗？
7: 色彩精灵们，
8: 我太紧张了，都忘了自己可以发光，
3: 继续亮着闪闪。
6: 泡泡，你还好吗？
7: 我很好。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小声说话？
7: 因为我不想被彩色洞窟怪找到。
9: 太晚了。是谁敢随意闯入我的洞穴？
5: 是色彩精灵怪兽先生。
7: 还有泡泡。
6: 是的，还有可爱的泡泡。
0: 你看，布布弄丢了他的球，然后
9: 你是说这个球吗？
6: 没错，就是他。谢谢您，我们现在就离开。拿上你的球，泡泡。
9: 小可爱们，你们知道我的规矩，我会讲一个谜语，如果你们解开了谜语，我就不会吃掉你们，很公平吧？
8: 非常公平，
6: 特别公平。
0: 哪里公平了？
9: 想要打开这道石门离开我的洞穴，色彩精灵们就必须匹配匹配匹配。
6: 我一点都没听懂。
9: 那么我应该先吃谁呢？
3: 这颗星星是红色的，
0: 所以呢？
8: 他说了，匹配匹配匹配，
6: 我们需要用红色的东西来匹配石门上的红色。但是我们有什么红色的东西吗？是我，我就是红色的。
7: 成功了！
9: 现在跑吧。
6: 跑！
8: 黄色的星星，这是我的颜色。
9: 继续跑，色彩精灵们。
0: 蓝色的星星，轮到我了。
9: 哈哈，冲冲冲冲！
3: 黑色的星星，
9: 马上就能自由了。
8: 绿色，我们这儿没认识绿色的。
6: 谁有绿色？
7: 我的球是绿色的。
3: 欢迎回来。
6: 这真是一次有趣的体验。
7: 嘿，怪兽先生，你想跟我们一起踢球吗？
9: 不，我是一只怪兽。好，我加入。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6: 喝卓然。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笔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毫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六七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笔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笔祖。现在每年农历3月和9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隔离全能网冷凝剂，一台会治

0: 欢迎来到我的泡泡酒店，我是泡泡，这是管家暖壶，这是云朵宝宝可米，我们又见面了。泡泡酒店接待过许多客人，获得了极高的评价，这一切都归功于泡泡酒店里隐藏的无限惊喜。当客人们再次回到酒店时，又会发生什么有趣的故事呢？哦，看呐，海龙公主莲花的快递到。快来啊，伙伴们，我们收到了一个超大快递。哦，谢谢大家，这个快递是给我们的水龙公主莲花的，也就是说这个箱子里的东西一定非常非常脆弱，
1: 而且非常的重啊。
0: 哎呀，其实不用这么费劲儿，这是要送去莲花的水下宫殿的，所以大萌小怪开启海洋模式。

0: 哦，潜水头盔。真是太棒了，我们把这个箱子推到莲花的房间吧。
1: 那你帮我看着奖杯吧，龙夫。嗯，你肯定就在附近。
0: 身手不错。

0: 你们还是这么身手敏捷，你们要去参加海洋珊瑚礁竞赛吗？当然了，尽管说吧，我最喜欢帮忙了。
1: 泡泡，请允许我提醒你，到时还需要为海洋珊瑚礁竞赛提供比赛实况呢。
0: 哦，好吧，那该由谁来照顾小宝宝们呢？嗯，
2: 我来帮忙，都很喜欢。
0: 我的意思是，虽然我们都知道照看精致珍贵的艺术品是你的专长，但照顾小宝宝们还是不一样的。
2: 很珍贵，
0: 小海马宝宝们确实像艺术品一样珍贵，但你绝对想不到他们能做出什么事情来。
1: 是啊，莲花小姐，吵闹的海马宝宝们确实很容易碰坏您的珍藏。

们觉得怎么样？给莲花一个机会吧。如果莲花你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就来找我们好了。来吧，大家，我们去比赛喽！

0: 在比赛开始，大家的速度都很快。海豚啾啾在最前面，后面紧跟着魔鬼鱼潇潇、戴娜和冰冰紧随其后。好了，达达，我们要进入下一段比赛了，去障碍赛道出发！
1: 啊，是我眼花了吧？赛道上怎么有不明障碍物？
0: 哇，是海马宝宝！我们得先把那些小家伙引开，选手们随时都有可能冲过这个赛道。现在一起来转移海马宝宝们吧。
1: 这些小家伙真是和他们的爸爸一样敏捷。
0: 哦哦，他们来了！防护泡泡罩。大家快点，把宝宝们弄出去！现在比赛继续。
2: 对不起，爸爸，我失败的。
0: 别这么说，莲花。你并不是个失败者，犯了错误才能吸取经验，把事情做好呀。失败是成功之母，信我的准没错。你看，海马宝宝们都安然无恙。

0: 哦天哪，这样下去他们要弹到陆地上去了。
1: 啊，阿布，爸爸，糟糕了。
2: 不用担心，能搞定的。老虎可米，你们去追选手。

0: 我来啦！
1: 啊？
2: 嗯。啊！大不大，做不大。
0: 我明白，这些宝宝都还在只想着玩的年纪，保证他们的安全真的是太困难了。但总有办法的。是说他们需要玩？
2: 答答答，不同的。
0: 啊，那是当然。每个人需要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你的水晶龙需要一个展示柜，而宝宝们需要一个安全的地方玩耍。
2: 去哪？
0: 有个很合适的地方。但首先，我们得把海马宝宝们弄回水下去。好主意，那就玩起来吧。游戏开始，泡泡保龄球。不但保证了他们的安全，还能让他们玩得开心。
2: 哈哈，爸爸的开心。
0: 你看吧，你很了解这些海马宝宝们需要的是什么，你没有辜负戴娜托付给你的事儿。他们想和你一起玩，但首先，现在泡泡解说员要在决赛前回到比赛现场去了，稍后见。没有人能比你更会照顾宝宝了。
2: 啊，没关系。
3: 所以您到底是怎么让这些吵闹的宝宝们睡着的呢？
0: 谁动了我的茶具？

0: 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 喝卓然。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咦，盒子在动。
4: 盖食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3: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4: 盖食冻根薯条。

我是泡泡，这是我的泡泡酒店。戴娜和迅迅要参加海洋珊瑚礁竞赛，留下了六只海马宝宝给莲花照顾。海马宝宝在莲花的房间玩耍，差点碰坏藏品，还跑出去闯入了比赛的赛道。莲花这才意识到，玩耍是所有宝宝的天性。于是我把游乐设施移到安全的地方，让海马宝宝尽情玩耍。波比怎么了？

0: 谢谢你，科米。
1: 刚刚确实很危险，差点惹出大麻烦。
0: 哦，你在为诺英准备蜂蜜柠檬茶？我很开心，他在世界巡回演唱会中途入住泡泡酒店。哦天哪，贝斯需要帮助，我应该能在诺英到达前回来。哦，我可以骑独轮车去。
1: 哦。这个东西我就先没收了。
0: 好主意。哒哒哒哇嘿，哒哒哒波哒哒，哒哒哒嘿嘿。贝斯，你是在和波比一起撸二重唱吗？没问题，我非常乐意帮你照看波比，你马上就能录一首没有狗狗和声的歌了。过来啊波比，快过来。快来波比，我们来玩吧。不想过来，那就别怪我使出杀手锏了。

0: 小兔子。快抓住它！
1: 比尔爸爸，放心啦，
0: 我们一定会好好照顾它的，你不用担心。你抓到它了，好狗狗，我们会一起玩得很开心的。不过现在

0: 朵颐小姐，我们对这个意外感到非常抱歉。泡泡，
1: 我来了。我现在得先找到那个淘气小狗，波比，赶紧回来！

了球球，我只是在找一只可爱的狗狗，它叫波比。说不定波比是有点饿了。啊，想玩玩具吗？

0: 哦，天哪，泡泡需要帮忙吗？
1: 别担心，暖壶我能解决的。现在搞定，波比玩得挺开心的，不会再闹了。
0: 那我们来把这个洞给填上吧。或许我们应该让贝斯来管教一下波比的行为。
1: 哈，你看他平时那么乖，贝斯不可能相信他的狗狗现在这么调皮的。我能解决这件事的，我只需要追上他就行了。那现在他又去了哪里捣乱呢？

0: 为什么波比只会在贝斯看不见的时候制造麻烦呢？
1: 不如现在就和贝斯沟通一下吧。
0: 你说的也有点道理。打扰下，嘿嗨，录音进展的顺利吗？顺利呀、啊，挺好，挺好，挺好，挺好的。就是波比他一直在那里调皮捣蛋，到处跑来跑去抢别人东西。好吧，是很乖。他刚刚确实是像你说的一样听话，也很乖巧。但是他之前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2: 打不动去露营啦。
0: 啊，没事的，波比，还有我们呢。我要是现在骑着那辆独轮车就好了，拦住那只狗。

0: 表面上是一只可爱的小狗狗，但实际上可闹腾了。
1: 或许我们得再次和贝斯谈谈。
0: 但是那样他会不开心的。
1: 是啊，可贝斯是开心了。
2: 大宝，
1: 其他客人都会觉得不开心。
0: 你说的对，暖虎，我要和贝斯谈谈。大家不用担心，我们会解决的。可米。那是波比的节奏对吗？哦，原来他把拿的东西都放在这儿了。
3: 啊，大笨怎么了？大笨录不了了。
0: 吵到你录音了，我很抱歉，但我得告诉你，刚刚那声巨响其实是由波比引起的。
3: 哼，不是波比。
0: 很遗憾，就是波比。他只有和你在一起时很乖巧，但和我们在一起时他就一直……这就对了，是因为你呀。他偷那些东西只是因为他太想你了。他做的所有事情其实都是在告诉你一件事，那就是他不想和你分开。
3: 大笨头，舅舅想我了。
0: 我应该早点察觉到他不是故意的。哦，真抱歉，我之前误会你了，可爱的小哥哥波比。
3: 不不不，大宝的抱歉。
4: 承认自家宝贝很调皮的确不是一件容易事，幸好我们解开了误会。
1: 我们很快就会让这个高尔夫球场恢复正常。
3: 大宝

哎。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1: 在自然界中

0: 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爸爸，你回来了。
4: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3: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0: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5: 喝卓然。

0: 我是泡泡，这是我的泡泡酒店。贝斯因为要录歌，于是拜托我照顾他的小狗波比。可一向乖巧的波比在离开贝斯后不断地制造麻烦。原来波比是想拼凑出贝斯的样子，以表示对他的思念。看来小动物们的心思还需要细心观察才行。遨游太空，嘿，暖壶，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我清理了草坪，擦亮了招牌，我甚至种下了玉米的种子。
1: 楼梯上的异响呢？
0: 找到了，谁是那个调皮的小坏蛋呢？
1: 啊哈，东池塘里的海狸需要用牙线剔牙了。
0: 完成。
1: 哦，真是太棒了，也就是说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的了，直到
0: 下一位客人来了。
1: 晚点再吃吧。

0: 欢迎来到泡泡岛，无限惊喜马上到！比嘟比嘟，去太空！
1: 我们也很希望能跟您一起去太空旅行，
0: 但在出发之前，来见见咕叽，他是我们泡泡岛唯一一位章鱼宇航员。哇，太合适了！好了，我们赶紧出发。

0: 电梯改装成了火箭。
1: 改装成什么？
0: 哇，欢迎来到太空之镜。
2: 我喜欢，
0: 只要客人喜欢，它就是最完美的。
1: 那是神秘的银河系，这个控制着动力火箭，这个是可以向外太空发送信息的宇宙通讯器。
0: 我是说，我从没有见过外星人。
3: 你呢？
1: 我也一个都没见过。
0: 那该怎么办？泡泡魔法几乎能创造出客人想要的任何东西，但他想要的东西可能根本就不存在啊。
1: 也许他没有那么在乎这些呢。看，他对其他的东西也很感兴趣。
0: 万一他玩腻了呢？我绝不能让客人不高兴。我突然有一个绝妙的办法。一旦你打开这扇门，外星人什么的都不重要了，因为你会忙着在没有地心引力的状态下享受在太空漂浮的乐趣。

我们还等什么呢？

0: 是宇宙中最有弹性的东西。啊！
1: 爷爷！
0: 哇哈哈！耶！哇！这里真是太有趣了，我说的对吗？
2: 巴特，外星人！啊！
0: 他居然还在想着外星人。
1: 但他说他玩得很开心，他不需要见任何外星人。
0: 我必须做一些能让他忘记外星人的事情。泡泡时间到，房间重建。

0: 黑洞吗？它不应该把我们都吸进去吗？
1: 别担心，我的朋友们，我加了一个旋钮来控制它的强度。现在谁想参加流星球比赛？

0: 拉力现在越来越强了。
1: 别担心，我有这个。再来一个泡泡，我们应该就能安全了。房间充电把我的泡泡液全都用光了。
0: 上去修好旋钮，并且关闭黑

0: 我呀，坚持不住了。
1: 太好了，现在去关闭这个黑洞。

0: 巡航。啊，地心引力，我太想念你了。
1: 杜德比，太好了，
2: 你能这么满意我真是太高兴了。哦，你知道吗，我们这里可能没有真正的外星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能给你造一个出来，在这等我。觉得怎么样，科米？我等不及要告诉他们了。外星人做好了，希望你能喜欢。
0: 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泡泡，你没事吧？
1: 暖壶，你是绝对不会相信的。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离店，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5: 喝卓然。
6: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篇。

0: 成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4: Yes.

我是泡泡，这是我的泡泡酒店。为了让新航暂时忘记外星人的事，我们陪他探索太空，打起了流星球比赛。突然，流星球砸坏了黑洞吸力按钮，我们差点要被吸进去了。幸好新航及时操控飞船，修好了吸力按钮。最后，我用泡泡做出一个假外星人，没想到真的外星人出现了，新航愿望成真。动人的歌声。

0: 已经帮了三位客人了，可现在还没到中午呢。
1: 的确如此，帮助客人完成他们想做的事，对我们来说是一种真正的满足。
0: 那我们现在还等什么呢？让我们开始服务第四位吧。
1: 打起精神来，可米，我们今天可有的忙了。

0: 大公主去哪儿了？
1: 来了吗？来了吗？
2: 玩得开心吗？欢迎下次再来。欢迎来到泡泡酒店。别担心，飞天鼠会帮你拿行李箱的。
1: 哇，咻！最近的生意可真好啊。

0: 你好，佳音，嗨，牙齿，对我们为您准备的华丽歌剧院还满意吗？
1: 把他的舞台全都走了，
0: 所有观众在你表演的时候突然离开了，这是为什么？

别担心，你歌唱的那么好，我们会找到懂得欣赏你的观众的。好消息，佳音和雅曲将为你们呈现一场他最新创作的超级独家只属于在场客人的专属歌剧预演，你们一定喜欢，我保证。

实在是太铿锵有力了，所以让表情泡泡变得太大，因此吓到了观众们。如果你想再试试的话，我们随时奉陪，你觉得呢？记住了，表情泡泡变得太大是因为你的歌声太响亮了，所以试着唱得轻柔些好吗？

佳音，不要感到难过，他们其实很喜欢听你唱歌，就是太快了，那些表情泡泡也太快了。我们再试一次，一定可以成功的。你看，大家其实都想要听你的演唱，他们怎么可能不想听呢？你唱的真的很棒，你只需要试着控制好表情泡泡的速度和大小就好了，我相信你。

0: 道现在要干什么吗？佳音的华丽歌剧院现在重新盛大开张了，邀请所有客人光临。等不及要看佳音的演出了，她的歌声一定会让所有人满意的。
1: 是的，再也没有什么比看一场歌剧更精彩的了，不是吗？

0: 什么情况啊？啦啦啦啦啦啦！他在干什么？这听起来不像是佳音。
1: 嗯，表情泡泡也看着不像是佳音的。
0: 这和佳音平时惯用的唱法不一样啊！请赶快停下来。我并不是有意让你唱得不开心，你的表情泡泡仍然可以是巨大的、热闹的，而且快速的。
2: 拜托吧，没人喜欢。
0: 大家都很喜欢听你唱歌的，在表情泡泡把他们都吓走之前。我想到了，只要有足够的空间让表情泡泡们自由飞。

0: 现在多高兴啊！
1: 看到一位如此爱唱歌的歌剧演员能放声歌唱，真的很让我高兴。
0: 说心里话，我就不该让他改变自己的演唱风格。我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改他的歌，都快让他不喜欢自己的歌了。
1: 幸好最后改回来了。
0: 说的没错。
1: 我一直都相信你，毕竟帮助客人做他们喜欢做的事，正是你喜欢做的。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

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哇，好神奇的口感！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6: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卓然。

0: 我是泡泡，这是我的泡泡酒店。佳音唱歌时发出的巨大表情包泡泡让人倍感压力，于是我让他演唱的轻柔点，结果把观众都唱睡着了。我才意识到不应刻意让他改变，于是我用泡泡魔法变出露台，让表情泡泡飘走，佳音就可以尽情歌唱。侦探破案记，哦，拍得真不错。
1: 让我来看看下一个是谁呢？哦，对了，是菲菲和她的宠物大鱼。
0: 每个客人都能穿漂亮的衣服，弄好看的发型，所有人都很开心，所以我很喜欢拍照日。

起泡了。农活，帮我一下。这下舒服了。

0: 十根羽毛。看呢，查查，这里还有一些玉米粒。
1: 等等等等，想想。啊哈！嘟，小宝宝们注意啊！
0: 破案！没错，我们的合作太棒了。下次有什么案件要查，记得叫上我。你可以叫这个小家伙干脆面，它是一只非常可爱的小浣熊。
2: 查查小姐，干脆面，请跟我来，神秘的房间正等着你们入住呢。
0: 欢迎来到你专属的侦探总部，这里准备了破案所需要的所有工具和侦查设备。这里是照片实验室、指纹扫描仪、显微镜和录音机。那边有条红飞鱼的大鱼缸旁边的这台机器是最新一代的超级侦探线索分析仪，只要输入线索就能找到案件的地点、作案手法和疑犯。
1: 别客气，阿古喜欢。
2: 太好了，我想是时候要喂那些鱼了。哦，真是奇怪，我的手表我刚才还带着呢，它去哪儿了？
0: 也是线索，有线索那就说明这是一个新的案件。要这么说的话，暖虎的手表很有可能是被人偷走的。被偷走的手表。
2: 先等一下，别激动，我想我要是原路返回也许能找到的。
0: 别担心暖虎，我们会找到那个偷手表的人。所以这些碎屑是来自宠物饼干的，那么偷走暖虎手表的一定是一只宠物。
2: 这似乎是个很好的线索，我刚才有喂过宠物，所以身上有饼干屑是很正常的，但我还是觉得这只是很寻常的物品丢失而已，我要原路返回看看能不能把它找到。
0: 别担心，查查和我会继续追查的。这宗暖虎的手表失窃案。

0: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小偷喜欢吃东西，而且还是有脚的。
1: 马杜，山马好多。
0: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小偷小到可以藏在桌子底下，而且爪子强壮到可以爬墙。
1: 对不起，真相。
0: 这个小偷一定在这扇门后面。
2: 真的是太兴奋了，
0: 真相近在眼前。
1: 你把打翻了。
0: 哦，我的天哪，这也太多人了吧。好吧，我现在要展开审讯了。快承认吧，就是你偷手表的，你的把戏已经被我识破了。肯定就是你偷了手表的，我已经识破你了，先生。哦，我想一定就是你干的，我就知道是你。你承认了对吧？
2: 你那可爱的毛茸茸的令人喜爱的样子是骗不了任何人的。你可以走了。
0: 我想起来了，绵羊根本不会爬墙的。这么多可爱的小家伙，谁会是那个小偷呢？要是我们有更多人帮忙就好了。
1: 大家就好了，
0: 大家听好了，那个小偷可能是在酒店里的任何一个人，也许他就在这个房间里。看看你们的身边，看看你们的周围，看看镜子，你们看到的人可能就是小偷，我们要一起抓住他。
3: 我还是不太相信手表是被人偷走的。泡泡，你这样会让所有的人都紧张起来，一旦处理不好，情况可能会失控的。
1: 不是我，
0: 但肯定就是在这里的某一个人，对吧，查查？查查，
1: 大不败，干脆面。
0: 你的宠物，你的宠物，查查，你是说你那个可爱的浣熊干脆面可能是偷手表的小偷？怎么会啊？
1: 你们的可大，
0: 手表不见的时候，干脆面就在暖壶旁边。

0: 它的脚和脚印很匹配，而且浣熊是会爬墙的，就是干脆面啊。
1: 啊
0: 哦，抱歉啊，查查，这实在是让人太难过了。
1: 对不起，我的错。
0: 这不是你的错，查查。哪怕是我也根本不会知道那一只叫干脆面的小浣熊，看着像是一个戴着面具的小偷，没想到实际上真的是个小偷啊。
2: 泡泡，看来所有的人都知道了。
1: 那怎么办？
0: 啊！糟了，我是说要一起抓小偷，但现在这样有点过了。我的本意不是想让客人和宠物们产生矛盾的。
2: 我们得赶紧找到干脆面。达达，能找到干脆面吗？它很小，很可爱，还像小偷。啊！
0: 干脆面一定就在附近，我们一定能找到它，而且要比其他人快。
2: 哦，那是我在手表上设置的闹钟，我在手表上。
0: 哦，我的天哪，是手表！小偷不是干脆面，而是我。你没看到吗，暖虎？你的手表卡在我的泡泡头发里面了。你在帮我弄发型的时候，它从你的手上滑下来了。
2: 我就说它不是被人偷走的吧。
1: 爸爸，糟了！
0: 我不仅搞得酒店里的客人人心惶惶，还把小偷的罪名按到干脆面头上了。

0: 偷手表，根本就没有小偷，手表不见了是个误会，现在找回来了。
1: 伊巴罗都对，
0: 我很抱歉，查查，我们都犯了个错误，我们行事判断没有经过认真的思考，让这只可爱的小浣熊背了黑锅，真的是太抱歉了。干脆面，希望你能原谅我们。
1: 朋友，
0: 看来干脆面确实偷东西了，不过他偷走的是我们的心。宠物饼干，好吧，没关系啦，反正它只是一只小浣熊嘛。还有一些些糖果，一个完整的派，一个粉色的高跟鞋。你怎么连啊？无所谓了，重点是干脆面没有偷暖虎的手表，而且，等会儿那是我的发夹吗？
2: 人与宠物之间的感情真是太奇妙了，是怎么做到的呢？
1: 是啊。
0: 这算个谜团。小特工

0: 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7: 慢点，过来啊！
6: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8: 爸，走。
9: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10: 光点、污点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
11: 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9: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12: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0: 出发，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
1: 拯救逃跑机。
2: 你们狗狗帮了我大忙，今天的小鸡秀我得喂饱一大群人呐。
3: 不客气，波特先生，我知道菜单上有什么。
2: 当然是鸡最喜欢的食物，就是烤玉米。
4: 闻起来好香啊。
3: 我送波特先生的包裹来了。
2: 谢谢你，小丹尼。
3: 叫我大胆哥丹尼，而且我用我的超快平衡车来送货，真是太好玩了。
5: 好酷，伙计，这要怎么玩？
3: 简单，往前倾前进，往后倾就停。可我一站上来就只想冲冲冲。再见。
2: 灰灰，我还要修这个无人机服务员，可以帮我打开箱子吗？
5: 好啊，波特先生。啊，夹子。
6: 这是什么？
7: 哦，这是干什么的？
2: 毛毛，不行，不能拉。
3: 特大号的玉米吗？
7: 还好不是特大号的南瓜，不然我就会被压扁了。
2: 本来想把这当作玉米摊的招牌，但更像海滩玩具。
3: 我们可以把它带去总部，帮你改成招牌。
5: 哦，对啊，我的回收车上还有一些旧杆子。
2: 那谢谢了，汪汪队。
3: 先把气放了，狗狗们。哇咕咕鸡，今天的小鸡秀大家都会替你加油的。
8: 啊哦，那是温妮温宁顿，他的小动物总是能拿第一。啊，
3: 今天不可能，没有哪只鸡会像我的咕咕鸡一样特别。
9: 比起这没啥看头的小活动，我更习惯参加优秀的小鸡秀。不是我爱自夸，我的鲁斯蒂欧有最佳肉锤、最美摇摆步的头衔，公鸡风向标都找他当模特。
3: 我是古威夫人，我亲爱的咕咕鸡已经连续三次都获得最迷人小鸡奖了。
9: 鲁斯蒂欧，不可以吃普通玉米，小可爱，我已经为你准备了冠军配方的鸡饲料。
8: 要打败那样的鸡很难，古威夫人。
3: 那咕咕鸡就需要更特别的才艺，这样才能拿到第一名。哦，咕咕鸡，你的小鸡胡芭蕾独舞一定可以拿下，才艺项目最高分。
9: 我们走着瞧吧。
3: 哦，我们没什么好担心的。嘿，哦耶，哈
9: 哈，哦，嘿。鲁斯蒂欧的打鸣声响亮到可以震碎玻璃，
3: 是吗？我的咕咕鸡有可爱的嘴巴。
7: 赶来救援了！
9: 我的鲁斯蒂欧打鸣的声音是最好听的，咕咕咕！
3: 我咕咕咕才不在乎。
8: 谢谢，我没事。
7: 那就好，我真的很抱歉，踩上平衡车真的很容易。嘿，我的平衡车去哪儿了？我就放在这儿的。我得呼叫汪汪队了。
9: 是吗，我的鲁斯蒂欧不见了。
3: 我的天，你听到了吗，咕咕鸡？咕咕鸡，糟糕，它也不见了。我先呼叫汪汪队，然后我再进化。

0: 怎么了，丹尼？
1: 叫我大胆哥，丹尼。莱德，有人偷走了我全新的极限平衡车。
0: 糟糕。哦，等等，五位夫人打过来了。
2: 莱德，发生了紧急情况，我亲爱的咕咕鸡不见了。
3: 哼，是我的冠军努斯蒂优救了他。他们现在要去哪里？哦，
2: 咕咕鸡，到妈妈这儿来。
0: 交给我们，没有跑太快的鸡，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4: 莱德需要我们。
5: 变成玉米热狗了。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咕咕鸡和鲁斯蒂欧骑着丹尼的平衡车到处跑。
2: 够了，鲁斯蒂欧，
1: 我们要阻止他们，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阿奇，我要你用扩音机来引导车辆远离两只鸡，
0: 包在阿奇身上。
1: 还有天天，我要你用望远镜和直升机去搜索那两只鸡。
3: 让我们飞向天空。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

0: 我们吧。今天有发现吗？
1: 哎，望远镜，我看到了，莱德，在火车站附近。
0: 说得好，我们走。
2: 啊，听起来好危险。
1: 莱德，他们往宠物美容院去了，他们在那里。
2: 小心，咕咕鸡，你这样会受伤的。
0: 阿奇，用网拦住他们。
3: 鲁斯蒂奥，不要在这个破旧的游乐场闲逛了。
2: 妈妈在这里，我带了一个好吃的玉米给你哦。破旧的游乐场。
4: 母鸡珍妮，你要参加最会啄比赛哦。真是的，我把它忘在农场了。帮我看着母鸡，丹尼。
5: 叫我大胆哥丹尼。
1: 丹尼的平衡车在那里。
0: 可是鸡在哪里呢？
1: 他们在农夫尤美的卡车上。
4: 出什么事了，莱德？
0: 我们正在追两只鸡，
1: 他们在这里。好，结案了。他们又跑了，还没有结案。
0: 天天，那两只鸡又跑了，
1: 我正跟着他们呢。我试着抓住那个，钩子。莱德，无人机在乱飞，我抓不到。现在它往水那边去了。
0: 路马，我要你迅速找。

0: 展开海上救援，还要请你顺便带一个特别的东西来，
1: 预备就位，下水，
2: 抓紧了伙计们，救援马上到，玉米救生圈。
3: 送去给波特先生，
2: 虽然不是真的玉米，但它是真正的救生工具。
0: 你的平衡车找回来了，丹尼。
2: 哦，莱德，真是太感谢了！
4: 谢谢汪汪队，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宝贝咕咕鸡，
5: 还有我更加宝贝的古斯蒂欧。
0: 不客气，要是您再遇到麻烦，就咕咕咕呼救吧。
4: 我的咕咕鸡真是太勇敢了，
5: 我的鲁斯蒂欧比他还勇敢。
4: 让妈妈觉得好骄傲，你在我心里是最棒的鸡。
3: 受困雪地的母牛，
0: 幸好你送铲雪车来做维修保养。
3: 就是啊，看起来山上很快就会下雪了。
6: 下雪？那太酷了。
3: 对呀，只要下了今年的第一场雪，我们就能去杰克的山玩雪了。
6: 像这样，咻咻咻咻。
3: 那几张很帅，小丽，
6: 谢谢。
3: 想慢下来或停下，只要把滑雪板打横就行了。哇
7: 哦，这样也停下来了。
3: 也许在雪地上会比较顺利。
8: 幸好你是掉在了软软的、非常冰凉的雪上。
3: 哦，我的脚掌好冰哦。
9: 嘿，伙计们，快来看，我是雪狗狗。
10: 好了，加比，小羊宝宝，快去吃牧草，把自己喂饱一点吧。
11: 对，因为天气预报说暴风雪就要来了。
10: 抱歉，贝婷娜，看来加比和小羊们先抢到好吃的地方了。快来，瞧，那边还有很多好吃的牧草呢。好吃吧？差不多就跟捷克的山上那些高地草原的草一样好吃，至少加比是这样想的。话说回来，加比最喜欢啃旧帽子当甜点吃。这边的草看起来也不错呀。

0: 是雪花，
1: 太棒了，
2: 太棒了！
3: 它用舌头可以接到几片？
4: 接到一片，也许两片。雪花融化了，要怎么数啊？
5: 嗨，杰克，时间刚好，猪猪的铲雪车已经保养好了。
6: 哦，太好了，莱德，他要快点回家，暴风快变成暴风雪了。坏了，这里的风好大，声音就像是牛在哞哞叫。不过这也太傻了，因为牛怎么会在山上呢？
5: 我让猪猪马上过去。哦，等等，杰克，又有人打过来了。嘿，农夫艾尔，怎么了？
7: 糟了，我和尤美把动物们都赶进了谷仓，但我们找不到贝婷娜了。
8: 我们已经找遍了农场，
7: 那头爱闲晃的母牛到底跑到哪里去了？
5: 等等，杰克，你确定只是风声吗？你说你听到
6: 又是那个声音，很怪对吧？
5: 很难说，可能是贝婷娜，她被大雪困在了你的山上。别担心，农夫艾尔，我们会找到他的。没有太大的暴风雪，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9: 莱德需要我们。
5: 猫猫，小心！
4: 抱歉，为了接雪花，我有点莽撞。

0: 其实是要到山上出任务。农夫艾尔的母牛贝提娜不知怎么上了杰克的山，我们要在暴风雪变得更糟前把它带下山。
1: 糟糕，这可不妙，
2: 怎么会这样呢？
0: 路上会很陡峭，但我们办得到。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猪猪，你驾驶铲雪车穿过雪地寻找失踪的母牛。
2: 不管冰或雪，有我就能解决。
0: 还有天天，我们找到贝提娜后，我要你用直升机和吊具把它空运回家。
2: 让我们飞向天空。
0: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暴风雪暂时停了，要在暴风雪又开始以前找到贝婷娜。
1: 越往高处走，地面就会越滑。
0: 说的对，切换到雪地摩托车。天天，你在上面看到贝婷娜了吗？
1: 哇哦，这里的风真的很大。等等，那是什么？
0: 天天，猪猪，我们去查看一下。
1: 没问题。我也看到蹄印了，是往这边走的。糟糕，悬崖上积了很多雪，贝吉娜下不来了。没事的，贝吉娜，我马上就过去。
0: 好了，天天，放下钓具，我们必须动作快。
1: 好的，只要再靠近一点点。哦，现在风又变得更大了，我再重新试一次。
0: 你先离开那里，风太强了，我们另外想办法。
1: 知道了，莱德，我先撤了。但我们要快点行动，贝婷娜很害怕。别担心，贝婷娜，我们会想办法救你的。可惜母牛不会玩滑雪板。莱德，
0: 猪猪，这是个好主意。灰灰，我有任务要交给你。
2: 需要我做什么？莱德，
3: 我要你用超棒的打造技巧马上做一块适合母牛用的滑雪板。
2: 绿色代表走、啊、工具。
0: 还有小丽，我要你驾驶你的工程车用铲斗开路，这样灰灰才能把滑雪板送到山上。
2: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0: 你们赶来救援了，狗狗们，把滑雪板送去给贝婷娜吧。
1: 很棒的滑雪板，这顶安全帽也非常可爱。好了，贝婷娜，你站上滑雪板，慢慢走上去。在滑下山以前，我先教你几招。记住了，前脚掌，你的前蹄，重量放在前蹄。当你转动肩膀，滑雪板会转到你想去的方向。明白了吗？很好，你会表现得很好的。
4: 莱德，天气预报说更猛烈的暴风雪就要来了，你必须下山，马上。
0: 谢了，杰克。猪猪，你和贝婷娜能开始了吗？
1: 我们早就准备好了，你和狗狗们往山下走，我们会跟在后面。
0: 知道了，祝好运。

0: 我会帮你的。嘿嘿嘿，好棒的，很好被抵挡，改变重心，肩膀转一下。
1: 我们会解决的，小丽，把你的铲斗当扫雪机用，在这里堆一个雪斜坡。
2: 雪马上就来，莱德。
0: 准备好，贝吉娜。
1: 快点，小丽，他们就快要到了。
0: 快啊，小丽，你能办到的。
2: 不够完美，但完成了。
1: 做得好，小丽，现在快点让开。
3: 贝婷娜，我们很高兴找到了你。
4: 你可以教我们怎么玩滑雪板。谢了，莱德，狗狗们，你们救了我们的牛，还教它新的运动。它本来只会玩母牛羽毛球。
1: 不客气，农夫艾尔。要是你的牛又被雪困住，就大声呼救吧。
0: 暴风雪开始变得猛烈了。
5: 哦，猪猪。教母牛玩滑雪板，你可能会是最厉害的教练了。
2: 我也很会玩滑雪板，但我可能需要你教我几招。
0: 比如小心那棵树吗？
2: 哪里？
0: 你真厉害。
6: 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咦，盒子在动。
10: 盖食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9: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10: 盖食冻根薯条。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哇，鳕鱼，
12: 叔叔还鳕鱼。
9: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神秘狗。
1: 莱德，谢谢你们带我来半管峡谷，你们会玩得很开心的。这里有一个半管形状的大峡谷，还有些弯弯曲曲的小道，
2: 天然的滑板公园吧。我真想快点去玩大胆哥丹尼，
1: 我能用全新的帅气超快滑板来带路。
3: 太棒了，好棒的滑板。
4: 不错呀，那我们快睡吧，这样才能早点起床。哎，

0: 睡不睡得着，我太兴奋了，太好吧，也许真的该睡了。
1: 晚安，狗狗们。还有要记住，小心那些莓果仙人掌，上面的刺会扎伤脚爪的。
2: 对呀，你们应该不会想变成痛痛脚爪的。
3: 痛痛脚爪？那是谁？
2: 它是只神秘狗。
4: 神秘狗，
5: 再多说点伙计、
0: 你别再继续说了，丹尼。
2: 别紧张，小丽，只是只名叫痛痛脚爪的神秘狗躲在莓果仙人掌树丛里。它踮起脚尖走路，在黑暗中嚎叫。因为它踩到尖尖的刺，要是被它抓到，你也会变成痛痛脚爪，然后大叫好痛。
6: 这个故事真的好傻呀，丹尼。
0: 对啊，这好笑。
2: 是啊，我们玩极限特技的喜欢用这故事吓唬对方。
1: 没事的，小丽，外面没有可怕的东西。
3: 那个痛痛脚爪的故事真是可怕，对吧，船长老大西哲先生？
7: 差不多就跟在沙漠里找我埋藏的宝藏一样可怕了。
3: 阁下，我想你是把宝藏埋在了荒岛上，不是沙漠。
7: 哦，不对。计划改变，阿比，别管宝藏了，我需要那块滑板。
3: 跟你借来的三轮车比，滑板算是高级一点吧。
7: 我也不用再踩踏板了。
3: 可是他们睡在滑板旁边，我们要怎么接呢？
7: 我们要想办法把他们吓跑，就让痛痛脚爪帮个小忙吧。
3: 痛痛脚爪在哪里？你是说我们扮痛痛脚爪吓他们？
7: 阿比，还是我该说痛痛。
0: 那是什么声音？
4: 是痛痛脚爪。但你编的故事不是乱编的。
1: 别急，小丽，我相信不是。
2: 小丽是对的，那是痛痛脚爪。
7: 现在我们来吓唬吓唬他们吧。好痛！好痛！
2: 痛痛脚爪要来了，他还带了朋友来。
1: 那边是怎么回事？
4: 小心被仙人掌扎到。
7: 成功了。我们快去拿那块滑板吧。
4: 跟紧一点，丹尼。安妮去哪儿了？
3: 她的滑板在那里。
8: 安妮，
5: 站住！
4: 回来，她会直接滑到半管峡谷去的。
8: 天很黑了，
1: 我们要去救她。没有大胆的丹尼，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汪汪巡逻车集合。
9: 莱德需要我们。
0: 什么声音？
3: 毛毛，小心啊！
4: 别担心，我不是痛痛脚爪，不过我是痛痛鼻子，
0: 好痛。

0: 准备出动。
1: 莱德队长，
2: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我们要阻止大胆哥丹尼，免得他在棒管峡谷里受伤。哇哦！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天天，我要你用灯光找到在峡谷里的丹尼。
3: 狗狗要飞上天了。
2: 还有阿奇，我要你用网在弯弯曲曲的小道上拦下丹尼。
1: 包在阿奇身上。
2: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4: 汪汪队。

0: 不能让通通胶爪抓到我。
1: 嘿，那不是我的新滑板吗？我不管那个家伙是谁，我要抢回我的滑板。真奇怪，不过至少它有轮子。今天找到大胆哥丹尼，就告诉我们。
2: 知道了，莱德。

0: 事了。
1: 我只是需要一点灯光。
2: 什么？
3: 丹尼，停下来！
4: 等等，你不是丹尼，
5: 你是
4: 齐德史瓦西巴克。
0: 就是我本人。先走了，谢谢。
4: 莱德，原来是海盗齐德偷走了丹尼的那块滑板，而且他已经冲出了小路。
6: 什么？好吧，试着拦下他，免得他伤到自己。
3: 知道了。
6: 阿奇，去找丹尼，滑滑板的那个人不是他。
7: 马上去，莱德。
8: 我找到他了，莱德。
3: 丹尼，停下！
9: 我现在要先找到滑板才行，请叫我大胆哥丹尼。
0: 要这块滑板，所以你走开。我找到了，使出绝招抄近路。
9: 不敢，好玩
7: 啊！我得去救他。滑，莱德，丹尼安全了，可是他困在上面。
6: 做得好，阿奇。天天，请你从空中把丹尼调离峡谷。
3: 知道了，至少我可以帮他。
5: 坚持住，西德阿比，救援快到了。
10: 船长，大西德先生，也许该停下来。
0: 停下来？现在？我们不带着滑板宝藏逃走吗？新滑板找回来，
10: 船长老大齐德先生，小心别碰那些刺人的
0: 刺。刺猬，好痛啊！太刺人了。
10: 抱歉，我该怎么做？
0: 我需要那个。
10: 你是要我去偷？是借汪汪巡逻车？
0: 不是，是那个提灯。有了灯，我就看得到，不会再踩到。好痛，尖尖的刺猬。动作快一点！哇哦！
3: 你现在已经安全了，丹尼。
9: 不对，是大胆哥丹尼。很感谢你救了我。
6: 救得好，狗狗们。可是席德和阿比怎么了？又是那个嚎叫声。诺玛，用你的声呐查出那些嚎叫声是从哪里传来的。
9: 声波是从附近一些大石头的后面传来的。
11: 我看到了，小丽。你恐怕得把那些大石头搬开。
9: 你是说后面躲着痛痛脚找的大石头？
11: 那只是编出来的故事，别担心，我们马上就到。
9: 好吧，小丽往前冲。
0: 好痛！好痛！提灯在哪里？我看不到。
9: 我很确定痛痛脚爪也在这里。
6: 小丽，痛痛脚爪不是真的，我知道你一定能完成工作。
0: 好痛啊！
7: 你快看，莱德，原来痛痛脚爪是西德和阿比。啊哈！
9: 他们跳上我的新滑板逃走了！
6: 快来，狗狗们，我们得阻止他们。
0: 我们穿过那个缝隙，他们的车是没法过去的。
6: 去拦住他们，把你们的灯对准那个悬崖。今天现在够亮，齐德不可能摸黑逃走的。
11: 把他们调回来吧。
3: 知道了，莱德。
0: 嘿，怎么回事啊？
9: 呀呼！
0: 是什么声音？
10: 那又是什么？
0: 是痛痛脚爪。哇！
9: 我拿回我的滑板了，谢了，汪汪队。
6: 要是有人见你的滑板或者吓唬你，就大声呼救吧。
7: 嚎叫也可以。
12: 汪汪汪汪汪汪汪队。

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3: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迎仓，慈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狗狗们，你们觉得我穿成这样参加荧光聚会怎么样？
1: 你看起来很酷，伙计。
0: 来吧，我也帮你们准备了很多会发光的东西。

0: 亚历克斯，你知道古威夫人举办的荧光聚会其实并不是变装聚会。
1: 可是爷爷要出门不就该打扮得帅一点吗？
0: 是啊。

0: 是该打扮得帅一点。
1: 那我觉得我扮成暴龙最帅了。
2: 你们好，很高兴大家都穿上发光的衣服去参加古薇夫人的聚会。
1: 这个聚会肯定会很棒。

0: 慢，这个荧光聚会最好准备了好吃的点心。
1: 我们发光的客人都去哪儿了？哦，那个大眼睛咕咕叫在漂浮的东西是什么？
0: 为什么是我？
1: 哦，那个我就知道是谁。可是韩丁纳先生怎么会在天上？糟糕了，咕咕鸡，我想的应该不是什么新的聚会游戏，该呼叫莱德了。
2: 古薇夫人，怎么了？
1: 我的客人都飞上天了，这里发生了非常奇怪的事，他们在泡泡里到处飘。你看，哦，快救他们下来！亚历克斯真的很害怕。哇哈！
2: 别担心，古薇夫人，我们马上就到。没有到处飘的客人，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3: 莱德需要我们。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嗨，狗狗们，古威夫人的荧光聚会上发生了非常奇怪的事，客人都在漂浮的泡泡里。
2: 好酷哦！
3: 哇，真是奇怪。不过，还有谁看到外面的宇宙飞船吗？
4: 我看到了，是我们太空好伙伴的宇宙飞船。
0: 没错，而且它有时候会用泡泡把别人罩住。
1: 这样就说得通了。现在要靠我们帮助大家安全地下来。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特警阿奇，我要你用滑索还有吸盘把这些太空泡泡都拉下来，
0: 包在特警阿奇身上。
1: 还有毛毛，我也需要你用云梯一起帮忙把泡泡都带下来。
0: 我火力全开。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莱德，谢天谢地你来了，我的客人全都飘走了，我要怎么给他们果汁呢？
1: 我去救亚历克斯。云梯，水枪启动，哦，我喜欢当飞天恐龙。
2: 快看，是凯蒂和莉莉，
1: 交给我吧。
2: 阿奇，你要爬高一点才能救到他们。
1: 说得对，攀岩走避鞋。滑索，坚持住凯蒂，我救你们下来。
3: 哦，谢谢。
4: 我现在对泡泡浴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了。
2: 救命！阿奇在那边救韩蒂娜先生。
5: 最好准备了超。

0: 自己好吃的点心。
1: 那是什么呀？
2: 云梯。
1: 哦，原来是你，小狐狸，让我救你出来吧。水枪启动。我来救你，小狐狸。我没事。不要害怕，外星小男孩，是我，毛毛，救到你了，波特先生。哇哦！
3: 嘿，等等，
2: 助手，是我们呢，你的朋友。
3: 别担心，我们看起来不一样，是因为我们变装要去参加荧光聚会。
4: 看吧，诀窍就是交代。
1: 我也不是会发光的恐龙，是我亚历克斯。
5: 嘿，莱德，救救我！
3: 你在哪里，毛毛？
5: 我跟小狐狸在泡泡里，我们在海湾上方。
3: 我们马上去，毛毛。
5: 好的，我会待在这里，也许会在那边，反正快点。
3: 天天，毛毛在泡泡里飘到海湾上方去了，用你的直升机把它带回来，要快。
6: 狗狗要飞上。
7: 毛毛，你去哪里了？莱德，我找到了。
8: 很好，现在用你的缆绳和钓具接住他们。
7: 知道了。哎，钓具。
2: 哦，糟糕！我一靠近泡泡，直升机制造出来的风就会把泡泡吹走。
1: 一直动的话，天天就没法救毛毛。
3: 我知道，天天现在需要一些帮助。
2: 哔哔，
3: 天天用直升机螺旋桨制造的风，把太空泡泡往这个方向推。
6: 好的，莱德。
3: 不用担心，特别太空救援马上就到。
7: 抓紧小狐狸，毛毛，现在该来让太空泡泡转一转了。

0: 谁吃到点心？我吃到点心。
1: 很棒的聚会，古薇夫人。
2: 谢谢汪汪队，你们救了聚会，还有发光的客人们。
1: 不用客气，要是你的客人又飘走了，就大声呼救吧。
2: 可惜我们的外星小朋友没有发光的衣服穿。
1: 其实他

次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7: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8: 喝卓然。

0: 外星人分身。
1: 接得好，陆马，这次该换谁呢？

0: 这样柔软多了。
1: 嗯。外星小朋友要去哪里呀？
2: 也许是妈妈叫他回家吃午餐了。嗯，外星点心感觉很好吃。
3: 嗨，你忘记带走了。
4: 来人飞盘，你们谁要玩？
5: 我要，
0: 我也要，
6: 我
7: 让它飞吧，伙计。
6: 抱歉，我有点累，特别饿了。嗯，外星点心。
5: 啊！发生什么事了？我怎么在这里？外星人小朋友，是你吗？是某种滑稽哈哈镜吗？我也很高兴。小李分身，我们要去哪儿呢？好酷啊！漂浮，
8: 好啊，
5: 我也试试。嘿，我在太空中漂浮，真是太酷了。哇哦，我从没有上下颠倒着走路。哦，先等一下，这样漂浮着我会一直想笑的。我们要去你家里吃点心，酷！你家在哪儿？距离这里40万光年吗？哇哦，天哪！我以为去看企鹅就够远的了。那就是你的星球吗？看起来好像一颗大弹珠啊！哇哦，你的飞碟看起来很好玩。你是想让我尝试来开飞碟吗？像这

0: 看起来被困住了，我最好快降落啊！
1: 要怎么做呢？
0: 好，我肯定行，我肯定行。
1: 啊，我可能不行。
0: 大声呼救就行了。
2: 小丽，你在哪里？我们都找不到你。
0: 我在有点远的地方，这里距离你们有40万光年。
2: 抱歉，小丽，信号太弱了。你在说什么？
3: 我现在被困在外星人的星球上，还有一只脚被压住了。
2: 糟糕，信号突然没了。机器狗，开空中巡逻机过来。汪汪队，空中巡逻机集合。
4: 莱德需要我们。
0: 小丽在哪里？毛毛又在哪里？
5: 小西，
1: 踩到飞盘的话真的有点危险呢。
0: 汪汪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2: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因为我们有很远的路要走。小丽被困在外星星球上，听起来像是卡住了。
0: 糟了！
2: 所以这次的太空任务，我要派阿奇。我需要你用你的夜视镜帮忙找到小丽。
0: 阿奇准备好前往太空。
2: 太好了，我还需要灰灰。我要你用你的夹子把受困的小丽救出来。
6: 绿色代表走。
2: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好的，机器狗，现在该出发去外太空了。我们要找到小丽。
0: 我听到了，肚子叫，我真的很想吃外星狗狗点心。耶，是空中巡逻机。它看起来很有太空感。我在这里，这里，狗狗们。
1: 他们没有看到我。
2: 没有看到小丽。等等，我看到黄色的东西，也许那是小丽。阿奇，灰灰，冲冲冲！
7: 冲！

0: 看到下面有东西在动。没错，找到它了。嘿，伙计，你怎么会在这里？
1: 嗨，阿奇，小丽没事吧？
0: 嗨，莱德，小丽看起来没事，可是她发出了很奇怪的声音。
1: 也许是困在太空中影响到她的声音，等她回家就没事了。
0: 哦，糟糕，你的腿被卡住了，我来帮你啊，夹子。小丽，跳上去。
2: 莱德，你能听到吗？我是小丽。莱德，狗狗们，救命啊！好可怕！
3: 嘿，快看，小丽在那里。
0: 啊？如果小丽在那里，那……你不是小丽吗？
4: 她并不是小丽。

0: 是外星狗狗小丽，和小丽一模一样。
1: 哇，小丽有分身了，伙计。
2: 嗯，伙伴们，希望你们能听到，我需要你们帮忙。
3: 看来小丽还在下面，我们必须快点去救她。天天，飞下去，稳住那个飞碟。
4: 太空狗狗要飞上天喽！
3: 灰灰、阿奇和路马，你们帮忙把小丽从飞碟里救出来。
2: 马上去。伙伴们，能在这里见到你们真好，
4: 我也很高兴看到真正的你。
2: 灰灰、阿奇、路马，你们都来了，
5: 我们来救你了。
4: 啊，渣子。
2: 糟糕，我的分身兄弟，狗狗们，小丽的分身有麻烦了，坚持住，太空兄弟，我们会救你离开粘液。不客气，太空兄弟，要是你又需要太空救援，你就呼救吧。是外星狗狗点心。
1: 怎么回事？
0: 你在睡觉，伙计，
5: 要不要继续玩？
2: 不用了，今天一整天我已经玩够飞碟了，不过我现在想吃狗狗点心。
0: 你真是乖狗狗。
2: 哇哦，这个梦真是太疯狂了。等等，

0: 咦，壳子在动，
1: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0: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1: 盖食冻干薯条。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哇，鳕鱼！
4: 是深海鳕鱼。
0: 盖食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食香香鳕鱼肠。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英雄集结，
0: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食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食五色果泥。哇哇，
6: 拯救小丑。
7: 希望亚历克斯会喜欢这生日卡片。
8: 是啊，现在就只剩下毛毛还没签名。
6: 我最爱签卡片了。哇哦！
8: 哦，啪一声就签好了，真帅。
9: 天天带生日礼物来了吗？
7: 我来了，莱德。
8: 亚历克斯会喜欢这个风筝的，
9: 肯定会喜欢。把它包起来，我们去生日会吧。
6: 抱歉，我只是想在我的打包袋里小睡一会儿。

0: 谢谢你帮我办了一个这么棒的生日会，爷爷。
1: 我们玩得非常开心。
2: 这样就满足了吗？待会儿还有大惊喜等着你们。我说的大惊喜到了，我来介绍小丑土豆。
3: 嗨，土豆。
0: 小丑是最棒的，
4: 这个小丑是最糟的。在我还是穿着紫色连体戴高帽子的小寒丁那时，就梦想着将来有一天能成为小丑。什么？难道你们觉得我当不好小丑吗？我证明给你们看。胖小鸭，让韩丁娜教你怎么当一名小丑。你抢我的鼻子，我的小丑鼻子，我的。你想让我闻你的那朵花吗？好吧，那朵花是挺美的。
0: 他们两个太好笑了，
4: 真是够了，我们走，小猫咪们。那个小丑居然好意思说自己是小丑。哦，小丑车，我从以前就想要开小丑车了，也许我可以把它开走去外面兜个风。哦，嘿，哇，这是啊，我的脚，你们在搞什么？现在来享受我这辈子一直在等待的时刻。啊！我的梦想车，我的小猫咪们，别担心，我会救你们的。先让我喘口气儿，然后呼叫汪汪队。
0: 这是公布机。韩蒂娜先生，怎么了？
4: 猫咪们跳上小丑车，我来不及上去，现在他们快速开走，失去控制了。
1: 糟糕了，等等，你为什么会想要上土豆的小丑车呢？
4: 我只是在帮小丑车做例行检查。对，快救我的小猫咪们。
1: 别担心，韩蒂娜先生，没有跑太快的小丑车，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5: 莱德需要我们。
6: 我只是在学小丑搞笑。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小猫咪们被困在土豆的小丑车里，车子的速度快到失控了。
2: 哦，可怜的小猫咪肯定很害怕。
1: 别担心，我们会救他们，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阿奇。我要你用网拦下那辆小丑车，
0: 包在阿奇身上。
1: 还有天天，等阿奇拦下车子，我要你用钩子把发条钥匙拉出来，车就不会再启动了。
3: 哎，让我们飞向天空。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4: 汪汪。

0: 谁来救救我的小猫咪们？
1: 跟着那个小丑超人。
2: 哇哦！我不知道波特先生会玩杂耍。
3: 我也不知道。
0: 别担心，小猫咪们，除了我会有别人来救你们的。
1: 至少他很努力了。好了，发射网挂在灯柱之间。
2: Rock，

0: 是切断它的动力。天天用你的钩子拉出钥匙，
1: 马上过去。
0: 土豆垂降到车子上，现在土豆拔出钥匙。
1: 你的帽子里面有没有可以让钥匙松脱的油？
2: 糟糕，上了油的车顶太滑了。
3: 小猫咪们，它们安全了，耶！哇！救命！可恶，我的平衡感为什么会这么好呢？
0: 灰灰、鹿马，我们需要支持。
4: 绿色代表伞，开始行动吧！
3: 小心，快点让开！真的不行。
0: 快追上他了，狗狗们！
2: 我什么都看不到了，
0: 我们得关上后车厢。鹿马，试试去关上它。
5: 马上去，莱德！
2: 快，叫上车！
1: 没有讨厌的气球了。
0: 其实呢，也许气球能帮我们救韩丁娜先生。土豆，你有没有非常大的气球呢？
2: 那是个三明治。
0: 这就对了。好的，灰灰，把吸尘器调到吹气来充气球。
1: 吸尘器倒转。哦，我懂了，我们可以用气球挡住韩丁娜先生。
0: 答对了。
1: 你们最好快点，他冲向亚历克斯的生日会了。小心！
3: 哦，糟糕，我的衣服会被那个蛋糕毁掉的。
2: 我的蛋糕会被韩丁娜先生毁掉的。
5: 有我在就不会。
1: 你们救了我的蛋糕和聚会，谢谢汪汪队。
0: 不客气，亚历克斯，要是小丑搞笑又失控，就呼救吧。
6: 毛毛，这喇叭声是什么意思？
7: 土豆说，我要把小丑鞋以及奖杯颁给韩丁娜先生，因为他是很棒的小丑。
3: 没错，我是很棒的小丑，快给我，我穿起来正好。我的奖杯实在是太美了，看看这朵胸花多么的逼真呐、啊！不好笑，不好笑！
1: 这绝对是最棒的生日了！

0: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1: 慢点，过来啊！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2: 爸，走。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今天的节目里，你将看到中国天眼 FAST 十年观天探宇有哪些新发现，国家文物局在京发布阜外考古新成果。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中国天眼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启用已经有十年的时间了，它把中国观测力量写进人类探索宇宙的坐标。中国天眼 FAST 有哪些硬核实力？十年观天探宇都发现了什么呢？2017年8月，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就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截至目前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就已经超1300颗，超过了全球其他所有射电望远镜同期发现脉冲星数量的总和。而就在近日 ，FAST 中性星巡天项目还发布。

0: 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15.6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中性氢是构成恒星星系最原始的物质，通过观测它，就有望回溯星系如何诞生成长，读懂宇宙百亿年的演化故事。很多人以为中国天眼 FAST 只看遥远星系，其实它也能看家，对地月之间的空间碎片开展搜寻监测。依托超高灵敏度，它可以搜寻月球周边轨道，识别地月空间里微小的空间碎片，绘制地月轨道环境，服务我国月球和深空探测任务。更重要的是，它为地球筑起一道深空防御屏障。6600万年前，一颗小行星撞击地球，终结了恐龙的时代。小行星撞击是地球真实面对的潜在风险。FAST 可以对近地小行星完成3维 CT 扫描，精准测算它的尺寸、形态、自转、轨道参数，为小行星防御提供关键观测数据。在基础科学前沿， FAST 也在不断解开宇宙谜题，捕捉到由超大质量黑洞并核产生的纳赫兹引力波存在的关键证据，获得迄今为止最大的快速射电暴爆发样本，为揭开这一宇宙闪电的起源迈出关键一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考古方面的消息。前不久，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发布3项阜外考古项目新成果。3项阜外考古项目中，吉尔吉斯斯坦红河遗址是一处中古时期的大型城址，年代为公元6世纪至13世纪初。2018年至今，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吉尔吉斯斯坦相关文博单位开展了系列考古调查发掘，出土日用陶器、砖块、钱币等遗物100余件。此外，中吉联合考古队还对楚河流域古代城址开展了系统调查，确认城址24处。这些新发现揭示出该区域中古时期城市体系发展的历史过程，以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景象。自2018年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埃及相关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埃及孟图神庙展开系统考古调查发掘。近期，中埃联合考古队发现一处此前未知的南圣湖，与已知的北圣湖构成2湖并立的独特布局。这是首次在古埃及同一神庙区内发现双圣湖现象，展现出中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在国际学界的价值。突尼斯的本阿鲁斯森林遗址年代为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7世纪。2023年以来，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与突尼斯国家文化遗产研究院等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再次开展考古调查发掘，发现建筑群、蓄水池、灰坑、窑等各类遗迹，厘清了神庙、居住、洗浴、作坊等功能区，构建起北非西部沿海地区不间断的文化演变序列。当青少年走进非遗，传统文化会焕发出新的青春活力。前两天，浙江丽水市云和县60多名小学生肩扛20多米长的云和板龙，走街串巷，演绎了一场壮观的板龙舞。在丽水市云和县解放街，孩子们举着自己亲手彩绘的板龙，辗转腾挪，盘旋游走，一场迷你板龙表演热闹上演。云和板龙舞是浙江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楚州板龙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中秋节，当地深化校园与地方联动，将传统文化融入学生德育课程。这次巡游的迷你板龙，龙头高1.2米，除龙头龙尾外，共有20节。从扎制骨架到彩绘装饰，每一步都是孩子们在板龙手艺人的指导下亲手完成的。
1: 我能够亲手制作板龙，并且参加舞龙活动，我感到很骄傲，希望能把这份传统继续传承下去。
0: 接下来的节目里，你将看到假期出行车票紧张，如何顺利购票，迎国庆各地精彩活动不容错过。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2: 那些看不见的小怪兽正在悄悄攻占小英雄的被窝，小小身躯难免招架不住。
3: 妈妈，
2: 有望除螨仪清洁被窝，床垫杀菌除螨，干净留香，让被窝像晒过阳光一样暖暖的。有望除螨仪洁净守护，妈妈安心。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库。国庆假期就要到了，很多同学都期待着来一场假期旅行。不过热门线路、热门时段的火车票相对紧张，要是直达车票没买到该怎么办呢？国庆假期旅客出行需求旺盛，热门线路和时段票源相对紧张。铁路12306对长途列车实行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的售票策略，优先保障全程及较长距离旅客出行，因此部分热门长途列车的中间站间车票可能相对紧张。如果暂时没买到心仪车票，旅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出行方案。同时，铁路部门也会根据客流变化及时调整运力，通过加开列车、动车组重联等方式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同时，旅客还要通过正规渠道购票，应通过铁路12306官方网站或官方客户端购票，不要轻信第三方平台所谓的抢票加速、优先出票等服务，也不要通过陌生链接和非正规渠道购票，谨防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最后，建议旅客提前查看车次、检票时间，合理安排到站时间，确保顺利出行。迎国庆，姹紫嫣红的繁花绽放，为节日添上一抹亮色。在河南郑州绿博园，5.2万株蝴蝶兰搭配创意国风造景，美丽的花海烘托出浓浓节日氛围。走进绿博园蝴蝶兰展区，浓郁花香扑面而来，58个品种5.2万株蝴蝶兰次第盛开。展区将蝴蝶兰融入艺术造型，钢琴、鲸鱼、茶壶等花艺景观错落排布，层层叠叠的花茎长廊蜿蜒伸展，不少游客驻足观赏，拿出手机拍照留念。园区景观大量采用废弃草木循环再利用，枯枝落叶经过加工后用于场景搭建，实现资源循环利用。同时，本次花展将国风美学与园林意境巧妙融合。假期的时候，文博场馆也将迎来客流高峰。近日，陕西西安十余家文博场馆发布公告，

0: 将延长开放时间，增加预约限额，以满足游客的参观需求。
1: 作为客流热点的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分时段调整接待方案，10月1日至7日国庆假期期间，每日开放时间将增加2小时，单日最大接待量进一步增加至8万人次。陕西历史博物馆本馆公布的举措是，国庆假期每日开放时间将延长3个半小时，参观预约量在原有基础上每天增加5500人次。此外，西安碑林博物馆在国庆假期将继续执行9月份延时开放的安排，每天增加1小时开放时间。
0: 接下来的国庆假期，同学们，你们有什么安排吗？我来推荐几个好玩的地方。
2: 即日起，中国园林博物馆开启花神藏秋主题活动，白天漫步在秋日园林，大家可以闻秋香，品秋茶。同时，博物馆的夜游活动也上线了，馆内重现千年前苏轼月下夜游的浪漫，大家别忘了要去观赏点位月博星河打卡哟。第3届上海国际光影节主题为光晕上海，影动世界。这次光影节将开展光速苏州河、打造光影主题公园等9项主题活动，全市16个区和临港新片区会场将推出系列光影标杆活动，预计将有158场投影秀、光影艺术装置展示、无人机灯光秀等主题光影活动点亮全程。豫园首个以非遗音乐为内核的年度重磅活动“非遗大豫园音乐季”将正式启幕。为期58天的音乐季将以“豫园有好戏，外滩有东西”为主题，从东方戏曲、民族器乐到全球多元演绎，听中西音乐的碰撞，看古韵与新锐声音的融合，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与多元艺术的不断相遇。
3: 做好准备，等待。
2: 在一个奇幻的异度空间里，姜子牙和现代小学生郭晓波相遇，两人重新体验了姜子牙的封神之路。在这惊险刺激的旅程之中，郭晓波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自信和勇气。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星星，他们都有自己独特的闪光点。这部剧希望让每位小观众都能闪耀属于自己的光芒。非遗大秀、川剧巡游、美食市集、现场手作等系列活动将在锦门景区展开，超震撼明火非遗演出重磅回归，火狐、火刀、火舞3大绝技轮番上演。除此之外，现场还可以体验非遗桂花茶制作、泡茶、点茶，亲手感受桂花文化。

0: 本栏目由盖世冠名播出，盖世高鲜空心烤山楂，一口酸甜欢喜味。
1: 盖世高鲜空心烤山楂，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好软好吃好零食，秋天的第一口欢喜味。
2: 文脉绵延传古韵，同心灼灼手相酬。紫铜片粉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是镌刻在蜀道大地上的非遗滋味，承载着一方水土的烟火温情。
3: 当稚嫩的舞步邂逅醇厚的家乡风味，那便是少年啊对传统文化最真诚的礼赞。接下来呢，我们将请出四川紫铜东城幼儿园的小朋友，带来舞蹈《家乡味儿片粉香》，让我们共赏非遗芳华，聆听童心回响。

0: 品范儿。
1: 呀，对，打完还是小碗，
0: 打完打完，都加辣子，都加醋，都加香油，都加葱。

0: 在梓潼校园这片充满希望的沃野上，青春的旋律悠悠奏响，
1: 少年们的心中藏着对未来的无尽遐想，恰似那翱翔天际的飞鸟，渴望抵达远方。此刻，一群怀揣热忱的学生登上舞台，他们将以歌声召唤象征希望与速度的极亮神马。

0: 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3: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举个好吃的例子，
4: 在我的家乡巴蜀大地的文化长河中，春季变脸如一颗璀璨明珠，闪耀着独特光芒。它起源于清朝中期，本是巫师祭祀驱邪之际，后融入戏曲，成为绝活。
3: 没错，在中华戏曲当中啊，源远流长，而川剧绝活变脸呀，更是在我们的四川大地上一代。

代又一代的传承着。就只见我们的少年呀，身着戏服，手持折扇，瞬间呢就变换了一幅又一幅，时而是红脸，时而是白脸，可以说令人目不暇接。接下来就请出我们四川的少年来展示我们四川的优秀的传统文化，请欣赏少年变脸。

0: 在童年的时光长河里，每一刻都藏着独属于我们的故事。那些欢笑与泪水，拼搏与梦想，交织成一首动人的旋律。就像歌里唱的，这是我们自己的歌，唱着独家的青春记忆。
1: 是的，快乐的孩子爱唱歌。接下来，一群朝气蓬勃的少年走上舞台，将用他们的稚嫩的童声唱我们的歌。

0: 青山玉文脉，同心成雅韵。林雅竹编作为梓潼县级非遗，一丝一竹一茎一尾都镌刻着时光的文化印记。
1: 竹影清风间，少年翩跹起舞，以灵动身姿绽放童真，编织巴蜀诗意。下面请欣赏舞蹈《竹韵里雅》，织梦少年。

0: 暖相伴，岁月温柔，
1: 一路同行，满心感动。
0: 因为有你，风雨都变得温柔。
1: 因为有你，再平凡的日子也满是幸福。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林默言小朋友带来的歌曲《有你就幸福》。

0: 千年文脉，赤诚初心。在梓潼这片热土之上，曾经有一群无名英雄，他们以身许国，深藏功名，把滚烫的青春融进深山岁月，用铮铮铁骨守护家国安宁。
1: 今日少年们以清澈童声寄一段深情，以赤子之心敬一代忠魂，让歌声穿越峥嵘岁月，让精神薪火代代相传。

0: 五色英雄集结，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深深海鳕鱼，
1: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

0: 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高纤空心烤山楂，一口酸甜欢体味。
5: 每一个孩子都是怀揣宝藏的小小梦想家，别看他们年纪小，心中却装着大大的梦想，那是对未来无限的憧憬，对世界勇敢的宣告。
6: 接下来，一群天真可爱的学生，用歌声唱响小孩子大梦想，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的梦幻世界。

0: 现场和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手牵小手走进绵羊梓潼中国两弹城，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1: 欢迎全国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到绵羊梓潼来。

0: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1: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
2: 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0: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哇，鳕鱼，
5: 叔叔还鳕鱼，
6: 泰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泰师香香鳕鱼肠。
7: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8: 咱俩过来啊。
7: 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9: 爸，走。
10: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2: 哇，好神奇的口感，
6: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

慧树下智慧果，智慧树下你和我，智慧树前做游戏，欢乐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会实验室。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知道点博士。
3: 本栏目由盖诗冠名播出，盖诗高钙乳酸菌奶片，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
1: 那今天呢，来到我们实验室的呢，有四位可爱的小朋友，来认识一下他们。
4: 大家好，我叫田明特，今年9岁。
5: 大家好，我叫李子涵，今年8岁。
6: 大家好，我叫王希炯，今年7岁。
7: 大家好，我叫张硕玉，今年8岁了。
1: 欢迎你们，
2: 欢迎你们。
1: 哎，今天我们要玩什么游戏呢？哎，
2: 红果果，你看，我要用这个瓶盖啊来运送这个玻璃球。
1: 你是在开玩笑吗？哎，大家观察一下这个瓶盖，
2: 好，
1: 有什么问题吗？
8: 有个洞。
1: 有什么？大声说。
6: 底下有个洞。
1: 中间有一个洞，然后这个洞还比这个玻璃球要大还是小？
6: 大。
2: 大。
1: 你看，知道点博士，你看啊，1、2、3。
2: 好。
1: 哎，你说怎么运送吧？
2: 啊，小朋友们有没有什么办法？
1: 怎么运送？啊，来。
2: 哦，必须要拿起来运送啊，不能放在桌面上。
1: 对，要拿起来运送。
2: 要把这个瓶盖拿起来。
1: 那他这个方法也可以哈。
2: 啊，对。
1: 哦，对，这样也可以。
2: 这样也可以哈。哦，这也是一个方法
1: 啊。但是知道点博士说了，一定要把这盖子正过来。
2: 对。哎，我们要求把这个瓶盖正着运啊。
1: 看看，正着。
2: 一步一步的加大难度，小朋友已经很棒了，想了两个办法。
1: 对，他能想到把这个瓶盖侧一些啊，托住这个玻璃球。
2: 但是如果正着的话，有没有办法运送？你觉得？
1: 谁有好办法吗？
2: 没有。好，还有没有小朋友？
1: 好像没有，是不是？
2: 没有办法啊。
1: 来，博士。

0: 开始吧。
1: 来，我来展示一下啊，看了，我先把它放在这里，对吧？跟你一样放在下面啊。然后我用一个小技巧。哇！
0: 怎么样？
1: 怎么样？哇！
0: 玻璃球在这个盖子里怎么样？转，转动，然后它掉下来了吗？
2: 没有。
0: 哇，这个好神奇啊！哎呦，
1: 小朋友，要不要试一试？好，来，
0: 来。先给它转动起来，哎，
1: 好，
0: 一定要快啊！哇，
1: 我们管这个现象呢叫做离心力。啊，
0: 像我们小时候，可能现在的孩子见得少了，就是马戏团里面，有一个飞车、摩托车在一个桶里面，
1: 对，
0: 你见过是不是？那个摩托车就在那个桶里啊，来回的转，怎么也就掉不下来，
1: 哎，对，
0: 这个就是离心力吧？
3: 是的，
1: 没错，红萝卜。其实我还准备了一个更加有趣的离心力的现象啊，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小道具。
0: 好，还有一个跟离心力有关的这个科学游戏啊，我们来看一下啊。
1: 接下来我先称重一下我们的这个胶带啊，看一下它有多重。
0: 好，我们看到啊，这个胶带呢是21克重，对不对？
1: 是的。
0: 那接下来这
1: 我们来试一试这瓶水。
0: 这瓶水是最小的，383克，21克，383克，
1: 要比它重非常多啊。
0: 对。
1: 那小朋友，你们觉得我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这卷很轻的胶带把这个很重的水把它托起来呢？
0: 好，
1: 大家看，前端是一个21克的塑料胶带，后面是一个383克的矿泉水啊。现在我要使用离心力，让这个胶带把这瓶矿泉水提起来。
0: 好，睁大眼睛看好了。
1: 好，准备好，3、2、1，开始。怎么样啊？是不是把它提起来了，而且还很轻松啊？
0: 对。
1: 我现在加大难度，用这瓶矿泉水，看一下它有多重。
0: 哦，600克。我们先来预测一下，好不好？
1: 好，
0: 来，先让知道点博士准备一下，能觉得提起来的请举手。你看，知道点博士，你看还有人不相信能提起来的。
1: 那我们来试一试，好不好？预备，开始。
0: 厉害啊！哇，这个也很轻松，
1: 轻松啊，
0: 也很轻松。哇，
1: 成功！
0: 好，我已经发现了，这么大一瓶水是吧？你难道还想把这么大的一瓶水提起来是吗？好，我们来看看，这个是
1: 1613克，预备，
0: 开始，
1: 走。哎，等一下啊，我再来一次，刚才感觉是我的这个有点失误。预备，走！
4: 哇！你越来越小了，怎么感觉？
1: 好的，
0: 可以提起来了，
1: 还是能提起来，
0: 还是能提起来。对，
1: 只不过确实是像
0: 这两瓶那么明显了，
4: 没有提到顶，
1: 只是能提住它，对不对？但是没有办法
0: 提起来一点了，也不容易了。
5: 咕噜咕噜。这个实验真是太有趣了，小朋友们快找出你们家中的瓶子和绳子一起来试试吧。接下来知道点博士和小朋友们还用绳子变了一个神奇的魔术哦，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6: 本栏目由盖诗冠名播出，盖诗高钙乳酸菌奶片，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
7: 比伯比伯，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什么都知道一点点的知道点博士。今天我邀请了两位我的好朋友啊，来介绍一下自己。
8: 大家好，我叫王浩林。
9: 大家好，我叫石子墨。
7: 好，欢迎你们。好的，哎，你们看啊，我面前有一根绳子，你们都知道绳子可以用来做什么吗？
8: 可以用来玩翻绳，还可以用来做记号。哦，
7: 翻绳做记号啊，非常棒啊！你呢？
9: 你可以用绳子捆礼物。
7: 哦，捆礼物啊，礼绳对不对？好看的那种。知道点博士可以用这个漂亮的花绳啊，来做一个充满奥秘的魔术。怎么样？想不想看？
9: 想。
7: 啊，没想到吧？我用它来变魔术啊！ 但是在变魔术之前，我觉得我们可以先玩一下我们的奔花绳啊，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哎，来，我先来啊，棒，交给我，好，哼哼，哎，我这个应该没什么难度啊，来。

0: 两位小朋友翻花绳翻得非常棒啊！那么接下来我就用这根你们翻花绳的绳子来给你们变一个神奇的魔术，怎么样？想不想看？
1: 想。
0: 啊，好，那我的魔术要开始了啊！首先我要把这个绳子剪成三段，好，来，剪开它。 但这三段呢要有不同的长度啊。好，一对儿。两对儿。好，现在已经变成三段了啊，小朋友们，你们相不相信？
2: 不相信。
0: 当放在手里以后，它会变成三段一样长的绳子。
2: 不相信。
0: 好啊，那拭目以待啊。好，来，第一对儿放好了。第二对儿。 好，第三段，接下来我要调整一下它们的位置啊。嗯，因为我的手是神奇的手，充满了神奇的力量。我现在调整好它的位置了，这样吧，你们帮我一起来施魔法好不好？
3: 好，
0: 我们一起说乌拉乌拉 Q， 来。
3: 乌拉乌拉 Q，
0: 好，帮我吹一口气。好的，当当当，当，哈哈，怎么样啊？完全不同的三个长度的绳子变成了完全一样的长度啊！嘿，看到没有啊？一模一样长，对不对？啊，三根绳子。 哈哈，怎么样，厉不厉害？知道点博士？厉害！为我鼓掌吧！你们想不想学这个魔术呢？想。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魔术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呢？
4: 今天变魔术所用到的材料是三根绳子。好的，那么我们这个神奇的魔术啊，其实。 等知道点博士用科学给你们解密以后，你们会觉得啊一点也不神奇啊，其实非常的简单。好，那我们看到了我们面前的这三根绳子啊，你们看一看，它们有什么关系吗？它们的长度？我发现这些绳子是从短到长的规律排列的。嗯，说的很棒，你觉得呢？
2: 我觉着呢，它们是第一个是短的，第二个是中等的，第三个是最长的。
4: 说的非常好啊，你们俩都说到了点子上，但是知道点博士这样啊，给你们做一下比较，你们就会更加的直观了啊。来看一看，这个的长度是这根绳子的几倍啊？
2: 这根的绳子的长度是两倍
4: 啊，相当于两根这个最短的绳子的长度，是不是？
2: 嗯，
4: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跟这个来对比啊，来，一，好，二，在这里啊，这个呢是第一根的，
2: 是第一根的三倍
4: 啊，相当于有三个第一根的那么长，对不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功啊，是不是有点像我们的一道数学题啊？
2: 小七加二等于三，哈哈，
4: 只要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的魔术呢成功就不在话下啊。好，那么现在我们先来试着剪一下，剪出三根绳子。不过在剪之前要注意一个问题啊，小朋友们一定要测试一下你的手的长度，因为当时我刚才把这个绳子夹在哪里？
2: 手上
4: 啊。如果绳子太短怎么样？
2: 它就露不出来了。
4: 对，下面露不出来了，非常棒啊，就是这个点啊。 来，我先来测试一下你的手吧。来，好，好，小心啊，慢慢的，我小心的给它剪断。

0: 好，剪断了。那么第二段绳子应该多长？来，给我指一下。
1: 第二段绳子应该是到这里。
0: 好了，成功了啊。那么第三段呢？
1: 第三段
0: 啊，三倍啊，来。

0: 啊，最里面啊露出一点啊，好像这样啊，我看对不对啊，向前吗？啊，很棒啊，好，然后把第二根啊还是夹住，第二长的啊，它的两倍长度的绳子，像我这样。有一个注意点，就是要让它们俩一样长啊，在外面露出来的部分一样长。嗯，上面的，哦，非常棒啊！好，来，第三根绳子用同样的方法。好，这样。好，关键点来了，我们要把第一根绳子啊从里面这样绕进来，然后放在两根绳子的中间，注意要从外侧放进来啊，从外侧，像这样。从外侧放进来，像这样啊，好，这样，然后把第二根绳子再往外侧放啊，注意上面的长度我们始终要一样啊，然后最外侧的绳子啊放在最外面，好，大家看就是这样的啊，好，放好了吗？
1: 嗯，
0: 最后我们拿出最外侧的三根绳子啊，像这样拿出来，三根往下一拉，好，大家看会变成什么样？
1: 一样长。
0: 最外侧的三根啊，这个时候呢我们魔术成功的关键呢，把它往上拉，我们用手摁住这个结，对不对啊？是不是看起来就是三根完全一模一样长的绳子啦，很棒。那么接下来呢还有更神奇的地方，就是为了让观众相信，因为现在三根绳子我们按在手里，对不对，让他相信我们做的很神奇，我们要抽出一根绳子，你们觉得要抽出哪一根？
2: 最外面这一根。
0: 最外面这一根，准确的来说是第二长的那根，对不对？只有它现在本身的长度和这两根绳子是一样长的。好，我们找到第二长的那根绳子啊，好，第二长的它是可以直接抽出来，来看，没错啊，就是这根，但我们要压好，压好之前的两根啊，把这个结不要露出来啊，看这个结要压在我们的这个手里，对不对？好，好，要面向你的观众，把你的绳子面向你的观众看啊，我们现在抽出了一根绳子，其他两根绳子一样长的，三根绳子被我变得一样长了，怎么样，是不是很精彩？学会了吗，小朋友们？
3: 学会了
0: 啊，非常棒啊。好，其实呢我们很多的魔术都是跟我们的这个科学原理有关啊，所以说呢小朋友们只要掌握了这个科学原理，就能变出神奇的魔术，怎么样，给自己鼓鼓掌好不好？哇，非常棒啊，你们也变成了小魔术师了。好，下面我们去看一下小朋友们都学会了吗？
4: 大家好，我叫燕燕，今天的魔术我也学会了，我来给大家表演一下吧。大家看这里，
5: 我这里有三根绳子，分别是最短的和适中的，还有最长的。接下来施出魔法咒语，乌拉乌拉 Q， 哇，绳子神奇的变成了一样长。我的魔术表演完了，谢谢大家。
0: 哇，太棒了，小朋友们都学会了。好了，坐了那么久，让我们站起来活动一下自己的身体吧。嗯，
6: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彤彤哥哥，我们要一起去神奇的动物世界冒险了，让我们来热身一下吧。手张开，像小鱼一样转个圈，反方向再来一遍。好，接下来我们摇摇头，摆摆手，扭扭腰，踏踏腿。我看到了，你们做得非常棒。你们瞧，我发现了什么？哇，好漂亮的一片湖面，湖面上有一群天鹅正在游泳呢。天鹅的脖子非常修长，通常比它们的身体还要长，它会利用长脖子探到水下觅食。我们来一起模仿天鹅觅食的样子吧，像彤彤鹅这样弯腰觅食。哦，找到了，再弯腰觅食，又找到一个。我看到了，你们做得非常棒。

天鹅走起路来和小鸭子一样，也是左摇右摆的。我们也来模仿天鹅走路的样子吧，像彤彤哥哥这样，天鹅走起路来摇一摆的，摇一摆。看，这里还有黑天鹅呢，黑天鹅的嘴巴是红色的哦，天鹅的脖子弯曲成一条优美的弧线。我们跳天鹅舞时，就是模仿天鹅翩翩起舞哦。 让我们一起来跳天鹅舞吧，像彤彤哥哥这样踮起脚尖，走起来，再来一次，踮起脚尖。我看到了，你们做得非常棒。

0: 今天的探险之旅你们玩得开心吗？让我们来放松一下吧，手打开，放松放松，再来一次，放松，伸出你们的大拇指，真棒真棒，你们太棒了。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

0: 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喝卓然。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1: 慢点，过来啊！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2: 爸，走。
3: 贺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9: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1: 慢点，过来啊！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2: 爸，走。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丢失的足球。惬意的秋天，吉吉和毛毛吹着小风，欣赏新画册。嘿嘿，毛毛你看。

0: 要个足球啊！
1: 什么声音呀？
2: 金王子，你没事吧？
0: 什么东西？
1: 足球？
3: 啊，我知道了，是不是神仙知道本王子想要足球，特意赐给我的？哎，
2: 可是，金王子，也许是别人丢的。我觉得不该拿。
0: 别人的？
3: 是谁丢的足球啊？有没有人要啊？你看，根本就没有人要，那就是我的了。
2: 可是，
3: 哎呀，别可是了，毛毛，快传过来。这个足球跑得可真快，
2: 金王子快闪开！
3: 足球，给我站住！
2: 这么好的足球，不像是没人要的呀。你的王冠呢？
3: 那可是本王子最喜欢的菠萝王冠，哪儿去了呀？
2: 金王子，你先别着急，咱们先找找，也许就在附近。
0: 没有啊，
2: 这儿也没有。
3: 到底掉哪儿了呀？
2: 咱们再想想办法。
0: 毛毛，你这是咋了？毛毛，他是谁呀？
2: 他是吉吉王子呀。
0: 啥？吉吉？
3: 对呀。
0: 真的是吉吉？
3: 不是吉吉王子的是谁呀？你看清楚。
2: 这样认出来了吧？
0: 真是吉吉呀，没有帽子俺都认不出来了。
3: 没有了王冠，我就不是王子了。
0: 毛毛，吉吉的帽子哪去了？
2: 我们玩的时候弄丢了，怎么找也找不到。你的风筝怎么啦？
0: 这个呀，风太大把线给吹断了。多亏龙猫警长帮助俺。对了，你们也可以找找他呀，他应该还在那边巡逻呢。
3: 哎，毛毛，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2: 谢谢小爱，吉吉王子。
3: 我怎么把龙猫警长给忘了呢？有他帮忙，肯定能找到我的帽子。足球，
2: 吉吉王子。
4: 为什么要在这儿踢足球呢？太危险了，会砸到行人的。
3: 不是的，龙猫警长，刚才是意外，我们是来求助的。我把王冠弄丢了，来找你的时候足球也不小心。
4: 啊，那你也太不小心了。
3: 我以后一定会注意的。
4: 先想想你们今天都去过哪些地方。
2: 我们在那边的小树下看过画册。
4: 走，先过去瞧瞧。没有，

0: 知道你着急，所以这不是到处找你的吗？
1: 哎，终于找到了！哇吼！谢谢你，熊儿。
0: 那俺走了。
1: 嗯，龙猫警长也谢谢您。
2: 找到了就好，我去巡逻了。再见。
1: 再见。
3: 再见。
4: 嗯，吉吉王子，这个足球怎么办呀？
5: 嗯，我是真的很想留下这个足球，可是，
0: 俺捡到的。知道你着急，所以这不是到处找你的吗？
1: 龙猫警长，龙猫警长，等一等，还有一件事。其实这足球是我捡的，你能帮我找到失主吗？
2: 啊，当然可以了。原来足球是你们捡到的，你们能做到拾金不昧啊，真的很好。
3: 拾？那是什么意思啊？
2: 拾金不昧啊，就是捡到东西没有自己留着，而是想办法归还。
1: 龙猫警长，我们怎么样才能找到失主啊？
2: 方法当然有了，不过需要你们帮助我。
1: 好啊。
6: 龙猫警长
2: 啊，
6: 你要的东西我做完了。
1: 啊，
2: 完成了。接住。
1: 啊，这是什么？
2: 只要把印有足球的告示贴出去，就能帮助我们找到失主了。出发！
7: 出发喽！
2: 嘿嘿，这样失主看到告示就会来认领足球了。
1: 嘿嘿，
2: 我们到其他地方去贴一些。
1: 地方可以吗？
2: 就这儿吧。
1: 哎，我们多贴几张。
2: 毛毛，来帮忙贴一下。
3: 我来啦。
1: 贴完了，然后，差点就吹跑了。
5: 告示，我的告示！
2: 别慌，我们先捡地上的。
4: 足球哪儿去了呀？这是什么呀？
2: 只剩这些了。
5: 龙猫警长，很多告示都被吹走了。那我们怎么通知失主呢？失主丢了足球肯定非常着急，现在我们怎么办呀？
3: 龙猫警长，龙猫警长，您这里是不是有一个足球？刚才一阵风吹过来一张告示，
1: 上面的足球和我们丢的一模一样。
5: 哎，是我们贴的告示。
2: 那你们能证明吗？
3: 我记得球上有萝卜的记号。
1: 哎，对呀，等我一下啊。我回来啦，龙猫警长，你看，来，
2: 那应该没错了，
1: 那就把足球还给他们吧。
3: 哇，
1: 找到了！
7: 谢谢你们，谢谢龙猫警长、琪琪、毛毛。
1: 那个。我也很喜欢足球，能和你们一起玩吗？
3: 当然可以呀，我们明天有一场比赛，欢迎你们来参加。
1: 真的，我一定去。
0: 小朋友们，捡到的东西应该想办法归还失主，俺们要做拾金不昧的好孩子，你们记住了吗？
3: 再见。

0: 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南瓜惊喜。山羊爷爷的南瓜地大丰收，小朋友们都来帮他收南瓜。
1: 嘿呀，搬得真快，谢谢你们的帮忙。爷爷呀，送你们每人一个大南瓜。
2: 太好了，谢谢爷爷。
3: 对爷爷，
0: 要是能办个南瓜大会该多好呀。
4: 什么是南瓜大会啊？
0: 就是和朋友们把南瓜做好的东西，到了晚上点上南瓜灯，一起吃南瓜饼喝南瓜汤，还可以戴南瓜面具，可好玩啦。
4: 那咱们也办一个呀。
0: 真的？那太好了，好期待呀。就在我家办吧，我布置一下，再邀请几个小伙伴，今晚怎么样？
4: 没问题。
1: 那还等什么，赶紧去挑吧。
4: 熊儿，过来，咱俩一起挑个大南瓜做南瓜灯，给大家个惊喜怎么样？
0: 你们在说什么呀？
4: 那个好像那边的南瓜好一点。这边也不错。
3: 对，就是那边。
0: 那你们慢慢挑吧。我挑好了，山羊爷爷。
1: 你的南瓜真漂亮。
0: 谢谢山羊爷爷，相信我们的南瓜大会一定会发生很多有趣的事情啊。
3: 喂，你们好好准备，我先回去啦，晚上见。
0: 山羊爷爷再见。
2: 再见。
3: 那俺们快去挑大南瓜吧。俺这个够大吧？
4: 你这个也太小了吧。
3: 看看这个。
1: 你们两个小家伙能搬动吗？
4: 没问题，这样就行了。
1: 这是个好办法，路上小心啊。
2: 谢谢山羊爷爷。
4: 咱们得快点，这可是个大工程。
3: 这么大的南瓜灯大家肯定没见过。
4: 熊儿，我发明的滚动搬运法不错吧？

0: 比抬着走轻松多了。当然，俺选择的路线也很好。
1: 啊，咋回事呀？
2: 啊？哦，是个小石子。
1: 嗯，咋了咋了？哎，
3: 这下惨了！
4: 一、二、一、二，用力呀、啊！
3: 使劲啊，光头强！
2: 熊大，还好你来了，
5: 嘿嘿，有俺在，不用怕。
2: 哎哎，熊大，你拉着小车干嘛呀？
5: 哦，球球爷爷用完小车，俺去拿回来了。
2: 那用你的小车拉南瓜就更轻松了。哎
3: 哦、真好玩。哎
1: 哎，还好没掉下去。

0: 你别难过了，我有办法。
1: 真的？
0: 当然，一定是最棒的惊喜。
2: 你们在说什么南瓜灯？什么惊喜啊？
0: 晚上在凯特家举办南瓜大会，到时候我们要做一个巨大的大南瓜灯。
2: 哇，这么棒啊！
0: 我们先用小车把南瓜拉到熊洞去。
3: 嗯，太好了，又可以做南瓜灯了。
0: 都准备好了，咱们开始吧。记得要小心哦，不要再弄坏其他地方了。
4: 南瓜肚子里还真宽敞，
3: 凯特看见肯定是，哇，太漂亮了！
0: 熊啊，你学的还挺像的嘛。
2: 嗯，时间不早了，俺们赶紧出发吧。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0: 停下！
1: 你们快去！
2: 这是今晚南关宴会的邀请函，我还要去送下一家，我们晚上见哦。
3: 再见。
4: 南瓜摔成这样了，怎么办呀？
5: 一会儿有办法的，别泄气。来，帮俺掰一下。俺有办法了。俺们可以坐一辆车嘛？
4: 这是什么办法？俺记得是在这本书里的，在哪儿呢？
5: 找到了，你们看，这次俺们做个更好的。

0: 双啊，快把这个戴好，别露馅了。
1: 嗯，俺知道了。凯特，我们来啦！
2: 小月亮，姐豆豆，
1: 你看，这是我们准备的南瓜条和南瓜丸子。
2: 哇，你们做的好棒啊！
3: 小朋友们好啊，
4: 凯特妈妈好。
1: 需要我们来帮忙吗？
3: 好啊，谢谢你们。
5: 强他们怎么还没来呀？
6: 孩子们，香喷喷的南瓜汤来喽！
3: 刚做好的南瓜饼也很香的。
5: 啊，快看！
7: 大家晚上好，凯特，这是我们特意准备的
2: 南瓜灯车，真的是南瓜灯车。
3: 光头强，你做的南瓜灯车真的很漂亮。
7: 谢谢凯特妈妈。
6: 我们做了很多好吃的，正好可以尝一尝啊。
7: 哇，好香啊！谢谢凯特爸爸、凯特妈妈。
1: 俺也要吃。
0: 熊二，俺们不是说好的吗？
1: 啥说好的？俺饿了，俺想吃南瓜饼。
2: 原来是熊大和熊二呀！
8: 露馅了。
3: 请，
1: 凯特，你先上去。
2: 我吗？
1: 小朋友们，没想到南瓜既好吃又好玩，可以做出各种各样好玩的物品，大家可以试试看哦。小朋友们，再见！
3: 占座位。大树幼儿园下课了，凯特有好消息要宣布。孩子们，下课前，凯特有件事情向大家宣布。
2: 明天下午我会在表演室为大家表演手偶戏，大家一定要去看哦。
1: 哇，要演啥呀？
9: 要演什么呀？好期待呀。
3: 本王子明天一定会去看，
1: 凯特的表演一定很精彩。
10: 这么多人会去，我们明天一定要早点过去。
1: 表演室没发现情况。

0: 本王子就知道没人会来的这么早。哎，原来是道具箱啊。哎，妈妈，我们就坐这儿吧，这里离舞台最近，看得最清楚。
1: 哎呀，好无聊啊，什么时候表演才能开始啊？
2: 吉吉王子，咱们才来两分钟。
0: 有了，妈妈，你去找两片大树叶。
3: 是，吉吉王子。

0: 不好了，这是只有本王子才有的特别图案，给毛毛。
1: 哇，
0: 放在这儿，这个座位就是属于本王子的了。
1: 这个是我的。
0: 那我们出去玩吧，走喽。教你一招更厉害的，把球扔过来，咦，就像这样，嘿，
1: 哇，金鸡王子你真棒！
2: 俺们肯定来的最早。
1: 啊，金鸡王子，要不我们先进去吧？
0: 别担心，表演下午才开始呢，反正最好的座位已经被我们给占了。走，我们继续练球。
2: 俺就说早点出来没错吧，
1: 熊大快过来。等等，熊大这两个位置最好。
3: 这个是干啥用的？
2: 树叶。好，一定是表演用的道具，俺们快还回去吧。
1: 好呀。
2: 我们开吃吧。
1: 好，奇奇王子，大家都到了。
0: 毛毛别担心，我们不是已经站好座位了吗？
1: 可是我们再不去就要迟到了呀。
0: 好吧，
1: 奇奇王子快点。
4: 凯特，道具给你送来了。
1: 谢谢老师。
4: 老师就在台后给你帮忙，不用紧张。
1: 嗯，好的。
5: 哎，
4: 同学们，表演五分钟后开始，请大家尽快在座位上坐好哦。
1: 开始了，奇奇王子。
3: 哇
1: 哇，
3: 这么多人！
0: 哎，什么情况？熊大、熊二竟然坐了咱们的位置，毛毛。我们走。啊，熊大，你坐了本王子站好的座位。
2: 啥？
0: 你们没发现本王子留下的标记吗？
2: 标记
1: 就是王冠和权杖。
3: 那熊大，是不是那两片叶子呀？
2: 哦，原来那两片叶子是你帮的呀，姐姐。
0: 嗯，现在可以把座位还给本王子了吧？
1: 嗯，
2: 座位不是公用的吗？人又不在，咋能拿个东西占座呢？
0: 本王子占了座，当然就是本王子的。你快把座位还给我，还给我，
1: 熊大。
6: 表演快开始了，
1: 大家快坐下来看表演吧。
2: 算了，俺不和你争，下次你早点回来。哼，熊二，俺们走。
1: 哦。

0: 毛毛，
1: 有了，
0: 快坐好，表演要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
2: 从前有一片大森林，
0: 森林里住着一只小猴子。
1: 哇，毛毛快看，这只小猴子像不像笨王子啊？
3: 像。
2: 有一天，一只巫师熊来到森林里。
4: 我要把你变成石头。
0: 糟了，
1: 巫师熊带走了小猪，赶来的小猴子决定去救小猪。
2: 小猴子找到了巫师，趁他睡着拿走魔杖，
0: 对，把它变成石头。
2: 就这样，小猴子打败了森林里的坏巫师，拯救了森林。
5: 今天的表演真好看。
0: 凯特的表演真不错。
4: 是啊，
0: 刚刚那个小猴子特别像笨王子吧。
1: 凯特，你真棒。来，凯特。
0: 真是太好看了。毛毛，我们也回去吧。嗯，
1: 小朋友们，接下来是一场特别的加演节目。
6: 还有表演？
7: 加演？
0: 是的，是那只勇敢的小猴子，
8: 原来是专门演给本王子的呀。
2: 有一只小猴子正在散步，突然他发现路边有一只小凳子。
0: 哇，好漂亮的小凳子。
2: 小猴子很喜欢小凳子，所以不想让其他的小动物来坐。怎样才能独占小凳子呢？
0: 对了，这是本王子的王冠。
8: 哇，王冠！
0: 本王子宣布，这个凳子就是本王子的王座了。这个小猴子也很聪明嘛。
2: 又有一只小熊走来了，
4: 请问我可以坐在这个凳子上休息一下吗？
0: 不行不行，这可是本王子的王座。
4: 可是这个凳子不是大家都可以坐的吗？
9: 就是。
0: 可是这个凳子本王子已经提前占领了，所以你现在不能坐。
4: 那我什么时候才能坐呀？
0: 等本王子什么时候不想占领了，那时候你才可以坐。
9: 本王子才没有那么说呢。
4: 原来提前占了就可以。那么我要提前占领大地。
0: 大地？
4: 你快飞起来。大地是属于我小熊的，你的王座也不能放在我的大地上。不要碰我的地面。
2: 今天的特别表演就到这里，谢谢大家观看。
1: 大家觉得凯特今天的表演怎么样啊？
6: 好棒呀，
10: 凯特表演的真好。
2: 谢谢
0: 吉吉，你觉得怎么样？
9: 本王子不是这样的。对不起，我不该占座。
11: 俺原谅你，以后还是好朋友。
12: 下次俺们可以一起坐嘛，对吧，毛毛？
13: 小朋友们，公共空间的座椅是属于大家的，俺们不能一直占用，更不要霸占哦。再见。
1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

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

0: 重达六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欢迎大家来到
7: 明士明堂
6: 天地大课堂，
8: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9: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
1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卓然。

0: 放风筝了，小镇的风筝节就快到了，小月亮准备去买风筝。
1: 说定了，明天一起去放风筝。
2: 放风筝，我也想去。
1: 小月亮，
0: 没问题，不过你得有风筝才行。
2: 对呀，我去找球球爷爷。
3: 给你，
2: 谢谢。
3: 慢走啊，
2: 球球爷爷。
3: 小月亮啊，
2: 我也要一个风筝。
3: 那个小月亮啊，你来晚了，风筝刚好卖完了。
1: 球球爷爷，那明天还有吗？
3: 这个嘛，要等到下周才有货。
2: 啊，还要等那么久啊？
3: 不用伤心，你们可以自己试试，动手做一个嘛。
4: 自己做？
2: 球球爷爷，风筝怎么做呢？
3: 首先要把材料找好，用细木条做出。

0: 想要的形状，刷胶水，贴好风筝面，风筝就做好了。
1: 哎，小月亮，还是算了吧，做风筝这么复杂，你肯定做不好。
2: 不可能，不试试怎么知道不行？
3: 哼，小月亮，
1: 怎么生气了呀？
3: 吉吉，小月亮只是想和我们一起玩而已，你却惹他生气了。
2: 是呀，
1: 我。
2: 啊，看起来做风筝确实不容易。做风筝好麻烦呀。
1: 哎，小月亮，还是算了吧，做风筝这么复杂，你肯定做不好。
2: 我一定可以做好风筝。这些小树枝应该可以做风筝的骨架。琪琪，你来干嘛？
1: 我来帮你做风筝呀。
2: 我才不要你帮呢。
1: 这种树枝是做不了风筝的。
2: 你怎么知道？
1: 它这么粗，一看就不行。你不信可以去问毛毛爸爸。
2: 去就去。
4: 抱歉，爸爸刚刚有事出去了。
2: 我还想问一下，树枝适不适合拿来做风筝呢？
4: 这个太重了，爸爸修家具用得上，但做风筝就不行了。
1: 你看，我说了吧，
2: 白忙了，我还捡了好多呢。
4: 上次爸爸工作时剩下一些竹条，这些更轻更结实。
3: 这个很适合做骨架呢。
4: 那我可以拿这些木条做交换吗？
3: 当然可以啦，谢谢。
2: 骨架的问题解决了，现在还差绳子。
3: 吉吉，你看那些藤条行吗？
2: 看上去很结实呢。
1: 不行不行，太重了。
5: 上钩了，上钩了。哇，
1: 乌龟先生在钓鱼，走去看看。
3: 乌龟先生，乌龟先生加油！乌龟先生加油！
6: 是吉吉小月亮啊！
5: 上来！哇！
1: 这细细的线居然能钓上这么大的鱼啊！
5: 这鱼线可是很结实的，
2: 又轻又不容易断，
1: 做风筝线正合适。去买鱼线吧！买到鱼线了！哟吼！怎么了，小月亮？
2: 我们买到了鱼线，却没有买到胶水，怎么办呀？
1: 还有个办法。
2: 哎，什么办法？
3: 快跑啊！
2: 把小蜜蜂裹起来！
1: 轻一点啊！
4: 这是我妈妈的药膏，专治被蜜蜂蛰的，很快你就好了。材料都找齐了，我们开始吧。
1: 耶！再多转几圈。
2: 我的风筝面。
3: 熊老师，
7: 你们在做什么呀？
3: 在做风筝呢。
7: 哦，这纸做的风筝可能不够结实啊。
2: 换了。
7: 哎，对了，这儿有旧雨伞布，你们可以拿去用啊。等会儿啊。哎，这个结实。
3: 哎，
7: 给。
3: 谢谢。
1: 太好了，终于可以做风筝了。
8: 吉吉小月亮，俺刚刚不小心打翻了蜜罐。
1: 我们的蜂蜜。
8: 对不起。
1: 熊二，这蜂蜜可是用来粘风筝面的。一点都不剩了。你还我蜂蜜！
8: 等等，找到你，俺这里有米糊糊，你们可以用这个粘风筝。
3: 太好了，可以继续做风筝啦！耶！
4: 做好了，咱们去试试风筝吧。

0: 飞不起来呀。
1: 俺知道了，会不会是风向的问题啊？风向确定，
2: 可以放啦。
1: 小月亮加油，
2: 这次一定行。
1: 没事吧，小月亮？
0: 看来我们做的风筝还是飞不起来呀。
2: 怎么会这样？
1: 别伤心，小月亮，明天你可以玩俺的风筝。
0: 对呀，本王子的风筝也可以借你。
2: 小二姐姐，你们真好。为什么我的风筝飞不起来呢？
3: 小月亮，哪来的风筝呀？真漂亮。
2: 这是我做的，可是它根本飞不起来。
3: 它飞不起来肯定是有原因的。要不我们一起来找找它的原因吧。
2: 啊，原因？

0: 次都这么掉下来。
1: 我帮你的风筝加上一个尾巴，用来保持平衡，这样就能平稳地飞起来了。尾巴呢，需要长一点，和风筝的大小匹配。
0: 可以飞起来啦！爸爸，快看！
1: 没错，我们再调整调整，风筝呀，肯定能飞得更高。
0: 那我们再试试吧。
2: 老鹰风筝，你别得意，它一定追上你。哇，
3: 还是我琪琪王子最厉害。
4: 这是？
2: 是小月亮。小月亮，你的风筝咋能飞咧？
0: 昨天我和爸爸找到了风筝不能飞的原因，然后就把它修好了。
5: 小月亮，你的风筝真好看。
3: 不错嘛，小月亮，咱们来比比谁飞得高吧。
2: 我们也来。
5: 哇，他们都好厉害。哇，
2: 小月亮的风筝超过吉吉的了。
3: 怎么自摆下超过你？
6: 朋友们，遇到困难千万不要气馁，积极寻找解决方法才能克服它哦。小朋友们，再见。
7: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

0: 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居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居室，每队六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他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9: 哇，去清远长隆愿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2: 营养，
1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0: 健康，
1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1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别的城堡。今天，森林空地上竖起了充气城堡，孩子们结伴过去玩。

0: 你背上的刺把充气城堡扎破了。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我只是想玩充气城堡，我叫爷爷过来修。
1: 没关系的，球球，这点小问题交给我修理就行了。
2: 谢谢你，光头强。可是刺猬背上有刺，不能再玩充气城堡了。是啊，
1: 啊，
3: 球球好可怜。
1: 要不咱们想个办法，让球球也能玩上充气城堡。
4: 对呀，这样俺们就能一起玩了。
5: 耶！
6: 这个不太可能吧。

0: 方卓强，你可真厉害。
1: 嗯，
0: 毛毛，我们走。
1: 走嘞，走嘞。
2: 双儿、球球，你们快过来。
1: 好重呀！我站不起来了。
3: 光头强，这样真的行吗？
2: 这么结实的树皮，你的刺肯定扎不穿。
1: 光头强，你的主意真棒，
4: 谢谢你。
1: 生宝，我来了。哟！
0: 这个，
2: 对不起，都是我出的主意不好。
3: 算了，我还是不玩了。要不，
5: 俺们再想想其他办法吧。
2: 嗯，一定还有办法。
1: 苹果来，
5: 哎呀，真对不起，
2: 熊啊，你就不能小心点吗？
1: 嗯，好了，
2: 哇，
1: 球球你真棒，
2: 我有办法了。
5: 啥办法呀？
0: 看球球。
3: 我可不知道什么办法。
2: 熊啊，你看看球球背上的苹果，
3: 熊儿。
1: 俺知道了，
3: 你们要干什么？
2: 哟，橘橘毛毛，我们回来了，你们看。全副武装，
0: 这能行吗？
2: 保证没问题，你们就放心吧。

0: 你瞧瞧，你看这个。
1: 哇！我也要试试。
0: 苹果，
1: 天上掉苹果了！
2: 苹果，
3: 怎么回事啊？
1: 不好，球球，
0: 球球，你身上的苹果都掉了，快停下！
4: 安全之路。
1: 球球，你好厉害呀！
0: 球球，你身上的苹果。
1: 苹果？苹果怎么都不见了？
4: 没关系的，球球，这个办法不行，就换一个办法，总会有一个好办法的，对吧？
1: 一定有好办法的。
5: 刚才都怪球球，这下没得玩了。
4: 吉吉，
0: 你这样说球球，他会伤心的。
5: 他只是想跟俺们一起玩。
6: 可本王子也没说错呀。
4: 本王子去找其他好玩的东西了。
1: 再见啦，再见啦。吉吉王子，等等我。
7: 再见。
0: 我有个好办法可以帮球球。
4: 办法？什么办法呀？很好玩的，
0: 不过需要你们的帮助。
4: 方法是这样的。
0: 我来啦。大家加油
8: 加油。
0: 球球，我们想请你去我们的新城堡玩。
1: 新城堡？
9: 我还是不去了，我怕我身上的刺再把充气城堡扎破。
0: 你放心吧，这次一定行的。这是我们特意为你建的特别的城堡，扎不破的。走吧走吧。
9: 好吧，
0: 马上就到了，你看。
4: 球球，我们大家想和你一起玩这个特别的城堡。这是我们一起做的，希望你能喜欢。
1: 谢谢你们。
0: 球球，你坐上去，我们推你玩。
1: 谢谢你们，我真的好开心。
8: 球球，快上去，坐好了。
10: 小朋友们，当身边的小伙伴遇到困难，就动动脑筋帮帮他们吧，你会在帮助中收获快乐哦。小朋友们，再见。

0: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

0: 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谢谢，
3: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一点
14: 吧。
15: 行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7: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8: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9: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秋游前的故事。今天提前放学了，小朋友们都回家找家长，准备明天的秋游活动。
2: 太好了，熊二，明天能和妈妈一起秋游了。
3: 对了，熊二，俺差点给忘了，大黑熊老师让俺们把这消息告诉球球。
4: 对哦，今天他没来上学，那走吧，俺们去告诉他。
2: 走。球球，
4: 熊大熊二，
2: 老师说明天要组织秋游，叫上你爷爷，俺们一起去吧。
4: 太好了。
2: 球球爷爷咋了？
4: 爷爷的腿病犯了，医生说他需要多休息，所以我要照顾爷爷。你们去吧，玩得开心点，我去爷爷那里帮忙啦。
2: 等等，午饭后俺们过来帮你吧，说不定爷爷今天休息好了，明天就能去秋游了。
3: 对，俺们来帮你。
4: 真的吗？太谢谢你们了。
5: 对了，熊大熊二，能不能答应我暂时别告诉爷爷秋游的消息？
2: 球球爷爷，俺们是来帮忙的，
3: 这里就交给俺和熊二，您就好好休息吧。
6: 那就辛苦你们了，熊大熊二。
3: 不客气。爷爷，俺帮你捶捶腿吧。
2: 俺帮你捏捏肩。
6: 今天真是谢谢你们了。哎，孩子们，最近幼儿园里发生什么新鲜事儿了吗？
4: 新鲜事儿，
7: 光头强发明了一辆在屁股上扭一扭就会自己跑的玩具车，
4: 山羊爷爷挖出来一个兔子形状的大红薯，
7: 还有大黑熊老师宣布明天俺们要
3: 熊二，
6: 明天
3: 明天要准时到学校上课。
4: 对。
8: 哦，球球爷爷，
9: 球球爷爷，我来取凯特妈妈和小月亮妈妈订的东西了。
6: 你稍等一下，我这就去取。
2: 球球爷爷，您去休息吧，俺们来就好了。
4: 是啊，让我们去做吧。
6: 好吧，不过洗衣粉是黄色包装袋，面粉是白色包装袋。

0: 可别弄错了。
1: 好，
2: 黄色洗衣粉，白色面粉，黄色洗衣粉，白色面粉，
3: 黄色洗衣粉，白色面粉。啊，找到了！
0: 啊，都小心点啊，孩子们。
4: 不用担心，这个时候啊，就应该让他们锻炼一下。哦，对了，听琪琪说，明天幼儿园有秋游活动。四位爷爷，你们准备去哪儿玩啊？
3: 啊，糟了！
0: 啊，明天秋游，我怎么不知道呢？
1: 爷爷，肯定是琪琪记错了。俺记得老师说是过几天才去秋游的，对吧，熊儿？
5: 嗯，对对对。
4: 是吗？这样啊，可能真是琪琪记错了吧？
6: 对呀，是他记错了。
1: 袋鼠小哥，俺去给你拿面粉和洗衣粉。对了，熊儿。哪个是面粉，哪个是洗衣粉来着？
2: 嗯，黄色的
5: 是面粉，白色是洗衣粉，没错，就是这样。袋鼠小哥，可别弄错了。
4: 放心吧，包在我身上。
6: 再见。
0: 大家都过来吃些水果吧，休息一下。
5: 有水果吃了。
1: 爷爷，俺把新到的黄色面粉摆到货架上了，
0: 真是辛苦你们了。黄色面粉，错了错了，黄色的是洗衣粉，白色的才是面粉呀。
1: 啊，糟糕，凯德妈妈和小月亮妈妈的货物弄错了，
0: 得赶紧追回来。
1: 等等，让俺们和球球去吧。
3: 可是爷爷一个人在店里。
0: 爷爷没事儿，你们快去吧。
1: 俺们走。
7: 应该差不多了，这面粉味道怎么怪怪的？
8: 多一些面粉。凯特，我们要做个大蛋糕。
7: 知道啦。
8: 好了吗？
7: 嗯。
8: 妈妈要去清扫一下院子，你要乖乖的哟。
7: 好。嗯。
5: 咋办呀？咋办呀？该先去凯特家还是先去小月亮家？
1: 那这样吧，俺去凯特家，你们去小月亮家。
7: 好。好多泡泡呀。
9: 小月亮，帮爸爸把被单放到洗衣机里洗一下。
7: 好。
9: 给。咦。
0: 你们躲起来，我去把它关了。啊，
9: 好了，你们可以出来了。
7: 哦，爸爸真帅气。
3: 就是这样，都怪我们，给你们添麻烦了，对不起。
4: 下午好啊，球球爷爷。
0: 你们好，想买些什么呢？
7: 我要这些，谢谢。
0: 毛毛，你买这么多零食啊？
7: 明天秋游活动，小朋友和爸爸妈妈们都会去，我想多带点零食和大家一起吃。球球和爷爷也会去的，对不对？
0: 原来是要秋游啊。

0: 明天秋游？
1: 什么？
0: 明天？
1: 明天要准时到学校上课。
2: 吉吉说明天幼儿园有秋游活动。
0: 原来是这样啊。
1: 哎，总算全部弄好了。
3: 爷爷，你腿脚不舒服，快点去休息，我们来就好了。
4: 没事儿没事儿，爷爷的腿已经好了，不疼了。你们看，
1: 爷爷，你小心点儿。
3: 爷爷，你的腿真的好了吗？
4: 好了，你们要是不信呀，爷爷跳个舞给你们看呀。
3: 爷爷，你没事吧？你的腿明明就没好。
4: 爷爷真的没事儿，明天秋游。
3: 我不去秋游了，我明天想在家里陪着你。
1: 球球不能去秋游，太可惜了。
5: 要是有什么办法能让爷爷立刻好起来就好了。
6: 熊大熊啊，你们在干嘛呀？
1: 毛毛，
6: 你们怎么啦？都很不开心的样子。
2: 你们有什么烦恼的事情吗？
5: 就是这样，球球不能去秋游了。
2: 这样啊，有办法了。
6: 今天大家都去秋游了吧？
7: 球球、
6: 毛毛、熊二，你们怎么来了？你们不去秋游吗？
8: 爷爷终于能陪俺们一起去秋游了，快，大家都等着俺们呢。
9: 前进，
10: 秋游去喽！
8: 小朋友们，身边的亲人朋友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俺们要多多关心他们哦。别忘了把今天的故事讲给爸爸妈妈们听。小朋友们，再见。
11: 许愿树。周末，熊大熊二在家里干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5: 后来小兔子和小猴子也来到许愿树下许愿，
12: 果真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5: 好了，森林许愿树的故事讲完了。
8: 真好听。熊大，该陪俺玩玩具消防车了吧？
5: 好啊。
12: 来了，
8: 消防车出发。比武比武、
5: 好像有人在哭，走看看去。毛毛，发生啥了呀？你咋哭成这样？
3: 我的玩具消防车摔坏了，这是我外婆送给我的礼物，你们看。
8: 熊大，俺们也许能把它修好呢。
6: 太好了。
5: 摔成这样咋修啊？
8: 啥呀？快过来。
5: 爽，俺们不如这样。
8: 就按你说的办。
5: 毛毛，毛毛，玩具消防车对你来说很重要，俺和熊二商量好了，把这辆玩具消防车送给你。
6: 真的吗？太好啦。
3: 可是这是你们的。
5: 没关系，谁让俺们是好朋友呢。
8: 就是送给你了。
6: 我还是不能要。我不能要，我该回家了。熊大熊二再见。
1: 毛毛咋就不要呢？
5: 有办法了。
8: 啥办法呀？
5: 许愿树。办法就是这个。
6: 慢点，熊二，一大早你要带我去哪儿呀？
8: 俺要带你去见证奇迹。森林里有棵神奇的许愿树，对着它许愿就能实现愿望。
6: 真的吗？
8: 可灵了！你不是想要一辆玩具消防车吗？
6: 快带我去！
8: 就是这儿。
3: 这不就是一棵普通的树吗？
8: 你先试试嘛，要闭上眼睛，

0: 先走咧，你再开始许愿，不然就不灵咧。嗯，俺先走咧。
1: 准备好了。
2: 希望你真的能实现我的愿望。许愿树啊，许愿树，我想要一辆玩具消防车，拜托拜托，谢谢你。啊啊！
3: 玩具消防车，
2: 真的。嗯。
3: 许愿树真的能心想事成。
2: 哇，许愿树，谢谢你。走喽，去玩喽。耶！
3: 熊大熊二，熊大熊二，你们看，原来真的有许愿树。哇！熊二，快把你的玩具消防车拿出来，咱们一起玩。俺们爹，
1: 俺们的玩具消防车被摔坏了。
3: 嗯嗯，那我们一起玩这个吧。
1: 好啊。
3: 熊大熊二，好吗？啊，小月亮，快看这个！
2: 哇，好漂亮的玩具消防车，哪来的呀？
3: 是熊二带我从许愿树下许愿得到的。
2: 许愿树
3: 就在森林边，是吧，熊二？
2: 真的吗？我一直想要给玩偶一件公主裙。
3: 毛毛，你快带我去吧，走喽！哎，小月亮，
1: 熊二，不能说出真相，不然毛毛会失望的。
2: 你们在说什么呀？
4: 没啥，
1: 俺想说，都中午了，让雪儿叔休息一下吧。
2: 嗯，那好吧，毛毛，我们下午3点再去吧。
3: 好，熊大熊二，再见，
4: 再见。
5: 俺们还得做一件玩偶公主裙。
0: 哎，不行，还是不行，
5: 料子都不好，咋办呀？哎呀，
1: 时间不早了，小月亮可能已经去许愿了。
5: 可是该用啥东西来做呢？
1: 俺们再找找。啊，你咋不动啊？
4: 这个一定行。哎，
2: 亲爱的许愿树，我想要一件漂亮的玩偶公主裙，请实现我的愿望吧。
6: 啊，什么都没有啊！
7: 不可能啊！
3: 上次是我一个人许愿的，这次我躲起来。
2: 好吧。许愿树啊，许愿树，我是美丽的小月亮，我想要一件玩偶公主裙，求求你实现我的愿望吧。哇，
3: 太棒了，许愿树真的实现了我的愿望。哇，这下你相信是真的有许愿树了吧。许愿树真灵，应该让大家都知道。
1: 大家不好，快跟上。
3: 当然是真的啦。
8: 吉吉，我们也一起去许愿吧。
4: 好，真说咧。
8: 我一直想要一个房子那么大的大萝卜。
9: 本王子就想要太空飞船，想去哪里就能去哪里。
10: 树大，
9: 还等什么？走啊。
1: 等一下，你们不能去。
4: 为什么不能去啊？
11: 因为
1: 马上就要天黑了，你们还是明天再去吧。
4: 就不，本王子就要现在去。
2: 要不就听熊大的吧，让许愿树休息休息。
4: 休息？
1: 对，
4: 好吧，那明天我就带大家一起飞到宇宙去。
12: 上哪儿找房子那么大的萝卜呀？
5: 太空飞船只有漫画书上才有。
13: 孩子们，饿坏了吧？
14: 这是。
15: 只是一点手工布料。
13: 做完要记得收拾好。好了，妈妈去给你们做晚饭。我的围裙呢？早上明明挂在这里的呀。
14: 咋办呀？
13: 熊大熊二，你们见着妈妈的围裙了吗？

0: 小调皮们神神秘秘的，连妈妈也瞒着吗？妈妈很想知道呢。
1: 妈妈，其实是这么回事儿。俺们只想让毛毛开心，可没想到
0: 越帮越忙了。熊大熊二啊，你们愿意帮助毛毛是对的，但是你们要记住，就算帮助别人也要量力而行，不然很可能会越帮越忙。
1: 啊，俺们知道了，
2: 明天就把真相告诉大家。
3: 哎，好。
4: 今天我也要让许愿树实现我的愿望。
5: 嗯，毛毛，
3: 早上好。
4: 快了快了，我们快去许愿树许愿吧。
1: 其实根本就没有许愿树。
3: 不可能，我的玩具消防车就是许愿树实现的，
6: 我的玩偶公主裙也是。
1: 俺们只是想找个借口把玩具消防车送给毛毛，没想到大家都知道了许愿树的事儿，
2: 所以俺们只好继续隐瞒下去。
6: 那玩偶公主裙你们是怎么做的呀？
2: 是用俺妈妈的围裙做的。
6: 原来是这样。
3: 熊大熊二，谢谢你们的好意，玩具消防车还是还给你们吧，这条玩偶公主裙也是，
2: 你们就收下吧，这是俺们真心送给你们的礼物。
3: 熊大熊二，
6: 谢谢你们。
4: 萝卜，
2: 收下吧，这是俺能找到最大的萝卜了。
4: 太好了，谢谢你熊大。
2: 俺们去玩吧。
5: 走了。
7: 许愿树啊许愿树，我天刚亮就来了，
8: 你到底要怎样才能把太空飞船送给本王子啊？
3: 小朋友们，就算为了帮助别人，俺们也要量力而行，不然的话很可能会给自己带来困扰，别忘了把今天的故事讲给爸爸妈妈听哦。再见。哇哇，
9: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64景墨锭，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64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灰墨都要经过青椒10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10: 运动随时开始。
11: 没时间，
12: 那就挤出时间。
13: 没条件，
14: 那就创造条件。
1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

0: 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玉。

0: 没时间，
1: 那就挤出时间。
2: 没条件，
3: 那就创造条件。
4: 喂，你好。

0: 听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3: 喝卓然。
4: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5: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大树幼儿园的小朋友们正在学习摄影，看起来很好玩，一起去瞧瞧吧。
6: 手高一点，再高一点，别动啊。
7: 哇，快给我看看，给，
8: 给这里。哎，哦，
7: 妈妈来也，
2: 让老师来看看大家拍的。小月亮这张拍得不错，
9: 老师，那俺们的呢？哎，
2: 熊二这张也不错呀。嗯，这几张都很好，
9: 拍得好。
8: 熊二，
2: 大家都很不错。现在老师要布置任务喽。
3: 好，
2: 2个小朋友一组，一台相机，周末大家自由拍照，下周咱们办个摄影展。
6: 妈妈，我们俩去拍森林树洞怎么样？
7: 好啊。我们俩想的一样。
2: 分组名单是吉吉
9: 到
2: 和小月亮一组。
10: 啊，猫头鹰老师，我和毛毛玩的最好，让我和毛毛搭档好不好啊？
2: 这
7: 猫头鹰老师，我想和凯特搭档。
10: 老师，
2: 我们不会永远只和好朋友搭档，也要试着和其他人合作，对不对呀？老师相信你们两个一定能配合得特别好。
10: 好吧，
3: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
7: 耶，我先拍，给我给我。
10: 你先就你先。
7: 哇，那就决定了，我们拍花朵去。
10: 拍花朵？等一下，拍花朵不好玩，要拍我们就拍。你等一下，
2: 去拍森林里的树洞，看看黑黑的树洞里都有什么，怎么样？
7: 不要，我和凯特就会拍花。
10: 拍花有什么意思啊？要是毛毛，肯定会和我一起拍树洞的。小月亮，笨王子不和你一起拍了。啊，你把相机给我，给我。啊，
7: 不给。
10: 把相机给我。
7: 不给不给，我自己去拍花，不跟你组队了。

0: 小心！
1: 毛毛爸爸，
0: 没事吧，吉吉？叔叔走路太着急了。
1: 没事儿，毛毛爸爸，你这么着急去做什么呀？好啦。
0: 哦，我正要寄比赛作品，要求拍些自己的照片，可没人帮我拍呢。
1: 哎，我来帮您拍吧，
2: 我也可以。
0: 好，可以吗？
1: 当然可以。
2: 放心吧，毛毛爸爸，我拍照很好的。
1: 毛毛爸爸，还是我帮您拍吧，一定比小月亮拍得好。
2: 我来拍，我拍得好。
1: 本王子拍得好，本王子拍。
2: 我拍得好，我拍。
0: 孩子们，不如你们一起帮我拍吧。嗯，
2: 好吧。
1: 毛毛爸爸一定喜欢本王子拍的。
2: 看我衣服选得多好，毛毛爸爸穿上它一定很帅。
1: 哼，才不是呢，毛毛爸爸穿上我选的衣服才是全宇宙最帅的，所以你得把相机让给我。
2: 不可能。
1: 什么？不给我相机就不给你衣服。
2: 你给我站住。
1: 站不起来，站不起来。
2: 扣子，
1: 相机，不要啊。
0: 好险。孩子们，发生什么事了？
1: 叔叔对不起，我把扣子弄掉了。
2: 我也有错，不应该和吉吉抢相机。
0: 哦，没关系，扣子只要缝一下就好了。我和别人第一次搭档时也会遇到问题，我们一起商量，互相理解，最后也顺利地完成了工作。
1: 嗯，小月亮，本王子是绅士，让给你先拍吧。
2: 吉吉，谢谢。
1: 不用谢。
2: 叔叔，再笑一下嘛。
0: 哦。
2: 更开心一点。不是这个样子啦。
1: 看本王子的。叔叔，你和我学，掐个腰，再垫个脚，再加一个迷人的眼神，怎么样，帅不帅呀？
2: 对，就是这样放松的笑。一二，感觉少点什么。
1: 这回又怎么啦？
2: 我觉得画面缺少一点动感。
0: 动感？
1: 动感有了。叔叔，你来这里。树上的叶子落下来，照片就有动感啦。
2: 对呀，要是落叶再多一点就好了。
1: 多一点，看本王子的。
2: 吉吉，
1: 叶子来喽。
2: 哇，完美。叔叔，看这里。
1: 让本王子看看，拍得不错嘛。本王子的指导果然很棒。
2: 吉吉，吉吉，相机给你拍，加油啊。
1: 加油。
0: 吉吉，叔叔快坚持不住了。
1: 怎么拍不出高大的感觉呢？
2: 吉吉，你试试蹲下来拍。
1: 为什么？
2: 你就试试嘛。
1: 好吧，
2: 试试准备。一、二、三。
1: 哇，就是这样。
2: 这可是凯特爸爸教我的，这样就能拍得高大一点啦。
1: 叔叔，再来一张。
0: 都很好看，到底选哪张呢？
1: 本王子觉得这张最好，把叔叔拍得很帅。
2: 可我觉得吉吉这张拍得最好。照片里认真工作的叔叔更帅气。哇。
0: 对，

0: 这个更适合参赛，那就选吉吉这张了。谢谢吉吉帮叔叔拍照。
1: 不客气。小月亮，我也要谢谢你。谢谢你叫我拍照。
2: 不客气，你也帮了我很多呀。
1: 叔叔，我们摄影课要做展览，可以用这些照片吗？
0: 当然可以。耶！
2: 好嘞，
3: 不错。
2: 吉吉，这张怎么样？
1: 不错。
2: 这张也不错。
1: 把这些都贴上去好了。本王子也要贴。
2: 好了，
1: 我也好了。哇！
2: 这是我爸爸，真好看，这张也是。
4: 老师也来看看。确实不错。
2: 这张也很漂亮，我最喜欢这张。我也喜欢这张。这都会姐姐帮忙。哇，吉吉王子和小月亮好厉害。
1: 那当然，我可是吉吉王子。当然也有小月亮的功劳。
4: 吉吉，小月亮，你们合作的感觉怎么样啊？
2: 吉吉，你先说。
1: 本王子让着你。你先说吧。
4: 那你们告诉老师，这次合作开不开心呢？
2: 开心，谢谢老师。我和妈妈也拍得很开心。
4: 看来换组的效果很不错
5: 哦。小朋友们，初恋平时的好伙伴，俺们也要多多尝试和别的小伙伴合作哟，一定也会很开心的。小朋友们，再见！哇哇！
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7: 立德树人是十大之问，更是强国之基。走进京津冀，揽协同宏图，
8: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7: 探访长三角，触科创脉搏，
9: 中国人正在解锁更多的可能性。
7: 感受粤港澳，迎开放浪潮，
10: 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7: 扎根红色沃土，点亮信仰之光。
11: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12: 只要有信心，天地可为课堂。
7: 为思想领航，为成长奠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啊！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的光头强，森林的环境真好啊！课间，光头强、熊二和蹦蹦主动帮老师打扫卫生。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9: 抱歉。
0: 啊，你们在打扫卫生呢。
10: 光头强，
0: 快来看看我的新衣服。
9: 这个呀，
0: 叫毛衣，穿着可暖和了。
9: 哇，真好看，
10: 摸着也舒服，
0: 好像光头强也长毛了呢。那我们打扫完卫生就出去玩吧。
11: 手心手背，
12: 手心手背。
0: 蹦蹦，现在你来抓我们，别忘了，我们喊冰棍，你就不能抓我们了，记住了吗？好了，我们又不是第一次玩了。来呀来呀，来抓我们呀！
13: 抓我们呀！
0: 抓我们呀！
10: 我一定会把你们都抓住的！
0: 来呀来呀，抓不着！往哪儿跑？来抓我呀！站住！找不着！往哪跑？
10: 冰棍，你不能抓我了！
0: 不能抓我！
9: 来呀来呀！
10: 站住！
9: 好像被蛰了，
10: 不好！
9: 抱歉，压到你了，蹦蹦。
10: 算我抓到你了吧？
9: 光头强他
0: 什么他？你可别耍赖啊！
9: 他，
10: 该你了。
9: 别俺站住！
0: 蹦蹦！蹦蹦救我！冲啊冲啊！来了！
2: 你也被蛰了，光头强身上有刺，
0: 有刺。
9: 熊二，你再试试。
0: 好痛啊！
10: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哦，我知道了，肯定是我不小心学会了蜇人的魔法。
10: 太酷了，我有魔法了！
0: 这次换我来抓你们怎么样？
9: 十，奇迹王子，我来找你啦！
0: 是在玩捉迷藏吗？带我一个。
9: 好啊，一起玩吧。
1: 毛毛，毛毛你怎么了？
9: 光头强一碰我就疼，像被蛰了一样。
0: 光头强，你欺负毛毛。
10: 真的会蛰人。
0: 我只是想和你们一起玩。
10: 别过来，我们还有事先走了。
0: 看来这个魔法也不怎么好嘛。
2: 光头强，光头强，俺们一起玩跳棋吧。
10: 别靠近我，我有魔法会蛰到你。

0: 这，那可要好好试一试。
1: 咦，小心！刚刚明明就……
0: 别吹牛了，还是来个下跳棋吧。嘿嘿，俺要赢了。
1: 好痒啊！哎，子弹呢？
2: 不能反悔！光头强，你真的会蜇人？这到底是咋回事呀？
1: 对不起，都怪这个魔法。
0: 你别难过，俺这就去找老师帮忙。
3: 熊大怎么去了那么久啊？
4: 看爹，皮皮，
1: 你们都在啊？
5: 光头强，我们不玩了，你别过来。
1: 急急忙忙，刚才蜇到了你们，真是对不起。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不想再要这个魔法了。
4: 既然你都认错了，那本王子决定原谅你了。
6: 真的？
4: 我们一起玩吧。
6: 太好了。
7: 哎，这些都是什么呀？
4: 这些是我们准备的塑料球和纸片。
6: 我能看看吗？
4: 当然可以了，给你。
6: 别过来，我怕蜇到你。
7: 你放桌上就好了。
4: 什么魔法？我可是奇迹王子，我才不怕你呢。
8: 奇迹王子，
1: 没想到光头强这个魔法这么厉害。
5: 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都沾我身上了？
4: 肯定又是因为你的魔法。
8: 真好玩，跟浇水一样。
1: 我可不想要这样的魔法。
6: 大黑熊老师好。
9: 大黑熊老师好。
10: 小朋友们好。
0: 光头强，你身上发生的事儿俺都和大黑熊老师说了。
1: 大黑熊老师，现在魔法又开始沾东西了。
10: 那些怪事的原因并不是魔法，而是静电。
9: 静电？
10: 天气干燥，而大多数衣服、毛发、皮毛属于纤维，纤维间进行摩擦就会产生静电，摸上去像是被蜇了。
9: 哦，原来是这样。
10: 还能粘住一些小东西呢。哇！
6: 大黑熊老师，您知道的真多。
10: 图书馆有很多关于静电的书，你们可以去看一看。
6: 那我这就去图书馆看看。
11: 第二天，
10: 熊二，你可以吗？
4: 俺可以。
10: 哎，熊二，慢点儿。
6: 好了，
5: 熊大，停下停下，我刚擦完的桌子。
1: 对不起，
5: 又落了那么多灰尘。
6: 好了，
1: 灰太大了，
5: 是有点儿，
1: 又落了灰尘，
5: 每次都这样。
6: 熊大，当当当当，
4: 看我的静电清洁器。
1: 这有啥用啊？
6: 你们看着啊，你们看，灰尘就进来了。
0: 你给俺看看，
8: 哇，好干净啊！
5: 这东西真厉害。
10: 什么东西这么厉害呀？
0: 老师。是光头强发明了个静电清洁器，可好用了。
5: 你看，
4: 快让俺看看。
5: 不就是刷子吗？
6: 来，我来教你。这样就能吸到灰尘了。
4: 俺试试。
8: 哇，
4: 真的好神奇呀！
10: 光头强可是在图书馆看了很多静电吸尘的书呢。
6: 多亏了大黑熊老师的提示，我才能想到这个发明。熊二，给我也看看。
10: 光头强能把学到的东西应用起来，真棒！
11: 光头强，你帮俺发明个东西吧。
5: 我也要，
12: 还有俺，
13: 俺们都要。
11: 小朋友们，原来在干燥的环境下，摩擦会产生静电，记住这个小知识了吗？快去告诉你的小伙伴们吧！小朋友们，再见。

0: 次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咦，盒子在动，
2: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1: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2: 盖食冻干薯条。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哇，

0: 谁是冠军？
1: 听我的，我设计的动作一定能拿冠军。哼，论舞狮，论王子才最厉害，我说了算，我说了算。
2: 我，听我的，
1: 听我的。
2: 我，
1: 哎，
2: 我，
1: 你们别吵了，快停下。
3: 今天小镇装饰的好漂亮啊，
4: 知道是为什么吗？嘿嘿，小镇要举办文化年活动了。
2: 文化年？
1: 太棒了！
3: 那是啥？
4: 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之美，对传统文化进行保护和传承。所以森林小镇要举办为期一年的文化年活动，到时候会有很多游客来到小镇体验我们的传统文化。
5: 在文化年活动上肯定有好吃的。
1: 好嘞，
2: 棒棒团，你们快来呀。
3: 是杰豆豆，他需要我们的帮助。
6: 棒棒团出发。

0: 有事儿可以好好商量嘛。
1: 商量？没什么好商量的，本王子再也不想和他一组了。我还不稀罕跟你一组呢。
0: 好了好了，你们两个先别吵了，你们可是要一起参加比赛的，这样下去可不行。
1: 我有一个办法，你们肯定满意。换个搭档不就可以啦？哎，还是包包团有办法。
0: 那你们现在就赶快继续练习吧。
1: 我的动作肯定比你的好，走着瞧。来，翻滚，我们来跳跃。
0: 你没事吧？
1: 他一定是在故意报复本王子。
2: 什么呀？我们的练习托举，你冒出来捣什么乱？
1: 你胡说，谁捣乱了？明明是你故意撞倒本王子的。
2: 才不是呢。
3: 那我也
4: 别吵了，你话好好说嘛。
1: 哼，本王子不练了，你自己练吧。
2: 吉吉王子，
5: 练就不练，谁怕谁？
6: 黄豆包，离比赛没有几天了，我们还没合练过呢。
2: 还不是因为吉吉捣乱，明天再练吧。
0: 看来这个办法不管用呀。
6: 舞狮是一项很讲究配合的运动，像他们这样总是闹别扭，怎么可能舞得好狮呢？
1: 对，得想个办法让他们和好才行。
7: 俺同意。
1: 妈妈，妈妈，这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去训练呀？
8: 吉吉王子，我想休息休息，就先不去了。
1: 妈妈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难道是训练得太累了？吉吉，你这是去哪儿啊？
6: 我刚才去找毛毛，可他说不去训练了，这样本王子还得再找一个搭档才行。
1: 这好办呀，我这儿啊刚好有一个合适的。

0: 个人选。
1: 嗯？怎么又是你？
0: 广东强，这就是你跟我说的搭档？就算节奏都来不了，我也不要换你一组。哼！吉吉、黄豆包，你们两个舞狮都很厉害，如果你们能一起合作的话，舞狮冠军肯定就是你们了吧？
2: 你们就再试试嘛。
0: 好吧。
3: 这边，
1: 这边，
3: 吉吉，你别跑那么快！
4: 两个人的节奏不太对啊，
0: 你可要跟紧了。
1: 你干嘛踩我尾巴呀？谁让你吃过自己的？
4: 丸子，怎么办呀？怎么又吵起来了？
0: 没关系，别忘了我们还有备用计划。
1: 怪你，怪你，怪你，应该怪你！
5: 你们别吵了。既然你们都自称是舞狮高手，那敢不敢跟俺们比试比试？
1: 你说什么？
5: 因为俺们也报名了比赛啊。
1: 比就比。
0: 为了公平起见，我设计了三个比试项目，先赢两场的人就是冠军。这是第一局，跳梅花桩。
1: 嘿嘿，本王子最擅长这个了，
5: 俺们也不会输的。
6: 跳梅花桩是舞狮表演中非常重要的技法之一，表演者不仅要在梅花桩上如履平地的行走跳跃，还要非常生动地表现出狮子的不同形态。
1: 有两下子，我们来一个大风车。
3: 大风车，
0: 第一局熊大熊二胜。第二局狮子滚绣球，规则是踩着绣球绕空地一圈，谁先到达终点谁就赢。
1: 黄豆包，你可要跟上本王子哦，不然你……
0: 比赛开始。
1: 熊大熊二，你们倒是快点呀。
5: 好的，先走一步。
3: 你们给我等着，加油，我们快找回节奏。
1: 拿到了。
0: 第二局吉吉黄豆包胜，
1: 赢了。
0: 第三局比试的项目采青，这是舞狮最常见的表演方式，人们用青菜来象征吉利生财。
6: 这一局谁先采青成功，谁就是最后的冠军哦。
1: 我们一定会赢的。

0: 就是有点晕。
1: 琪琪，你每次只顾往前冲，节奏都乱了。节奏乱还不是因为你速度太慢？才不是，明明是你的错还不承认。
2: 什么？我的错？你竟敢怪本王子？
3: 你们别吵了，熊大和熊二马上就要踩到青了啊。
4: 琪琪，黄豆包，你们回想一下，刚才在踩绣球时虽然出现了失误，可是你们马上调整好状态和节奏，最终赢得了比赛，这靠的就是你们彼此之间的配合。

本次比试最终的冠军是

0: 记黄豆包。
1: 哎，耶！我们赢了！
2: 感觉吧，你们只要团结协作，参加比赛肯定没问题。
3: 不用不好意思，是你们彼此间的信任和团结，让你们赢得了这场比赛。
4: 没错，舞狮是我们宝贵的传统文化，我们应该克服矛盾和困难，一起去传承和发扬它。
1: 对不起，全都是我不好，我。
5: 太好了，你们果然和好了，真不愧是棒棒腿。
1: 什么？棒棒腿？
6: 其实今天的事情都是我们提前商量好的。
7: 原来是这样啊，没想到我们给大家添了这么多的麻烦。
5: 你们放心吧，我们不会再为了比赛争吵了。
8: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9: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10: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1: 喝卓然。
1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好未来。
1: 哇，好神奇的口感！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3: 不是。
2: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
4: 克。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您是有名堂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4: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6: 狐狸奶奶的面塑。
7: 熊二拍的最好看了，
8: 嘿，还是团子有眼光。
9: 明明是我拍的这张最好看嘛，
8: 是俺的好看，
9: 是我

0: 蹦蹦腿，
1: 狐狸奶奶，发生什么事情了？
0: 咱们小镇的文化年活动呀，吸引来了越来越多的人，我就想把这个面塑摊重新摆起来，可摆了好几天了，一个都没卖出去。
1: 这么好看的面塑怎么会卖不出去呢？
0: 我也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所以想请你们帮帮忙。
2: 别担心，狐狸奶奶，只要俺们帮帮团出手，面塑一定会卖光光的。
0: 太好了，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2: 团
1: 子怎么了？
3: 有了，我们先来一个面塑摊大改造。
2: 面塑摊大改造？
3: 没错，我们把它改造得更漂亮，一定可以吸引更多的人购买面塑。
0: 那我们快试试吧。

0: 我的摊位一下变得这么漂亮，
1: 你们看，摊找到了啥？
2: 你这造型可真有意思，
1: 有漂亮的店面，饭这个吉祥物吸引眼球，顾客一定会多起来的。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3: 俺也来，好看的面塑，
4: 大家快来看呀！
5: 哇，好漂亮啊！
6: 凯特，我们去看看。
5: 丸子，这么漂亮的摊位是做什么用的？
6: 来生意了，这个摊位是卖面塑的，要不要买一个？
5: 我不太喜欢这几个面塑。
4: 我也是，但我可以拍摊位吗？
5: 这个摊位真的很漂亮。
7: 还以为他们想买面塑呢。
0: 狐狸奶奶，您别担心，
1: 看呐，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我来看呀。
8: 这个不错，兄弟。
1: 要来一个面塑吗？
8: 面塑？不好意思，我是想买你这顶帽子。
1: 啊，抱歉，帽子不卖。
9: 喊了这么半天，还是一个都没卖出去。
0: 我想问面塑。
9: 不好意思，帽子不卖。
1: 面塑？
0: 是呀，我想买一个面塑。
10: 来来来，你想要哪个？随便挑，
1: 都可以选。
10: 对对对，
3: 买个鱼吧，你看，你跟真的一样。
10: 这个花也不错呀。
0: 可是这些款式都很普通啊。来，狐狸奶奶给你捏一个，你肯定能喜欢。你看这个怎么样？
5: 这面塑壶好漂亮啊。
0: 我已经有很多个面塑壶了，我不想再要了。时代变了，看来现在的孩子已经不再需要面塑带来的快乐了。
5: 狐狸奶奶，您先别着急，我们再想一想其他的。
9: 我的机器人，
5: 居然摔坏了，
9: 这是我最喜欢的机器人。
0: 孩子别哭，来，狐狸奶奶呀，送你一个面塑机器人。
1: 面塑还能捏机器人吗？
0: 当然了，可别小瞧了咱们的传统技艺。面塑距今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经过面塑艺人们长期的摸索，我们的制作工艺已经可以做到形象千变万化，姿态栩栩如生。来，让我给你们捏一个机器人。给，拿着吧。
5: 哇，这也太漂亮了，
10: 这都可以做出来，真是太厉害了。
0: 怎么样，是不是和新的一模一样啊？
5: 谢谢狐狸奶奶。
0: 不用谢。
10: 我知道了。
1: 你知道啥嘞，光头强？
10: 我终于知道大家不喜欢面塑的原因了。

0: 到底是为什么呀？
1: 其实啊，小朋友们并不是不喜欢面塑，而是现在的面塑缺少创新元素。
2: 是啊，三毛就很喜欢面塑机器人。
1: 所以呀，我们只要改变面塑的内容，狐狸奶奶的面塑一定会大受欢迎的。
2: 哇，光头强真厉害！狐狸奶奶，那您就多做一些小朋友喜欢的面塑形象吧。
0: 好呀。可是现在的小朋友都喜欢什么呀？
2: 您别担心，我们去帮您收集孩子们喜欢的形象。
0: 我喜欢这个，
3: 好漂亮啊！
2: 小蝴蝶飞了，
0: 耶！好帅的飞碟，我先飞了。哇，这个真可爱，
2: 这个也不错。
3: 我喜欢这个，
0: 好喜欢呀！
2: 狐狸奶奶，这是我们收集的一些图片。
0: 好，我来制作。

0: 好了，大家看看怎么样？
1: 哇，也太像了吧，
2: 和真的一模一样。
3: 现在咱们该帮狐狸奶奶招揽顾客了，
4: 帮帮团行动。
5: 面塑面塑，新奇好玩，多种多样，
6: 任您挑选。
7: 那边好热闹呀，
2: 他们在干嘛呀？
5: 大家快来挑选呀，
7: 咱们快过去看看吧。
2: 大家排好队，一个一个来。
5: 我要这个，
0: 给
7: 这个，谢谢。我要那个，
0: 谢谢奶奶。
7: 我也要个机器人。
0: 不好意思，都卖完了。
5: 卖完了？那可是我最喜欢的款呀。
8: 我们可是专程跑过来买的，这可怎么办呢？
3: 大家想不想自己来做面塑？
9: 想。
3: 狐狸奶奶，您愿意把面塑的手艺交给大家吗？
10: 嗯，没问题，能把我的手艺也传承下去，我真是太高兴了。
6: 狐狸奶奶，俺也想学。
10: 好。面塑的基本技法有搓、捏、捻、剪、漂等，来，大家试试。要细心，也要有耐心。
11: 完成了。
7: 我也完成了。
10: 做得很好，你的也不错。
7: 谢谢您教会了我们，今天真是太高兴了。那我们先回家啦，奶奶再见。
10: 再见。
3: 狐狸奶奶，我的也做好了。
4: 还有我们的，
10: 嗯，做的都很好。熊二，你做的是什么呀？
6: 俺做的狐狸奶奶。
4: 帮帮团任务完成。
12: 失控的长腿。
2: 团子，
3: 孙大熊二，任务完成了吗？
2: 差不多了，剩下的修理工作就靠光头强了。
6: 团子，你看，这是后天文化节的宣传册。
3: 哇，这么多种舞蹈啊！
2: 有孔雀舞。
3: 孔雀舞？
6: 就这样，狮子舞。哇！
2: 蝴蝶舞。
6: 嗯。这个俺不会。
11: 帮帮团，你们快来呀、啊！
2: 是多多，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4: 帮

0: 以前从来没见过。
1: 会不会是破坏者留下来的脚印？熊大熊二，我们顺着脚印找找线索。嗯，这些小坑到底是什么动物的脚印呢？
2: 是啊，杂乱无章，真是奇怪。
3: 哎，这也有。
2: 谁会不绕开泥坑，直接从里面走过去呢？
3: 前面有情况，俺们去看看。太好玩啦！看来脚印不是他们留下的。
1: 那我们沿着脚印接着找。姐，我们是不是吓到你了？
4: 不不不，是因为刚才我一开门，看到两条超级长的木头腿走了过去，好吓人啊！
2: 啥？超级长的木头腿？你不会是看错了吧？
3: 你们快看，脚印往这边去了。
1: 这个木头腿到底要去哪里呢？
2: 啥动物会长出木头腿呢？
1: 沿着这些脚印继续找，一定可以找到答案。
2: 咋办呀？
5: 救命啊！森林里有怪物！
2: 宝宝，你这是咋了？
5: 太可怕了！刚刚我在树上摘松果，突然间听到了奇怪的声音。嗯？太可怕了！你们千万小心，别被树怪抓住。
2: 啥？树怪？
5: 圆形小坑，长长的木腿，巨大的树怪。一定是树怪扯掉了多多家的彩灯。
2: 熊二，你先别怕，俺才不相信有啥树怪呢。
1: 不管它是什么，它现在已经给小镇的居民带来了不少的麻烦，我们得赶紧制止它。对了，蹦蹦，你可以带我们去看一看事发地吗？
5: 行，我这就带你们去。就是在这儿遇到的。
2: 应该就在这附近。这样吧，俺们分头行动，赶快抓住他。
5: 俺们还是一块走吧。
2: 蹦蹦，你说俺们能抓住树怪吗？
5: 树怪这么恐怖，说不定它正在悄悄地接近我们，准备把我们都抓走呢。跑呀！
1: 熊二，你没事吧？
6: 团子，熊大，俺没事儿。
5: 这回你们都看到了吧？我们都被树怪袭击了。
3: 他的腿可长了，摇摇晃晃地追着俺。
2: 可恶的树怪，俺们赶紧抓住他，
5: 他往那边跑了。
3: 呀！
2: 他在那儿。
3: 树怪，不许你再捣乱。
7: 什么树怪？
1: 那个果然是，
5: 俺才不怕你。
3: 熊大，俺也来了。
7: 别！

0: 总算拿下来了。
1: 哈哈龙，
0: 真抱歉给大家添麻烦了。
2: 没事，把猫团都帮我收拾好了。
3: 可是你为什么要踩着这么高的木棍呀？
0: 我是为了参加这次文化节的踩高跷比赛，谁的高跷最高谁就能获得冠军。我一直在练习，没想到被树杈缠住，一路跌跌撞撞。幸亏遇到了帮帮团。
3: 踩高跷是什么呀？
0: 你不知道吗？
2: 让我来给你讲讲。
0: 传说呀，踩高跷原是古代人为了下海捕鱼而增高的一种办法，后来呢就慢慢演变成为一种技艺表演。踩高跷会让身体升高，因此也有步步高升的含义。
3: 啊，原来是这样。
0: 哎，都怪我，要是能有一块空旷的地方练习，就不会给大家制造这么多麻烦了。
4: 空旷的地方？
5: 啊，我知道有个地方你可以放心的练习。
0: 哎，是真的吗？
5: 这里就安全多了，地方大也没人。
4: 快抓住，
5: 站不稳的时候就抓住这个。
0: 太好了，谢谢你们。
5: 哈哈龙，你慢点，
4: 我们要追不上你了。
0: 哦，哈哈，你们看我。
5: 哈哈龙，慢慢来，不要着急。
0: 嗯。
5: 哈哈龙，加油！
6: 踩高跷比赛现在开始，有请参赛选手们出场。
5: 是我们的高跷，一个比一个高。
7: 看那边，
5: 哦，
7: 哇！哈
3: 哈龙，
0: 嗨，大家好！
8: 哈哈龙，哈哈龙，哈哈龙！
6: 我宣布，本次比赛的冠军是哈哈龙。
9: 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8: 喝卓然。
10: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1: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2: 营养，
1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1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3: 好吃。
1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8: 喝卓然。
14: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1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走。
1: 光头强，俺们给你带点好吃的。
2: 谢谢你，熊二。但我现在急着去给球球爷爷修理东西呢。
3: 这可是刚刚摘的新鲜草莓哟。
2: 我得先走了。
1: 加油，光头强，俺会给你留两颗的。
4: 你们快来呀，棒棒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2: 是小雀，他需要我们的帮助。棒棒团出发。

0: 我设计的舞蹈动作已经非常完美了，但唯独缺一位能将气氛推向高潮的乐器演奏者。
1: 那我们办一个招募会，一定能选出优秀的演奏者。
0: 招募？我尝试过了，但

0: 没有一个符合要求，
1: 那可咋办呀？
2: 小青，让我试试，我可是费尽千辛万苦从西南山的大师那学来的，
0: 希望你能给我带来点惊喜。啊，唢呐，
1: 这是啥乐器啊？
2: 这个呀，
0: 唢呐是我们传统的民间乐器，有着独特的气质和音色，一发音穿透力强，感染力强，广泛应用于民间的各种仪式庆典的伴奏。
2: 没错没错，就是这样。
0: 那开始吧，我很期待你的演奏。

0: 好多星星呀！
1: 唢呐的声音真的很适合我们的舞蹈，可惜蹦蹦还驾驭不了这个乐器。
2: 哎，对了，蹦蹦不是说他的唢呐是和大师学的吗？
3: 俺们直接去找大师，拜托他来演奏。
1: 但是蹦蹦只说了大师来自西南山啊。
4: 蹦蹦团，我们的演出晚上就要开始了，如果你们能帮我请到这位大师来助阵，那就太好了。
2: 放心吧，我们会帮你把大师请到的。
4: 吹奏唢呐需要足够的气力，所以乐手应该会很高大。
0: 来自西南山，高大，
3: 俺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宽叔。
5: 哎，
3: 您是不是有啥俺们不知道的特别才艺呀？
5: 才艺？哎，我能吹。
3: 能吹啥呀？
5: 我能吹特别大的泡泡糖。
1: 看来欢叔不是那位大师，我们得去西南山附近打听一下了。
3: 那俺们出发吧。
0: 大师到底在哪儿呀？
1: 我怎么好像听到唢呐的声音？
6: 你们看。
7: 不是唢呐呀，
3: 俺们听到唢呐的曲子，还以为您就是唢呐大师呢。
5: 我哪会吹什么唢呐呀？这是我朋友阿弟吹的。

0: 请告诉我们他在哪儿。
1: 帮帮团，我们的舞台出了点问题，你们能回来帮我布置一下吗？
2: 好，我们马上就到。熊大，你去帮小雀布置舞台，我和熊二去找阿弟。
3: 没问题。
4: 哎，团子，你也去吧。
5: 阿弟，俺会找到的。
2: 你能行吗，熊二？
5: 放心交给俺吧。
3: 那俺们走吧。
6: 阿弟，为啥非要住在山上？

0: 唢呐。您好，俺是熊二，俺看到那个唢呐，请问您认识吹唢呐的阿弟吗？
1: 我就是阿弟啊，找我有事吗？
0: 哎，那您认识蹦蹦吗？
1: 认识呀，那小子在我这儿还学了两天唢呐呢。
0: 可是吹唢呐需要很多的气力，个头应该很高大呀。
1: 谁说必须个头高大才能吹唢呐的？看着。
0: 哇，终于找到您了。阿弟，小雀今天晚上有一场演出，俺们想请您去帮忙演奏。
1: 在舞台上演出？那我得好好准备一下。
0: 呼叫团子，俺已经找到阿弟了。
2: 太好了，熊二，那你们快点过来。
1: 那我先去把花摆好，再准备一下咱们就过去。
0: 来不及了，你去准备，俺来帮你摆花。
1: 不用不用，我自己来就行了。
0: 哎呀，别客气，交给俺吧。
3: 听上去怪怪的，
4: 那我去看看他们是不是需要帮助。
1: 熊二，你看怎么样？
0: 衣服太棒了，再弄个发型就更好了。花俺都摆好了，放心吧。
1: 那太谢谢你了，我再去整理一下头发。
5: 不行啊，这么热的天气，我得给花浇完水再去。
0: 阿弟，你安心去准备，俺来浇水就行了。
4: 咋这么慢呀？
0: 再大点！没事儿，
1: 熊二，你看我现在怎么样啊？
5: 这怎么都是水啊？
0: 浇花出了点小问题。
4: 浇花，交给我吧。
1: 哇，谢谢帮帮团。
0: 花也浇完了，俺们走吧。
1: 嘿嘿，出发。
0: 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
6: 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位非常棒的唢呐乐手来为我们伴奏。哇！
0: 阿弟是不是有点紧张呀？我们要相信他。

0: 做真的太棒了，和我们的舞蹈结合得非常完美。
1: 阿弟，你的演出太精彩了。
0: 谢谢。
1: 阿弟，你的唢呐演奏为我们的舞蹈提升了一个层次呢。
0: 也谢谢你邀请我参加了这次演出。
1: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希望后面的场次也由你来为我们演奏。
0: 那太好了，我愿意。
1: 谢谢你们帮帮团，帮我找到了这么好的演奏者。
2: 别客气，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0: 心愿长隆动物大越野，全程27公里，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和这片土地上的动物朋友惊喜邂逅。沉浸式漫游，山林湖泊生态秘境，在小镇近距离感受动物野趣，万物自在生长。心愿长隆动物大越野，和自然一起慢下来。心愿长隆欢迎你。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0: 新皓影换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全能王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课间一到，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猫，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猫。
3: 有希望了。
2: 它就是卖萌界大名鼎鼎的加菲猫。今天它的幸福生活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3: 乖狗狗，不可以养猫咪啊！
2: 将带给我们怎样的冒险故事呢？
4: 欢迎来到我的泡泡酒店，我是泡泡，这是管家能福。这是云朵宝宝可米，我们为每一位客人都提供量身定制的酒店体验。这种特殊的电梯体验有时候会需要点时间来适应，接下来就可以尽情享受属于你的专属房间了。记得遇到困难冒个泡，我们马上到。

0: 法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
1: 这里是赛车的世界，有宇宙最奇怪的赛车，最复杂的赛道，各路云集的高手。

0: 起粉碎星际星道的阴谋吧！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0: 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世乒联美国大满贯的比赛。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下半区的女子单打的半决赛，这场比赛是由张本美和来迎战蒯曼。这场比赛的胜者进入到女单决赛啊，将会来迎战孙颖莎。上来第一分啊，面对张本美和的发球，蒯曼就成功的拧拉上手。

0: 这球有点滚网，但是滚网虽然第一时间帮助了张本美和，但是下一拍感觉他没有做好这个在台内进攻的准备啊。哈，这个判断的真准啊！接发球劈长。然后正手的一个护台，直接完成了直线的变线。
1: Let two three。
0: 张本美和反手位的一个失误。

这个接发球快慢没能拧上啊。

6.

0: 张本美和这个反手啊吃了一个发球。刚才蒯曼这个球发的还是有比较强的侧旋的，6-6。
1: 7-6。

0: 力。
1: 正手掌门美和没有衔接上，这个落点比他判断的要更浅。
2: He's play。
3: Seven, eight.

哇，这个反手顶得非常漂亮。快慢这边也是打了一个防守反击，在反手位啊，主动寻求的发动。哇，这个球快慢也顶住了啊。连续防了张本美和两拍啊，很有质量的进攻，还是反手位，这个反手确实是很耐打呀。这样快慢也将比分反超了，9-8。

漂亮，还是反手未来发动，快慢发球抢攻啊！这个反手撕开了非常大的角度，10-9，快慢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在局点上，快慢回搓了一个滚网，幸运的滚网球也帮助快慢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

快慢正手的连续进攻啊，这个正手第二拍进攻出现了失误。

这个球也是劈长了，劈到张本美和的正手位。

0: 7-5。
1: 这球还是让张本美和的反手搏上了啊。其实这一拍啊，快慢已经把角度掰得比较大了，一分的分差。
0: 8-8。

凯曼在正手位啊连续的进攻，而且要的落点啊都比较深。劈长劈到中间啊，球速对于快慢来说还是不太够，这是一个慢劈，也给了张本美和这个侧身正手中间抢攻的机会。9-9，

举点。好球，也抢了也抢了张本美和的一个发球。快慢在对方这个举点上啊，这个反手上手的还是非常的坚决。10-10。这球对于快慢来说还是有点可惜啊。发完球之后，这个球回到自己的反手中间长，整个人没有退下去。

12-10，张本美和拿到了第二局的胜利，两个人大比分啊战至1-1。接下来双方第五局，第三局比赛，张本美和是14-12获胜啊，然后第四局快慢11-8获胜，两个人局分战至2-2。这个反手快慢直接借力打力啊，回了一个直线，

0: 这个时候对于快慢来说，还是要想办法把这个比分先给咬住。
1: Two, five.

0: 7-2.
1: 这个反手快慢是想上手进攻的，但是出现了失误，这样分差也有点被张本美和这边给带开了。球啊，强强石，正手位快慢还是先完成了变线啊，斜线的一个变化。10-3。张本美和也拿到了第五局的局点。这个反手弹了一个斜线，快节奏的回击。

0: Let's four ten. Eleven four.
1: 11-4，上半回合拿到了第五局的胜利。
2: One
1: love。这个发球还是被张本美和给抢了。

接发球，快慢直接搓长。相持过程当中啊，快慢这边先完成了直线的变线。

保好中间。这球快慢对于中间位的保护做的确实挺好的，但是张本美和这边是更加冒险和激进，这个正手打开了更大的斜线角度。发球擦网。

0: 正手有点没太连贯上，这个动作没有快速的形成还原。这球快慢上的已经够快了，但没办法，这个弹网已经对快慢形成了一定的干扰。
1: Let's six four.

这球快慢防得很漂亮，而且防完之后他整个的站位啊，一步比一步靠前，就整个人站得要更加的近台，最后也把重心压上来了。

这一局快班目前落后着3分，这个分差倒还可控。

正手护住，好球。这球上本美和在变线过程当中打的还是比较着急。反手内张本美和出现了失误，快慢将比分啊追到了7-8。8-8。

关键分上，张本美和正手吃了一个发球，快麦也将比分反超了。

这个在中间位啊，其实快慢这个正手护台护的已经非常好了。正手张本美和还是想拼啊，还是想搏。出现失误之后啊，这样快慢10-9，也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哇，漂亮！正手的一个反击，11-9。这样快慢拿到了双方的第六局的比赛。3-3啊，那接下来双方将会进入到决胜局。

正手再攻，好球。这一次快慢反手转正手，转得非常流畅，连续的变线啊，连续的提速。

海内的挑打进攻啊，被快慢回防防到了这个张本美和的身下。这个球还形成了擦边的效果。

张本美和正手位啊，吃了一个发球，凯曼也是把这个球发到了张本美和的正手短，

还有，啊、哦！其实这一番台王已经有点帮到快慢了，给他更多的这种反应的时间。

正手反击，漂亮，6-6。现在每一分啊，对于两个人来说都很重要。这球护得好，哇！这球应该是让张本美和回了一个擦边。

其实战门美和在接发端啊，也是希望能够打得更凶一些，但这样也会有更高的失误风险。接下来战门美和这一轮发球啊，快慢一定会来抢的。战门美和这边还在拼。这球凯曼非常有耐心啊，就是和对方形成相持打控球，也知道这时候战门美和会更着急。第一个赛点上凯曼就成功兑现了，这样历经了七局苦战，凯曼4-3淘汰了战门美和，也进入到了本站美国大满贯的女单决赛当中，届时凯曼将会在决赛迎战孙颖莎。

张本美和小拧这个发球没拧上，

0: 咦，盒子在动，
1: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0: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1: 盖食冻干薯条。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在这时间段收看一场实况录像。这场比赛呢是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女子单打的1/8决赛，中国选手蒯曼对阵韩国选手申玉彬。比赛是5局3胜制。蒯曼和申玉彬在这一站美国大满贯都是要打3项，除了女单之外还有女双和混双。比赛开始。
1: 1-0

0: 3-2
1: 好，落点。这个球出手，凯门也是晃了对手一下。申玉斌第一意识是想保护正手，两条直线。
0: 2-4
1: 连续两分，两个直线的出手。

0: 上旋球，双方正手的对拉。今天这场比赛，快门一上来发动的非常快啊，也是前几次和对手打呢都不好打，这场比赛做足了准备。这场比赛双方是一左一右，所以我们看在落点上、线路上都是想通过大范围的先去调动对方。回答被顶住了，申玉斌整个出手的速度，尤其在他的反手位是非常快的，上旋球能力也很突出。
1: Four, six.

好球，好球。顺云确实他的整个上旋球正反手比较均衡，反手更突出啊，大范围护台看住中间之后回反手这一下还能够抽出质量。于子阳指导，今天这场比赛卡门的战术也制定得很明确，就是一上来不和申运斌过多纠缠在反手位，先去调动对方的正手，然后连续的压住中间去寻找机会，也是先发制人。球发的更拱了一些，有点顶手。

6-9。孙宇斌打了一个发球场攻。

我们看申兵对他自己的正正守卫的整个保护护台还是做得非常好啊。快门还领先一分，好球，还是这条反手的直线。因为孙兵插上来拧完之后有点退不下去还原了，漂亮，11-8，快慢先胜第一局。

在发到申运兵的中间片正手短啊，申运兵拧起来之后反而快慢抢上旋，反手能撕两条线，打得还是非常舒服的，盯住了这个出台球。 9

10-8。缓慢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申玉斌。1-0。1-1。

2-1. Two.

0: 因为是一个反手的轻防，有一些挂网。水兵今天吃了不少这种侧上的球啊。
1: Time out, Shin.
0: 谁发球很果断啊！今天在发先发的环节打到现在，快慢要更加的上风。今天申玉斌是很想加速度扯开角度啊，但是相持段有一点打不穿快慢了。哦，这是一个小动作的快带，还是在提速。没有拉手，收紧前臂。
1: Six.

0: 6-6。
1: 申玉斌发到快慢正手短的这个球也是发得更开一些，往小三角去发了，这样让快慢只能用正手这面来接发。6-6。
0: 6-6。
1: 好球。申玉斌前面也尝试了用正手来接啊，但是有点应对不太好，旋转摆不下来，反手拧起来之后呢又容易被快慢去反撕两条线。哎，这球摆下来了。我感觉到球台其实还是有一点蹦的。
0: 7-8。

0: A
1: 8-8。过去的八分，申玉斌赢下其中六分。快慢变化一下发球站位，往中间站了站。申玉斌脚下没有踩准节奏啊，直接捅下网了，9-9。

10-10。

0: 哇，漂亮
1: ！11，
0: 水明今天在接发球的环节啊，始终是有一些被动，这个球依旧没有摆下来。快板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嚯
1: ！11，11，
0: 出其不意。那看来也是申玉斌打左手的一个新套路啊，发对方的正手，反手顶个重复落点，快板没有来得及还原。
1: 11-12，
0: 这球把对方算死了，也算到申玉斌前一轮没摆住，这个球可能跳过来用反手发了一个死转。那快慢是直落三局击败了韩国选手申玉斌，那么也闯进到了本站女子单打的八强当中。

0: 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1: 可咱们这儿啊，热闹和门道全都要。
0: 精彩的体育赛事咱们一边看一边聊，
1: 把胜负讲透彻，把规则聊明白，连赛场的小细节都不放过。
0: 当然了，光看不过瘾，还有专属的观赛加油包，随时给赛场加点料。扫描二维码就能够下载领取，参与互动，随机抽奖，惊喜等你来拿。
1: 热闹不缺，门道也有。
0: 话不多说，咱们一起去观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2026年 WTT 重庆冠军赛，今天呢是第四比赛日。接下来这场比赛呢是孙颖莎对阵迪亚斯。第一轮比赛当中呢，孙颖莎是击败了韩国选手朱千熙，迪亚斯呢是淘汰了韩国选手李恩惠。双方在国际比赛上有过三次交手，除了在去年的澳门冠军赛之外呢，一次是在2020年的威海世界杯，还有一次呢是在2021年的休斯顿世乒赛。两位选手其实私下是非常好的朋友，但是我们看来到赛场之后都还是非常严肃认真的对待比赛。迪亚兹的打法特点主要还是在于他的反手非常的好，很有爆发力，比赛当中呢也常常会有一些灵感球的出现。孙颖莎的节奏变化，第一板蹭的比较转，这个球比较短一点，然后第二板再加速加力抽出去。现场的比赛有一些被打断。还是打得很精彩的，所以最后得分的这一板就是展现了迪亚兹他的这个招牌的技术啊，反手的弹击。

0: 切，好球！这个球孙颖莎应变得非常及时啊，主动往前迎着去拉的，因为这个球切过来已经完全是下旋了。
1: 9-5，
0: 还是反手强势的弹击。打一个发球抢攻，这样11-5，孙颖莎是先胜第一局。第一局比赛一上来，整个人的发动非常的快啊，而且也是相当的紧凑。
1: Second game, Sun Jisun, love all。
0: 这场比赛呢是在1/4区。款曼呢是击败了高桥布鲁纳，所以这场比赛的胜者将在1/4决赛当中呢对阵款曼。
1: Please, no flashlights. It's disturbing the players.
0: 裁判也是在告诉观众，已经干扰到了球员了。

0: 要小心迪亚兹突然的这一板弹击，质量非常高。手指手腕相当有力。
1: Thank you, players are ready. 1-0. 1-2.
0: 那这球摆短摆的好。迪亚兹的回摆也不错。

另外呢，迪亚兹除了反手弹击之外，他还有一板变直线啊，像刚刚这个球，非常直，角度非常开。

3-3。也就错的有一些擦边。

还是迪亚兹的变现。就这个时候，孙颖莎也可以主动先给迪亚兹一些正手，给中间或者给正手。切一板，这个球侧切过来，球还是有一点点侧上，不像上一局的局末阶段切出来是完全侧下的。迪亚兹在比赛当中常常有这种灵感球的表现。

又是一个侧切，主动侧身了，好球。这个球孙雨莎的侧身占据了主动了，因为如果反手再对的话，可能迪亚兹又有可能要变线。

漂亮。迪亚兹现在接发球其实接不出特别好的质量，所以沙也是几个落点来回换着发，正手短，反手小三角，中间短。又是侧身，好球。这次迪亚兹变直线，孙颖莎也是准备住了，看了一板还原，再侧身，一个全台范围的跑动。这个球擦边了，3-6落后的情况下，孙颖莎连得了7分，拿到这一局局点。这球拉到对方手上了。11-7，孙颖莎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迪亚兹。迪亚兹确实在前三板上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尤其是接发球段。Yes, sir. Left off.

0: Number one.
1: 这个球也是接的挺有想法的。这球的接发球，迪亚兹是从右往左搓的啊，摆短质量还比较高，想侧身有点被憋住，孙颖莎想侧身抢冲一板，这球没拉上。发一个小高抛，这个球打得有点不讲理。孙颖莎其实还可以多在前三板上多做一些文章，搓搓摆摆，创造抢攻的机会。打到相持段，主要就是要提防迪亚斯的反手弹击和反手变直线。那现在也在增加侧身，但是迪亚斯的正手相对来讲还是没有那么的有数。精彩啊，两人全台的退台后的对攻，孙颖莎的护台还原再侧身，这个球稍微有一点被动了，被迪亚兹抓住机会转侧身冲了一板。这球其实孙颖莎打的也没有问题啊，确实对方发挥得很好。多打一些前三板，反手连续的爆弹。哦，最近的几分相持球，迪亚兹的状态还是相当的神勇啊，感觉孙颖莎有一点抽不动他，然后被迪亚兹站定抓住机会之后还能反手弹击直接得分，落点上可以再变一变，不能让迪亚兹弹得那么舒服。好球，这被动当中的一个护正手。

0: 鸭子应该是要叫暂停了。对他来说，其实赢一分很不容易啊，必须要通过这种多板的强相持、强对抗。但是有的时候丢分，一些接发球、摆短很简单的环节，会容易出现失误。这个球落点就打得好，顶到了迪亚兹的中路，是把他架了一下。还是从他的这个中间正手半台去突破。哦，漂亮，直接当一个下旋球来冲的。打一个加转，回搓，哦，要抢一个半出台，打完之后自己都笑了啊！两个人都还是，一改比赛时候的严肃表情，在最后一分落地之后都绽放出了微笑。这样，孙颖莎是3-0击败了迪亚兹，挺进到了八强，在8进4将会对阵队友快曼。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
1: 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哇，好神奇的口感！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静自悦己。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 WTT 重庆冠军赛。接下来是我们队内的一场比赛，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陈庆彤和施迅瑶的女子单打八分之一决赛。陈庆彤在第一轮是3-0战胜了波尔卡诺瓦，施迅瑶是3-0淘汰了袁佳楠。达到目前为止，孙颖莎

0: 快慢，王艺迪、陈毅都是已经进入到八强了。孙颖莎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快慢，王艺迪对阵申玉斌，陈毅对阵大藤沙月，而这场比赛的胜者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张本美和，这是女单的最后一张八强的门票。两位在国际赛场上只有一次交手，2025年的总决赛，陈幸同是4-2战胜了石勋瑶。这一次女队啊，依然是表现得非常好。陈幸同随着稳定的表现啊，她的世界排名已经是来到了第三位。去年她在冠军系列赛当中表现得非常好，打进了三个决赛，在横滨是拿到了冠军，在重庆和仁川是获得了亚军。石勋瑶今年是24岁，目前世界排名是排在15位。今年她是在马斯卡特常规挑战赛啊获得了冠军。在新加坡大满贯赛第三轮是输给了孙颖莎。陈幸同的球旋转比较足啊，他制造旋转的能力比较强。石勋瑶呢，他的移动啊非常好，上旋球的能力也很突出。在去年的瑞典大满贯赛，石勋瑶也是打进了四强。两位虽然在国际赛场上只交手过一次啊，但是作为队友，彼此之间肯定是很熟。陈幸同位于画面左侧，石勋瑶在画面的右侧，双方的第一局，陈幸同来率先发球。
1: One love。
0: 直接开中间的长球，陈幸同通过反手位的上手啊，连拿了2分。都是先从反手位开始打起，陈幸同这个球是给到石勋瑶的反手中间位之后啊，再压回到反手位。哇，正手反拉，这个节奏打得很快。这也是上一版反手撕完这个斜线之后正手反拉。这球擦网擦边了。

0: 比赛一上来，陈幸同在反手位的这个发动还是很快的，很积极。哎
1: ，Q five，
0: 这个球石勋瑶脚下没有完全到位，有点可惜。第一局一上来，石勋瑶这边有两个擦边球。目前陈幸同在反手位还是上风啊。进攻很强势。

0: 因为比赛大部分都是要从反手位开始打起，所以谁在反手位的表现更好是直接影响了这个比分的。石群瑶现在需要想想办法。哇，速度非常快。直接开长了之后主动变线。
1: 加温 5

解码球，快劈底线。

第一局打到目前为止，陈靖彤确实在反手位表现的要更好，所以心打得也很定。哇，正手的快带

0: 这个球落点很深，11-7啊，陈俊彤率先拿下了第一局，目前1-0暂时领先石勋瑶。
1: 石勋瑶 choose level。
0: 陈俊彤在第一局反手位发动的非常快，所以几乎这个反手位的对抗当中，陈俊彤是拿到了更多的分数。所以现在需要石勋瑶在战术上去想一想，看看能不能够增加正手的使用率啊，或者说是提前通过反手加强单板质量，或者是变线。双方的第二局，石勋瑶来率先发球，上来发了两个长的。

这两个接发球，石勋要接的还是挺坚决的，从下旋开始打起。

球实际上是有点可惜，进攻打得很凶，并且是率先去调动了陈幸同的正手，但是陈幸同这个球防守做得非常好，最后是石勋瑶的失误，3-3。哇，看来这个第二局啊，陈幸同需要注意保护自己的正手啊。石勋瑶相较于第一局还是有了明显的变化，这个发球上长球变多，并且单板质量也都在提升。

0: Not vertical. Five, three.
1: 裁判提醒了一下发球。

哇，这个长球很奏效。主要是这个长球发完之后，他下一板的进攻很凶，不给陈庆彤透露到相持的机会。现在感觉稍稍的有一点点把陈庆彤给打乱了。3-7。失误开始增多。

节奏有点乱啊，所以这个嗅闻关系把握的不是特别好。

0: 10-3，石训尧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还是那几个长球有点把陈颖彤给打乱了。哇，好球啊！这个反手的节奏很快。10-4，石训尧拿下第二局，双方打成1-1。
1: The first game, 陈训彤 to serve level。
0: 石训尧在第二局的时候，自身的这种变化还是挺成功的。现在关键要看陈训彤如何来调整。这个第二局不像第一局相持那么多啊，石训尧在前单板的发动上很快，双方的第三局也是很关键的一局。那这个节奏都是有快有慢啊。这球石训尧是尝试发动直线的反击，被网带给拦了下来。

然后马上反手变现。哦，再发一个中间的长的啊，这个球接完之后，陈雨桐保护正手保护的这板球非常好。

正所谓失误。这陈金童也是在很专注的思考这个接发球啊。

两位都是在给到对手的中间，关键还是要看谁先出质量。

0: 史俊彪也是在围绕陈欣桐中间，然后这个下旋球给到他中间的时候，尽可能让陈欣桐通过这个反手来起板，让他这边去形成反拉。两位这种攻防的能力都很强，其实主动发起进攻的一方最终没有得分的情况也很多。在连续打不穿对手的情况之下，就容易出现一些失误。
1: 5-7，
0: 还是罚场的。陈欣桐现在没有特别好的这个办法。

0: 刚才陈婷彤这个球给的还是挺赚的。哦，一个擦网。
1: 8-6。
0: 8-6，那接下来陈婷彤的这个接发球压力就比较大。

0: 哎呀，连续两个擦网。
1: Nine, six,

这样的话，他在相持段的压力就会小很多啊，10-6。陈婴彤现在还是需要一分一分的来追。控短当中，石巡洋正手推挑上手，11-7。石巡洋是连拿了两局，现在2-1反超了。当然，过去的第三局的比赛在后半段啊，石巡洋那两个擦网，其实对陈婴彤的影响是有点大啊，因为到了关键分了，就那两分也算是比较关键的两分啊。当然，也是因为石巡洋这边出手比较坚决啊。目前这场女单的八分之一决赛，石巡洋是2-1领先啊，这局上来还是发这个中间位的长球。前面是尝到了甜头。

现在石俊尧的进攻的状态啊越来越好，并且开始增加自己的正手的使用率。陈金童需要提升自己的单板质量。那好球，这个球陈金童上得很坚决，所以这个快劈长的节奏很快，落点也比较开。

哇，我今天石俊尧这个状态是真不错。其实他一开始左右两边调动陈俊彤的时候，陈俊彤这边扛得非常好，最后给到陈俊彤的中间偏正手位一点点的这个落点，你看陈俊彤很别扭。又是啊，率先变线，第一个是发长球，第二个是率先变线，不跟陈俊彤打这种阵地战。球很转，所以这个反手位的反思直接栽在了网袋上。

因为现在局分陈金桐1-2落后啊，所以他这局需要减少自己的无谓失误。刚才这个球是有点可惜的。

6-6。这球有点擦网，那现在只要有一板环板，石学这边就会果断进攻啊。

拧完之后啊，陈婷彤直接变直线。现在陈婷彤开始调动时讯摇了。嗯。

直接拧起来了，9-9。发球轮四现在打的都很细，旋转还是挺强的。世勋瑶在这场比赛当中，目前发球轮四得分率要更高。关键分，现在世勋瑶是拿到了一个赛点，直接开了一个极长啊，也是出其不意。陈欣桐挽救赛点，双方打成10-10。

现在陈庆彤反超拿到局点，这般正手很凶狠。

许翔，今天这场比赛哈，真是敢字当头啊，就是敢于去变化，敢于去出手啊，尤其是在输掉第一局的情况之下，所以他从。

0: 第二局开始，这个长球发了很多啊。直接拧起来之后，变向了陈庆彤的正手。这样的话，石群瑶在这场八分之一决赛当中，3-1淘汰了队友陈庆彤，拿到了这最后一张八强的门票。在4-1决赛，他将会对阵日本选手张本美和。谢谢两位为我们献上的这场精彩的比赛。
1: 欢迎大家回来。刚才啊，这两场比赛打的是相当的精彩啊。
2: 这场比赛当中呢，孙颖莎攻防兼备，张弛有度，用节奏变化化解了迪亚兹的进攻。而迪亚兹呢，也凭借他凶悍的正反手频频的发起搏杀，也试图给孙颖莎来制造压力。而陈庆彤在比赛当中呢，打法稳健，韧性十足，石勋瑶则是敢打敢拼。四位女将啊，都是打出了自己的精彩。
1: 我发现在孙颖莎对阵迪亚兹的比赛当中呢，孙颖莎呢偶尔会改用这种小高抛的发球，这是随机的呢还是提前安排好的呢？
2: 孙颖莎她的发球呢有低抛还有她的小高抛，现在有的时候呢会抛得更高一些，其实通过不同的抛球的高度也是变化自己的发球节奏，这是一种战术。
1: 那如果在正式的比赛当中这个高抛球不小心碰到了天花板或者是钢结构的话，该怎么办？
2: 说实话，目前我还没有在解说过程当中碰到过这样的情况，但如果碰到天花板或者是其他结构的话，这就算失误了，发球的一方就失分了。
1: 哎呦，所以说这个高抛一定要小心了，是不是？
2: 对啊，现在的国际比赛当中呢，体育馆也都是越来越大，总的来说空间是非常开阔的，但是开阔的同时也很考验运动员他们的手感，还有对于抛球高度的这种细腻的把控能力。
1: 但是这个高抛球的观赏性特别特别的强，观众们都特别特别爱看。
2: 一般比赛刚开始碰上了高抛球的选手，摄影师前几个球基本上都捕捉不到轨迹。
1: 所以啊，这个高抛球呢，不仅是可以打乱对手的节奏，还可以打乱摄影师的节奏。
2: 是这样的，甚至有的选手啊，他在高抛球发出的一瞬间，他还可以变化版型去改变摩擦球的方式。比如说我来举个例子，像日本的削球手桥本帆乃香，他的高抛发球一般都是抛起来之后用正手这一面去摩擦，但他有的时候呢会在抛完之后摩擦的一瞬间用反手这一面来击球，这个变化就很细微，有的时候也很有迷惑性。
1: 明白了，这就叫做高抛攒速度，出手藏玄机。好了，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大家可以下载我们的观赛加油包，抽取我们的文创小礼品。今天的观赛之旅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次
3: 一起去观赛。

0: 我错了，我这也是第一回。
1: 你觉得我信你是第一回不？
0: 我再也不敢了，大哥。
2: 干啥去啊？
0: 你说干啥？
3: 派出所。
0: 大哥，
3: 走，
0: 去派出所。我真的是第一回，大哥。哎。

0: 的了？
1: 说话。
2: 我可不是惯犯啊。
1: 你是不是惯犯你说了算呀。走，还是走。
2: 我不想这么错了。
0: 认识我吧。
1: 你认识个屁。干啥呀这是干。以后再让我抓着你偷东西，我
0: 打折你一条腿。

0: 凭啥放他？
1: 这一个孩子。
0: 啥叫孩子呀？
1: 看着也没多大吧？你追上他能咋的？以后不偷就完了呗。
0: 偷东西就是犯法，犯法就要交给警察。你凭啥处置啊？你还有没有法规了？
1: 多大点屁事儿啊！又没杀人放火，至于吗？还法规？
0: 犯法不分大小。你现在放了他，他以后还敢再偷，你信吗？
1: 我不信。我保证他以后不敢偷了。
0: 你凭啥保证啊？
1: 就凭我刚才打了他一顿，就凭他明天就知道我杨大山是谁。
0: 杨大山，现在是新社会，有法治的新社会，不是有黑帮的旧社会。你代表不了法律。

0: 王建平，我觉得你不是一般的轴啊。他一个小屁孩就是想偷点东西，还没偷着，被你逮着了。怎么着？叫警察呀？他进去以后就有污点了，打一顿教育教育得了呗。
1: 打人也是犯法的。
2: 你说的对，值班吧。
3: 回来了，
4: 爸。
3: 放那儿吧，明天我就弄了。
4: 这给我。
3: 那我给你弄饭去。
5: 苍黄色的麦浪在随风起伏，清新的森林在风声里也喧嚷不休。
6: 属下，你去看看宪平那儿好像有什么事儿，怎么感觉不高兴呢？以往啊下班回来喊着就饿了饿了，今天我刚才出去看他一个人在那儿弄柴火呢。
3: 哎呀，那就是不饿。属下快吃饭了。
7: 哎，咋了你？
4: 没事。
7: 被领导批评了？
4: 凭啥呀？
7: 那你这拉着脸跟谁呀？哎
6: 呦，跟向安啊。嗨，他是个孩子，教育教育就得了，根上又不坏。
4: 我觉得我有必要向厂领导汇报一下，这个杨大山呢，不适合在保卫科工作。
6: 跟杨大山呢？哎呦喂，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自打你转业回来我就叮嘱你，你呀别跟他发生矛盾，你不能跟他太近，也别跟他太远，他不是好人，那是一个流氓。
7: 过去那些事儿妈你老提。
6: 哎呦，你小看他，他能秉性能改啊。
4: 妈你说太对了，他就是个流氓，而且他不仅是个流氓，他在工作上也耍流氓。
7: 他在厂子里还冲你耍流氓啊？
4: 他冲我耍流氓，他敢吗？他，哎，我问你，咱保卫科是干啥的？保卫厂子安全的。好，小偷在厂里偷东西被我抓着了，我要送到派出所，没错吧？结果这个杨大山不光拦着我，把小偷还揍了一顿，然后呢把小偷放跑了。都像他这样，那要法律干啥呀？
7: 你偷着啥没啊？
4: 没偷着啊，我抓着了呀。
7: 都多大呀？
4: 现在差不多吧。
7: 哎呀，放了就放了吧。
4: 啥玩意？
7: 我就说呀，都是群孩子，你说有时候嘴里馋，吃不着喝不着的，你说那厂子里不用的废铜烂铁他拿去卖了换点零食吃，教育一顿就得了。你说你真把他送到派出所，回头在档案上留底了，怎么找工作呀？将来
4: 刘淑霞，我跟你说，你现在这个思想很危险，你知道吧？咱们国家是一个法治国家呀，每个公民都应该遵纪守法呀。那孩子咋了？孩子一样不能违法乱纪呀。你偷一次啊放了，第二次他还得再偷，你信吗？所以必须要严惩啊。
7: 那要换成你弟呢？
4: 显安，他敢。如果是他，我打断他腿，然后送他去坐牢。妈，你干啥去？
6: 我捅捅那火去。
4: 啊，你说我说的对吧，妈？
6: 啊。

坚决贯彻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国立国之根本，是全党

0: 歇会儿吧啊。
1: 我都检查完了，您看一下。
2: 哎，行，搁这吧，小心肚子里孩子啊。
1: 这些都是上半年的。
2: 好，刘会计，可得注意身子啊。
3: 干啥呢？
4: 给我媳妇儿做个电汤帽。
3: 烫头用的，
4: 啊？
3: 那咋不去理发店呢？
4: 我媳妇儿啊，她就闻不了那个烫发水的味儿。
3: 闻不了，那就别烫。你这么整太危险，容易电死人呢。
4: 你想多了吧？不会的，我呀，先在我自个儿脑袋上做人体实验。
5: 谢明，嗯，理发厂长找你呢。
6: 嗯，马上过去。
5: 哦，
6: 嗯。

0: 不错啊。
1: 玲姐，你都快生了，你悠着点干吧，你放着吧，待会儿我整。
0: 哎呀，没事儿，这点小事儿我能行，你忙你的。
1: 哎，雨轩，哎，你听说了吗？昨晚咱厂子进小偷了。
0: 啊？啊？偷啥了？
1: 没丢啥，让吴万平给抓着了。
0: 真能耐，人家县平转业干部，一身的武功，一个小毛贼肯定不在话下。
1: 哎呀，你说。咱们保卫科长，这个轮椅该轮到小平哥了，是吧？
0: 那肯定的呀，没别人了，肯定是他。
2: 那个小来，哦，谢谢。啊，那个小偷我本来已经抓到了，要送到派出所，你结果被那个杨大山给放了，然后把那个小偷还打了一顿。
3: 你们保卫科的科长调走有一段时间了，现在厂领导有意提拔你。有信心吗？
2: 有。
3: 好，要想当好科长，不但要能保卫咱们的厂子，还得能领导好下属。他服你吗？那个杨大山，
2: 他服过谁呀？
3: 好，你先去吧。嗯。

0: 哎，来来来，哎，走了，来。下班了啊！我多利索呀！哎，今年冬天真是奇怪哈，你说到现在了，一场雪没下。就是哈，都说这天儿啊是小孩的礼物。哎呦，哎呦，这天太快了，这人阴晴不定。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 等到大雪纷飞，等到会所蓝蓝，谁的手？苏联，希望诺夫。一听就是个懦夫写的。
1: 好好学习吧，傅莹同志。咋还没走啊？等你啊，有事吗？
2: 李副厂长跟你说啥了？
3: 没事，赶紧回家给你媳妇做饭去，啊！让谢文家下班啊，
4: 行吗？
3: 早点回去休息啊！
5: 好嘞，快走。
6: 这门锁好。

0: 干啥呢？一个个跟个小流氓似的，赶紧回去。
1: 建平哥，你有媳妇着急回家，我们都是光棍急啥？
0: 我说话听不见是吧？这几点了？赶紧回去吃饭。咋的不服啊？欠揍！
2: 回来了，建平啊！
0: 就看啥新闻呢？
3: 苏联入侵阿富汗了。
0: 阿富汗在哪儿啊？离咱们近吗？
3: 啊，还有，你看啊，美国试验成功的这个叫三叉戟导弹，什么玩意儿？你当过兵，你给我讲讲。
0: 咱就别关心那边的事儿，咱们这边建立出口特区了，知道吗？
3: 要建也不会在咱们这个地方建，我还是研究一下这导弹。
0: 三叉戟。哎呀，我回来了啊！
4: 哎，回来了。
0: 做啥菜呢？啊？
4: 炒个土豆丝，焖个豆腐。
0: 我土豆丝呢？来，我加个菜吧。
4: 哟，啥呀？
0: 闻闻。
4: 烧鸡呀、
0: 啊？对啊。
4: 哎呦，啥事儿啊？
0: 好事儿啊。
4: 啥好事儿？
0: 吃饭去。哎呦！

0: 干嘛呀？干啥呀？三把妈那个格子布给铺出来了，
1: 我就铺一会儿。这大夫不是不让你喝咖啡吗？怀孕到现在就喝这一次，再说了，你看我冲了多大的影响？
0: 你玩啊！赶紧收起来，妈看见又得骂你。这是她三八红旗手的奖品啊。
1: 还有一个，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你喝咖啡就喝吧，你干嘛非得铺它呀？
2: 啥都不懂。
1: 我告诉你，王向平，咖啡必须配这个格子布，这样喝起来才有生活的格调。
3: 孩子，格调就得格子呀，真是不明白。行了，赶啡都浪费了，你这就别喝了，给我喝吧啊！大夫不让你喝啊，
1: 没这么喝的，倒浪费。
3: 来来来，
1: 没有这么喝的。
3: 哎呦，
4: 哎，吃饭了。
3: 你怎么喝把我那点咖啡都浪费了？你什么玩意儿？这个跟刷锅水一样，太难喝了。
5: Hello， 吃饭喽！走。
1: 哎呀，哎呦，来来，有好吃的喽！哟，烧鸡哎！哎，哪来的呀？
0: 建平买的，说是家里呀有好事儿。快说吧，啥喜事儿？
5: 我说了啊，是这样啊，今天呢，副厂长找我谈了个话，
0: 科长的事儿吧。
5: 但是明天领导开内部会议，今天副厂长跟我说他提的我厂长同意了，那这就等于是
0: 定了吗？
5: 对呀、啊、
3: 哎呀别闹，你爸有什么
0: 工资涨多少啊？
5: 哎呀，十多块吧。
3: 了不得！那这房子是不是得换大房子？
5: 对呀、啊，得换呀、啊。
0: 谢安就不用在客厅搭床了
5: 啊！
0: 哎呀，
3: 哎呦，
0: 天大的喜事儿！
3: 真是啊，哎呦，
0: 我觉得是他给咱们家带来了福气。
5: 那是，我也觉得是。
3: 嗯，真是，别
5: 咋了？
3: 来，
0: 踢我呢？
5: 啊？
0: 他听见了。
5: 哎，
0: 妈，你快来摸摸，你快来摸
5: 摸，
0: 快来摸
5: 摸，
0: 妈你也摸摸。哎，一脚一脚的，
5: 我还真是，还真是。
3: 咱家喜事连连，
5: 喝点酒。
3: 哎呦，哎呦，喝点酒。
0: 哎呀，这是你弟弟还是妹妹？
5: 是不是
0: 妈妈呢？摸一下妈妈，是不是？
3: 来，你喝点，
5: 喝点啊，
3: 喝一点，
5: 必须得整点。
3: 哎，轻一下。
5: 其实我跟你们说实话，我的目标是往副厂长、厂长那儿奔。真到那一天，那咱这小日子才舒坦呢。
3: 我这姑爷呀，
5: 你看他回来了，
3: 太能干了。
6: 哎呀，吃啥好吃的呢？烧鸡
5: 啊！
6: 不是，今儿啥日子？吃烧鸡了。
3: 你哥升科长了，
6: 升官了。
5: 嗯。
0: 你以后呀，就不用在客厅搭床了。
6: 升官了，嫌弃我不要我了，让我上大马路睡去。
3: 你说这孩子傻到哪儿了？你说说，怪不得你老是学习不好，学习不好的，真是的。咱家换大房子了，
6: 真的、啊、哥，那我能有自己的房间了？
5: 对呀、啊，啊，当然了，你要非跟明忠挤一屋，我也没意见。
6: 哎，哥，你太牛了！
7: 王献平，退伍军人，无论从能力和人品上，都适合保卫科长这个职务。
8: 我看呐、啊，还是杨大山更合适，无论是。厂子里不服管的，还是社会上的混混们，都怕他。
7: 杨大山年轻的时候就是个混混，打架斗殴那是出了名的。
8: 人家杨大山自打结婚以后改好了呀，咱们得允许年轻人悔过自新嘛。
7: 改好了他也是有前科的，这样的人当科长能服众吗？
8: 怕也是一种福嘛，谁都不敢惹他，那这厂子不就安生了吗？
5: 你都转悠一个小时了没用，着急也没用，我觉得这科长你当不上。
1: 白意思，我凭啥当不上啊？
5: 我问你，咱保卫科干啥的？
1: 保卫厂子安全的呀。
5: 你觉得你够资格吗？
1: 我不够资格谁够资格呀？我是军人，
5: 转业军人，以前你有枪，现在有吗？现在谁听你的呀？
1: 不听我的听谁的呀？听流氓的？
5: 你说谁呢？
1: 我说流氓呢。
5: 谁是流氓？
0: 哎呀，马上就要生了，我这天天都紧张。淑霞，
2: 我听说生孩子可疼了，是不是？女人嘛，总得经历生孩子这一关。不就疼那么一下，你们都别怕。
0: 你肯定不怕了，你都生过一胎了，第二胎肯定就好生了。那我们俩都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嘛。
2: 生的那天呢，你们俩要记住我之前教给你们的呼吸法和用力法。深呼吸啊。医生让你用力的时候你再使劲儿。嗯。别跟那帮人一样，还没到时候呢就乱叫啊乱用力，到时候真生的时候就没劲儿了。嗯，在最后关键的那一刻一使劲儿，非常顺利就生出来了。
0: 苏姐，我生孩子的时候你一定要在我身边啊。
2: 我也是啊，你就这样握着我的手好不好？
0: 好，
2: 我守着你们俩啊。嗯，哦对了，男人不能进产房吧？哪个医院让男人进产房啊？淑霞，你命真好，找到王宪平那么好的男人，
0: 人又长得精神，还当过军人，
2: 最主要的是他对你好。就是怀孕那段时间吧。
0: 嗨，你这话咋能这么说呢？
2: 那我怎么说呀？那本来就是啊，平时除了吃喝拉撒什么都不关心我，我内心真正想要什么，我渴望什么，一点都不浪漫，也不懂得情趣，没文化呀，就是不行。
0: 咱们厂子几千人，有几个像你一样有文化的？
2: 我生老大的时候，本来想给他起一个我看过的小说里那种浪漫的名字，他不同意，非说要叫王明忠，说如果再生一个呢，就叫王明华。
0: 嗯，中华，挺好的啊。
2: 回头生了老三，就要叫王明仁。再生老四呢，就叫王明明，
0: 中华人民也不错。
2: 嗯，这还没完呢，说最好呢，我给他生过七个。
0: 七个？
2: 对呀，七个，这样呢就能叫中华人民
0: 共和国。
7: 李副厂长，我不同意。
4: 不能因为杨大山和区里的干部有私交，我们就偏袒他。
7: 我知道你们的关系不错，但是选拔干部可不能凭关系啊。
8: 刘副厂长，你这么说可就不对了。
7: 怎么了？
8: 我从来没考虑什么关系问题，我之前也找宪平同志谈过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进了工厂，年轻人最难管，最容易惹事儿。那个王宪平他能镇得住吗？
9: 杨大山能。
7: 照你这么说，那就不要军人警察了，让流氓混混管得了。
9: 你这是抬杠。
7: 咱们谁抬杠？
2: 马上就到午休时间了，大家工作了一上午一定很辛苦。
10: 下面为大家播放一首歌曲。

0: 算了，别说了，咱们俩别争了，听厂长啥意见。
1: 这就是我们的爸爸妈妈，还有他们的同事战友们。别看他们现在打得厉害，他们未来可是一生的朋友。三个80后即将出生，作为改革开放第一代的我们，生在最好的时代，长在最好的时代，我们已经迫不及待了。
2: 爸爸，小心烫，小心烫啊！
3: 你说，你说宪平为啥跟杨大山打架？
2: 我哪晓得啊，哎，好些日子没听到杨大山打架了。
3: 自从跟方慧结婚，不是学好了吗？那宪平咋会跟他干起来？
4: 在呢吧？哦，
5: 哎呦，阿姨啊，
4: 我就觉着你们该都回来了，拿碗大酱。
5: 好的，好的，好的。
4: 今儿晚上别做饭了，到我那去吃，我做了几个硬菜。到时候过去帮个忙。
3: 今天啥日子？好日子呗。好像今天没人过生日啊。
4: 哎呀，宪平提科长了。
3: 啊？
5: 提了？
3: 不是，书霞怎么没跟我说
5: 啊？你也没跟我讲呀。
4: 是，昨天晚上副厂长跟他谈的话，说今天呀就能定下来。我估计他想定了以后再告诉你们。我高兴啊，憋不住。
6: 我先走了。
5: 好好好，
6: 早点过去。
5: 好好好，怪不得宪平跟杨大山打架呢。
3: 这是嫉妒宪平升官了。走，去给宪平庆祝。
5: 好。
7: 树哥，
8: 夏安，
0: 夏安，别动，我来。
7: 树哥，我哥说他当了科长，我们就换三代户了，我就有自己的房间了，我就不用在客厅再搭床了。
3: 你们家人口多，是该换房子了。这马上又生一个。行了，你俩这么抠出一晚上都抠出不完，快快快快，让开！
4: 哎呦，玉树啊，你说你细致的就像个女人，傅莹你简直就是一个男人一样的，粗手大脚的，你们俩换个个就好了。
3: 哎呀，我当初看上他不就是因为他心细会疼人吗？哦，哪知道他这么磨叽啊，这磨叽的跟个大闺女似的，呸人！
0: 生活讲品质，品质来源细腻，你不晓得呀？
3: 你细腻个啥呀？你这叫瞎耽误功夫！我跟你说，你这过一辈子，我都过两辈子了。
7: 我去迎迎我哥。

0: 王科长，
1: 怎么了哥？
0: 我跟你打架了，不是谁打你了？我找他去。

0: 没当上科长，你倒是说呀！后来厂里选了杨大山当科长。
1: 那哪行啊？那绝对不行啊！那就算领导定了，那我们群众也反对。放心，明天我带头抵制。扯我干啥呀？那流氓要是当领导，那还有王法吗？
0: 那杨大山在咱们这儿出了名啊！他那媳妇方慧，原来那相好的叫啥来着？
2: 林俊生。
0: 林俊生，对了，他那个方脸，然后眼睛大大的。 后来是死尸活不是道啊，还有好几个追求他那小伙子，后来不是断胳膊断腿的上医院了。这下我看，他是个杀人犯呢，他是。
3: 妈，你就别瞎说，这当时警察都没定他的罪，
0: 没定罪，那是因为他上面有人。你看看还把人给打成这样，那还讲不讲？
4: 我找的人，看我不干死他！
0: 起来，你别掺和这事儿。
5: 别别别！明天啊，我找厂长说理去。那他杨大山要是当科长了，那咱大家都不干了，不干了。
6: 开饭了，媳妇儿，闻着了吧？糖醋鱼，你最喜欢吃的。哦，对了，给你看个好东西啊。<笑>电烫帽。 我亲手做的，我都试过了，绝对安全。以后啊，你就不用上理发店了，我在家里就能给你烫。吃完饭再试啊。
0: 为啥不和我说？
7: 本来是想给你个惊喜啊。
6: 你觉得你当科长是给我惊喜吗？不是吗？
7: 王宪平要当这个科长，全场都传遍了，你为什么要进来搅和呢？
6: 这咋叫搅和呢？这叫公平竞争，我比他有能力、有资格当这个科长，这叫上进心。嘿，你应该替我高兴啊！
7: 我不高兴。
6: 为啥不高兴啊？我当了科长以后能涨工资，还能给咱家换个大房子。
7: 我不需要。
8: 你为啥不需要啊？我就想对你对孩子好一点，有错吗？
7: 你不知道我跟刘淑霞的关系吗？我刚进厂子的时候，没有人搭理我。他们都在背后说，说我是个坏女人，说我是个狐狸精。只有淑霞，只有淑霞她跟我好，她让傅莹也跟我好。我在厂里一共就这两个朋友。
6: 那他们不想给你当朋友，那是嫉妒你漂亮，因为你是厂花。再说了，你们女人之间那点事儿，我们男的就不要掺和了吧？不是，
7: 大山。
6: 咋了？
7: 啊？
6: 咋了？
7: 肚子疼。
6: 啊？是不是拉架的时候抻着了？要不上医院吧？
7: 嗯。
6: 啊？
7: 嗯。
6: 我去叫车啊。
7: 要我说呀，明天还是找厂长去聊聊。你这科长的事儿，他答应你多少日子了？怎么中间就差了一个杨大山呢？还是个坏人，流氓。
9: 妈，算了啊。领导说了，说他有能力。
7: 说是这个工人呢不听话的小年轻啊，都听他的。那哪是听他的呀？那是怕他。
10: 领导也说了呀，被人怕也是一种能力啊。哎呦，这话说的呀，那咋是什么能力？那要法律干嘛？要警察干嘛？那就让坏人管得了呗。
7: 啊，少说两句吧。
10: 哎呀，这不是多说两句，少说两句的事儿，这不是把这事儿弄清楚吗？那你在家弄清楚，磨叨这些事儿有啥用啊？ 你说他宪平他是个转业军人，你让他去找厂长，问厂长说你为啥不给我当这科长？不让人背后笑话咱们家吗？那将来我们去上班咋上啊？一进厂。

0: 院，人家就冲我们指指点点的议论。
1: 属下说的对，这时候咱们不可以冲动，一定要理性。
2: 属下，我跟你说啊，方慧，你以后别跟他来往。
0: 为啥呀？
2: 你说呢？杨大山跟我抢科长，他在我这儿搅和，你觉得方慧能不知道啊？就你这还傻了吧唧跟他来往，他跟你说过吗？
3: 谢兵说的对，自从这个女人来厂里后，你看出了这么多幺蛾子的事儿，她就是一个狐狸精。
0: 她啥狐狸啊？你看着人尾巴了？
3: 这么好的女人，她不嫁别人，她为什么就嫁那个杨大山？
0: 那叫杨大山是个怨。
1: 行了，别吵吵了。
0: 这都什么道理啊？
1: 别吵吵了，反正别跟他来往。

0: 是不是答应过我，你要把厂子里一个小汽车带过来？
1: 咱不能占公家的便宜，这也没快多少。
2: 半会儿再说，生了个男孩，6斤9两。
3: 慧云家属，
4: 吴子平，
0: 大夫，
4: 产妇难产，胎位不正，
5: 要用炸碉堡的精神。
6: 不是二胎吗？怎么还难产了？
7: 嫌你能的是吗？我们家热闹你没看够？
0: 刘淑霞家属
5: 到，
8: 请看《我们的日子》第二集。
9: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1: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

0: 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改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师小软饼。
3: 盖师小软饼
2: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3: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0: 哎呀，
1: 慢点。宪平，裤子泡上没有？
2: 泡上了，妈泡上了。你现在咋样？
1: 啊，没事儿。
0: 都别慌啊，都别慌，听我指挥啊。你，于叔，你去医院找小刘。
3: 好，我知道。
0: 对对对，就我那个战友。
1: 好啊。
0: 那你别进医院，
1: 我吧。
0: 把药给医院东西赶紧送。
1: 没事儿，肚子疼。
3: 那个，我去找车。
0: 哎，你照顾他啊。
1: 宪平，快点，小汽车。
0: 哎呀，我自己进。
2: 吃了，宝宝。
0: 哎，明忠，
1: 来来来，
0: 出去自己玩。
3: 没事儿，阿姨陪你玩来。
1: 这头有点热呢，是不是发烧了？你看看，
0: 来让妈摸摸。
3: 妈，抱抱。
0: 哎呀，妈难受，过来，阿姨抱来，来。
1: 是热呀。
0: 妈，
1: 哎，你来。
3: 大娘，嗯，头有点热，
1: 你把它带去。
3: 还真是有点热，走上楼去。
1: 啊，泡个药。
0: 来，把这个拿着，洗头。
1: 啊啊，
0: 回来了。
1: 车到了，车到了。
0: 啊，小汽车到了。
3: 哎，
0: 现在东西都收拾了吗？
4: 啊，
0: 你把这个褥子。
1: 被子，你铺车上啊，
0: 铺软乎点。
1: 水还没开呢，
0: 走了。
1: 我得洗了头再走。
0: 这都啥时候？你洗啥头啊？
1: 我不洗头，我一个月洗，明忠有点热，好像有点发烧了，那屋呢？
0: 别洗头了，
1: 我不管，我就洗了头再走。
0: 穿啥呀？穿啥呀？
1: 啊，行行行。
0: 儿子，你咋了你？
5: 这么烫啊？
0: 快去看书下去。
1: 要发烧的话，你赶紧报医院去啊！
0: 行行行，
1: 我先去了啊，妈。
0: 我不穿，我就想洗个头再走。
1: 还不穿衣服？
0: 非要洗头？
1: 哎呦，我求你了，这都啥时候，来不及了。我上次就没洗成，把我难受坏了。我这次就是想洗个头再走。
0: 求你了，咱来不及了，走吧，好不好？
4: 洗头了。
0: 哎，听话，你再不听话，信不信我拿枪把你突突了？
1: 帽子，
0: 戴上。
1: 这啥破玩意儿啊？
4: 来。
0: 哎，媳妇儿，赶紧上车呀！
4: 这啥破车呀？
6: 咋了？
0: 咋了？这是？哎，
4: 可以啊，这铺的挺厚实啊。
1: 厚实管什么用啊？你是不是答应过我，我生老二的时候你要把厂子里一个小汽车带过来，送我去医院？是不是你说的？
0: 媳妇儿，别哭，别哭啊！叔家你听我说，那是公家的车，咱不能占公家的便宜。
4: 我不生了。
0: 哎，
4: 嫂子，
0: 媳妇儿，媳妇儿。
4: 出现你听我说，哎，嫂子，
0: 咱们厂那个车又破又旧啊，经常打不着火。你说这开半路上，万一起火了咋整？还不如我蹬这个三轮车，嗖嗖的贼快。你相信我？
1: 对呀，
4: 不相信你。
1: 哎呀，叔叔，你快点吧，
0: 怎么办呀？他
1: 地震，
0: 怎么办呀？他
4: 地震，地震，
0: 都说了，扶着，扶着，扶着，让车走，让车走。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谢谢啊，让一下，让一下，马上就到了啊，
1: 这里慢点儿，
0: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来来来来来。

0: 这没快多少，
1: 你这样都挺正常，血压也没有问题，在这等着吧啊，你爸来了，你们仨都注意点胎动啊，规律到3到5分。

0: 林荣告诉我一下啊。
1: 不行。
2: 疼。忍着。
1: 疼。
2: 正常。
1: 我不想生了，我害怕。
2: 这种疼非常正常。
1: 坚持。
3: 怎么回事？我让你安排好，你这么给我安排的？
4: 连长，真不是我不安排，最近病人特别多，实在没有病房了。
3: 我不管，我告诉你啊，你嫂子跟傅莹一个房间没问题，那个方慧不行。
1: 我死了算了，这个孩子就不应该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就算来了也是跟着我受苦的。
5: 傅莹，你不疼的时候得攒着劲儿，等会儿疼的时候特耗精力。
6: 淑霞，对不起，杨大山抢了宪兵的科长。
5: 哎呦，啥时候了，那事儿他也不怪你。
1: 我不行了，我不行了。

0: 医生没进去吧？你没事吧？早进去了。哎呀，我跟你说，你别紧张，知道不？啊，深呼吸。哎，真服了你。哎哎哎，你在这儿干啥呢？我赶紧回家去。
1: 你大娘还照顾明忠呢，你帮帮她。
2: 不走了，走吧。方慧家属。哎，
3: 是我。
2: 生了个男孩，6斤9两。
0: 我媳妇咋样啊？她咋还没出来呢？
2: 产妇身体比较虚弱，一会儿送病房观察。
0: 估计还得住几天院。你媳妇在这边，你看那边干啥呀？你怎么又回来了？
3: 等方慧。

0: 我。
1: 今天二两，男孩，我水瓶儿。
2: 男孩，我儿子。
3: 七斤二两啊！我看看。妈呀，这大胖小子行啊你！哭啥呀？不是，我刚才睡着了，我媳妇是不是已经生了呀？
1: 刘淑霞下属吧。
3: 对呀、
1: 啊。啊，产妇难产，胎位不正。没事，里面有医生呢，放心啊。
3: 啊。
1: 这位家属，你跟我走。
4: 我媳妇呢？
1: 好着呢，坐。

0: 深呼吸。你现在位置不正啊，你
1: 先我这都咋整了？
0: 挪一下胎位。
1: 怎么办？
0: 你错过来。放松，深呼吸。
1: 舒霞，大夫，他没事吧？
0: 喘气。
2: 产妇，你生完了，给到观察室观察。
1: 我不去，我就在这陪着他。
2: 小王，放松，送他过去。
0: 坚持这个位置，坚持这个位置。
3: 啊！好了，急了，急了。
4: 看看这儿。

0: 急了，快点啊，你得给儿子起个名字呀。你别哦了。哎，你说你这个名字也真是难起，姓啥？姓东方。哎呦，
1: 多好啊，姓多浪漫，哪儿找去啊？
0: 东方啥啊？
1: 东方红，太阳升。叫东方红吧。
0: 行，好听。
1: 东方红，东方红，东方红。
0: 哎，快给我吧。
1: 好，快快快。
0: 哎，叔叔，叔家还难产，也不知道咋样了，你帮我去看看。
1: 好，
0: 然后回来跟我说啊。
1: 好的，那我去看看啊。
2: 舒佳，舒佳，舒佳，舒佳，
3: 家属，家属，有什么事跟我说啊？
2: 我知道，我知道，大夫，咋回事啊？为啥难产呀？不应该呀，二胎呀，这是。舒佳，
3: 家属，
0: 王经理，
3: 这产房不能随便进啊。
2: 舒佳，
3: 家属别进来，怎么又进来了？家属，这是产
2: 房。舒佳，你要坚强，要用炸碉堡的精神。
0: 炸碉。

0: 可以了吗？现在好多了。深呼吸，憋住气。好，换口气。
1: 舒莎怎么样了？这问你话呢，没声呢。 这不是说生日太快吗？那别说了，我知道。你干啥来了？舒雅咋样了？我来看看，用不着你关心。
2: 是二胎吗？怎么还难产了？啊？那个，我呀，认识一个产科专家，要不要请过来给看看？
3: 嫌你能的是吗？我们家热闹你没看够？
2: 会说人话吗你？
3: 你让我怎么好受啊？
4: 行了行了，你瞧瞧我跟科长，
3: 行了行了，
4: 你让我们弄死
3: 你！
4: 行了，你干啥？
3: 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
0: 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0: 这个小东西，为了他，我半条命差点没了。你快躺下，哎呀，
1: 没事了。哎呀，过去了。
0: 咋回事啊？这是二胎呀，不应该难产呀。我这还给傅莹芳花上课呢，结果我成了个落后分子。
1: 雪还吓着呢，我总是想着，我生他的时候呀，你开着厂里的那个小轿车，带着我来医院，车里放着我最喜欢的那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平板车的事儿，我记恨你一辈子。是，
0: 哎呀，我错了，是我不好。
1: 记着呢，
0: 那我生老三的时候，到此为止吧。啊，
1: 不生了，这次真的吓死我。不行，说好要生七个，咱才完成了俩。
0: 不，理想够了，啊！我现在是有儿有女，儿女双全，够了，不生，好吗？

0: 我想好了，这闺女就叫王雪花吧。
1: 好听。
0: 你看你闺女长得多漂亮吧，
1: 啊，像我，白白的。新生的欢喜包围着妈妈，她不知道还有坏消息等着她。姥姥经常说，人活一辈子，好事来了不要欣喜若狂，坏事来了不要绝望悲伤，过日子过日子，过的就是一个过程。
2: 我回来了，
3: 舒雅，哎呀，你咋样咋样？啥感觉？
2: 我看你挺好呀。啊，
3: 哎呀，我这不是没事了？你看看，挺好的，没事了。
2: 那昨晚谁疼的嗷嗷叫？一直说不生了，不生了的。
3: 哎呀，我那不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吗？
4: 慢点，
3: 人都这样嘛。来，慢点，慢点。
2: 没事，傅云，你躺过去。哎，
4: 哎呦，你不用管，你歇着吧。啊，
3: 没事儿。嗯，
4: 来了。
3: 我没事，你不用管我。哎，来了。哎，
4: 我煮小米粥了。啊，
3: 煮粥了。
0: 吃点不？
2: 缓缓的吃。
5: 媳妇儿，你也喝点粥吧。
6: 嗯，我不饿，没有胃口。
5: 那可不行啊，人是铁，饭是钢，我就怕你嫌这粥啊没味道。我呢特意在粥里放了这鸡丁、蔬菜、胡萝卜。这两天啊，你只能吃清淡的。我问大夫了，大夫说啊，刚生完孩子不能吃凉的、硬的、咸的，就放了一点点盐。一会儿我回去啊，给你炖点鲫鱼汤。再蒸个鸡蛋糕，你要想吃什么你告诉我，我就给你买去。啊，对了，我呢刚才啊给你买了两袋奶粉，你要想喝呢就自己沏一杯。还有收音机，还带了一本你最喜欢看的《红楼梦》，你要闲着无聊啊你就看看书听听广播。
0: 杨大山真烦人，
7: 一个病房住着你，我故意

0: 他们难堪呢？
1: 你也是，你比他细致，那咋做的还不如他呢？
0: 那突然早产了，我都吓懵了。我也没生过孩子，没当过爹，那我咋知道怎么弄啊？那人杨大山也第一次当爹呀，他咋知道带这么多好吃的？那能吃啥不能吃啥，他啥都懂。
2: 你好意思说我呀？我没当过爹，你没当过呀？
0: 我夫人肯定回家要嘚啵我，该信你的信你，不该信你的瞎信你。
1: 淑霞不也一样，也得批评我，那说我不懂情调，不懂浪漫。
0: 我比你惨，那淑霞生气了回家就失之侥幸了，那傅莹呢，
2: 直接动手。
1: 本来谢安跟他打架我还挺生气的，现在我觉得谢安做的是对的，这杨大山就是欠揍。
3: 来，这些该吃的不该吃的我都写上，自己注意点啊。
0: 好，谢谢谢谢。
4: 大娘放心吧，没什么事，我给他开点药啊。
5: 嗯，那不少了。
4: 大娘，嗯，开心吧？我嫂子又给您添了个外孙女。
5: 是是，开心，真是开心。哎呀，要说我们淑霞呀，那真是一聪明啊，解小。那诗看一遍，马上就会背了。也是能啊，第一个先生了一个儿子，就解决了老王家的续后问题。这那一生又生一个胖丫头，俩好凑成一个好字儿，真好啊。
4: 听说我嫂子是真优秀啊，嗯，刚来连队那会儿我们都看傻眼了，嗯，那叫一个漂亮。我们连长真是好福气啊。
5: 嗯，是。哎呦，当时他们刚结婚的时候啊，你们连长还当着官儿，嗯，在部队那不行啊。这个淑霞就跟他说了，说结婚可以，但是我得跟我妈过，我得带着我妈，我妈一个人，我不能我让她自己，但是我不放心。结果你们连长说我一定好好孝顺她，人家说完转业了。
4: 我们连长啊是真孝顺呢，你俩看上去像亲母子似的。
5: 是吧？哎呦，我得去看看淑霞去。哎，我得看看她那大闺女是何方神圣啊，把她妈给折腾的难产了都。你干嘛呀？那怎么了？怎么尿尿啊？嗯，来来来。
4: 哎，大娘您去吧，啊，我带她去。
5: 哎，
4: 你放心。
5: 啊，行行行，啊，行。
4: 哎，收拾带着尿尿去喽。
1: 哎，结扎是咋回事你知道吗？就是结以后除了不能生孩子是不是就不是男人了？不会吧？
0: 你要结扎啊？
1: 我结啥扎啊？一个朋友问
0: 我说呢，
6: 你可是要生过七个老二孙满堂的男人，这才生了俩，
0: 任务还没完成呢。我说也不可能。哎，嗯，你这当英雄父亲可燃起了我们家傅莹的斗志了。
2: 他说淑霞要生七个要当英雄母亲，他也要生七个也要当英雄母亲。
0: 名字都起好了。
1: 名字都起好了啊？那除了你们家东方红那六呢？
0: 赤橙黄绿青蓝紫。
1: 那也不对啊，那不应该叫东方红，叫东方赤。
4: 暖了吗？
7: 哎，手提好。
8: 受伤是吧？

不过说实话，要急刹的不是你吧？你说这次朱家生这闺女都折腾成啥样了？我跟你说实话，我在外面我腿都软了。你让我上前线打仗，我都不怕。这。 使劲使不出来，要是真着急呀，我生怕娘俩。

0: 我也不知道他出啥差错，还有，属下从小娇生惯养，没吃过啥苦，你说他跟着我遭这么大罪，哎，不省了。
1: 可是结扎的事儿，我也不怎么懂啊。
0: 哎，问问刚才护士吧。滚！这事儿能问女的吗？你傻呀？算了，我问小刘吧。啊，哎，正好完了事儿，出去喝一杯吧。这孩子都生了啊，走。
2: 谢谢。
0: 小刘，连长，忙了没有？ 忙完了，陪我们俩喝一杯去。
3: 连长，
0: 咋了？妈。

0: 困了呢，你就睡一会儿；有事儿呢，你就叫护士。
1: 哎，你炖汤的时候多炖点儿。
2: 行，你放心吧。
1: 哎，舒家，
3: 你看看人家，你再看看咱们家的。
1: 我们家东方玉树那是号称最细腻的上海人，你这跟这一比，这差的不止十万八千里啊。
3: 哎呀，该细腻的时候不细腻，不该细腻的时候瞎细腻。
1: 哎，方慧，
3: 哎，我听说你跟杨大山刚结婚的时候，你半夜想吃罐头，他就出去给你买去，然后那小卖部门关了，他愣是把人家门给砸开了，就为了给你买罐头，这事儿是真的吗？
4: 这么丢人的事儿就不要再提了。
3: 那哪叫丢人呢，我们家那位啊，我就是让他去给我砸门，那想都别想，他都不敢。
1: 我估计你们家宪平也干不出来这种事儿吧。
5: 我倒不指望他去为我干这种事儿，我就希望他能懂我，不需要我多说什么，他就懂我心里的情怀。我一个眼神，嘴角的一丝牵动，他就能走进我的内心。
6: 如果放在如今的时代，我妈一定是一个很棒的诗人或者作家。她那般小资，那般敏感，那般多情，可是在那个年代的东北，他就一个词儿，矫情。
7: 长能耐了是不是？你以为你是谁呀、啊、你以为你现在是个破大夫你就了不起啊？我告诉你，在部队你就是个卫生员，你啥也不是，还愣着干啥呀？找专家去，给我查。
8: 是，马上去。
0: 小亮，你先带他跟叔叔过去玩啊。
9: 的确没有睾丸。
0: 咋回事啊？
9: 他这是先天发育不好，要不没有，要不没下降。这孩子这么大了，之前你们没注意？
10: 不懂啊，也不知道，没有什么别的不一样的地方。
0: 有啥影响吗？
9: 会影响生育。
0: 哎，妈妈，妈，妈妈，妈，
9: 别着急，
0: 您
9: 先坐啊。
0: 妈，你别着急，你
9: 咋治啊？据我所知，这种病目前还治不了。

0: 我这治不了，我带他去大城市，去北京治，那找好的专家，咱们治。我就是砸锅卖铁，我肯定把他这个病给治了。啊！所以你千万不能着急上火。你想啊，我这伤着疤呢，书下又坐着月子。
1: 你万一病倒了，你咋照顾明珠啊？我知道，哎，我知道，这事儿啊，可不能跟树下说呀。他坐月子呢，这月子坐不好可是一辈子的事儿啊。
0: 我知道，我跟小刘他们都交代过了。

0: 玉树啊，阿姨，您放心，我不会告诉傅莹的。哎，不是，他娘不是不信任傅莹，他那张嘴呀，要是大知道点事儿，那就全世界都知道。明珠还小，你说，这么小就让人。
1: 背地里戳脊梁骨，这一辈子可就完了。我懂，他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说。放心吧，我得去看看树下去，要不他该起疑心了。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走。
1: 喝鱼汤，喝鱼汤。
2: 杨科长，鱼汤太腻了，没胃口。好意领了，鱼汤拿回去吧。
0: 我也不想喝，拿回去吧。
3: 还是喝吧，做都做了，不喝浪费了。
1: 你喝点吧。啥样？
2: 哎，咱们家那俩男的都哪儿去了呀？
0: 我也正想问呢。你看看人家这生完孩子，又是蒸鸡蛋糕，又是鱼汤啥的。你看看咱俩呢，哎呀，这是干啥去了呀？真是的。
2: 还有我妈。怎么都不来看看我呀？
0: 真是的，哎，大娘，咋回事？咋还没来呢？
4: 妈，
5: 哎呀，
4: 哎呦，你可来了，妈，
5: 你们干啥去了？咋才来呢？就把我们就扔这不管不顾了呀？
6: 听说难产呢，
2: 这半条命差点搭进去。哎呦，
4: 你咋才来呀？
7: 初夏。阿姨早来了，刚突然不舒服，我跟宪平陪她在外面待了会儿。
4: 你哪儿不舒服呀？
6: 没事儿，没事儿，有点头晕，没事儿啊。
7: 没事儿。
6: 哎呦，我看看大孙子。
4: 姥姥抱抱。来，姥姥抱抱。
6: 哎呦，不怪难产呢，你说这么大胖丫头。

0: 叫啥名啊？
1: 啊，叫雪花。
0: 雪花，雪花，你看看把你妈给折腾的呀，这折腾来折腾去，还是个丫头。这要是个小子多好。
2: 妈，你咋这样啊？那重男轻女。
0: 好，好，好。
2: 那明忠不是男孩啊？
0: 对，对。儿女双全，儿女双全好。来，妈抱你。我去看看明忠去。明忠一人在家，我不放心。起名了吗？
2: 妈，这都跟您说过了，叫雪花。
0: 啊，雪花，雪花好。
1: 啊，送你吧。
0: 不用不用。
1: 啊，
0: 你陪着他吧。啊。
1: 哦。
2: 谢明。
1: 嗯。
2: 你过来。
1: 没事啊，刚不说了吗？有点不舒服。
2: 他就是不喜欢雪花。
1: 不可能。
2: 啥不可能啊？我生明忠的时候，他抱着怀里不撒手，抱雪花就抱了一分钟不到。重男轻女。
1: 你想啥呢？
2: 是不是家里出啥事儿了？怎么瞒着我呀？
1: 没有啊。
3: 我咋也觉得大娘今天怪怪的呢？
4: 你看，那我们家东方红，他一眼都没看，是不？
3: 你瞪我干啥呀？
4: 我说不对吗？那大娘多会处事儿个人呢？那搁平时，那肯定是把东方红抱过来左夸右夸的。你看看今天，亲生的外孙女儿。都爱答不理的，舒雅难产呢，这费多老大劲把孩子给生下来，他都没说几句话。他平时多心疼舒雅呀，那可是亲妈亲娘，又不是婆婆。
5: 你少说两句，没人拿你当哑巴。
1: 你说，干啥玩意儿？你跟紧跟紧红吧。
4: 哎呦，红红，你跟谁说话呢？你疯了吧你？我这是刚刚给你把孩子生完，你就给我这个态度，你想西蒙扎驴是不是？给你脸了是不是？
5: 陈先生，你少说两句。
4: 我就是给他脸了，我。
5: 哎呀，丢不丢人呢？
4: 我丢人还是他丢人啊？啊？那人家刚生完孩子，男人都跟宝贝似的各种伺候，他可倒好啊，这半天没见人影，我这刚说两句就给我吼上了，我欠你的吗？我欠你的吗？你看不上我你就直说。我就知道他早就嫌弃我了。你不知道，那人家那媳妇儿啊，大着肚子走路都各种扶着，他可倒好，离我80丈远。你啥意思啊？你不想过你就直说，我跟孩子不拖累你。
5: 你说。
4: 我是啥命啊？咋嫁了这么个男人呢？肩不能担。手不能提的，这家里家外都我忙活着，我这辛辛苦苦把他给他生了个孩子，他还对我这个态度，干啥呀？这是，还让不让人活了呀？我这这个命呢，我这啥命啊？
6: 别哭了，这刚生完孩子哭要落病的。
2: 是啊，福英，这女人月子里最忌讳就是动气。玉树也不是坏人，别哭了啊。

0: 哎呀，哎，走，哎呀，
1: 哎呦，
0: 你可算回来了，
1: 快下来，
0: 哎呀，非得让我跪着，我就装战马，我得跑得快啊，我跪着怎么跑得快啊？大娘，你眼睛怎么肿了？
1: 肿了吗？
0: 你哭了？
1: 没有。
2: 杨大山又找咱麻烦了？
1: 没有。
2: 我找他去。
1: 哎呀，行，回来。现在你听大娘说啊，杨大山这个人不是个好人呐，咱们以后遇着什么事绕着点他。你知道吗？前几年他身边一堆的那个哥们儿，遇到什么事儿啊，都不用他上前，那哥们儿就上去了。咱们家现在事儿最近有点多。

0: 啥不让我知道啊？书记，你到底想咋着呀？你这样你，
1: 他这金火攻心，奶憋回去了。你现在退学了，再想回来，那可就难了。
2: 我想跟你做生意。
3: 那钱从哪来没回来啊？
4: 你也不是个外人，你别老给他惹事儿了。
5: 商店开门还早着呢，那现在看过去。
1: 请看《我们的日子》第三集。
6: 心愿长隆动物大越野，全程27公里，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和这片土地上的动物朋友惊喜邂逅。尽是漫游，山林湖泊生态秘境，在小镇

0: 距离感受动物野趣，万物自在生长。心愿长隆动物大越野，和自然一起慢下来。心愿长隆，欢迎你。
1: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

0: 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改吃八珍蛋黄小软饼。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1: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多，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点
13: 吧。
14: 两
13: 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
3: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该时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时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18: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去，杜甫。
1: 池

0: 暖，朝阳正好，诵读春天，点亮希望。
1: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2: 哎，有蜻蜓。

糖

王安石。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爱时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感时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师小软饼。
3: 盖师小软饼
2: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3: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师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师八珍蛋黄小软饼，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7: 喝卓然。
2: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师小软饼。
3: 盖师小软饼。
2: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3: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师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师八珍蛋黄小软饼。

0: 哎，大头还没回来呢。啊，可能跟胖嘟嘟玩的正高兴呢吧。
1: 这都快吃饭的点了，怎么还没回来啊？哎，你去看看，帮我去接他一下，顺便带瓶醋啊。哦，嗯，
2: 哎，一会儿让咱爸遛弯的时候，顺便把他带回来就行了呗。
1: 你这个人真是，找刘爸爸了，舅妈妈，
0: 孩子回来了。
1: 爸，你回来了。
2: 来喽，我看呐。
1: 他这跟胖嘟嘟那儿正玩着呢。
0: 啊，
1: 我正好就捎带手把他给接回来了。
0: 哎，大头，哪来的牛奶啊？是不是又让爷爷给你买零食了？
3: 才不是呢，这是杜阿姨给我的。妈妈平常怎么跟你说的？不能随便要别人的东西。
0: 不是我要的，是杜阿姨塞在我手里的。
1: 那人家塞你手……
0: 哎，行了行了，大头儿子，以后杜阿姨要是再给你吃的。
1: 你就说，等我爸爸妈妈付完钱，我再拿，知道了吧？
3: 知道了。胖嘟嘟还说下个礼拜他爸妈要过结婚纪念日了呢。
0: 下个礼拜？哎，大头，那凉牛奶喝了容易拉肚子，小头快点给他热热去啊！
1: 哦哦，
0: 把手机放下。
3: 你自己不是拿着手机吗？你还说我？
0: 哎，
3: 你看看我在干嘛？
4: 下礼拜胖嘟嘟爸爸妈妈结婚纪念日，准备礼物，我怕我忘了，不是啊？这记上点。
3: 想的还挺周到。
4: 快点啊！
3: 哎爸，您买的这是什么呀？
2: 喂，路过超市，我买了两块红薯，回头啊，搁微波炉炸的，咱晚上吃烤红薯。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你们怎么就没有一个人问问我有事儿没事儿啊？

0: 哎呀，马上就好啊！咱们家微波炉不是坏了吗？现在所有的热菜啊、炒菜啊都得灶上热。你们先吃口米饭垫垫啊，马上就好。
1: 微波炉坏了，买个新的不就完了吗？
0: 我也得腾出时间去商场啊。
1: 哎呀，网上订啊，今儿订，明儿就能到，你们等着。哎。

0: 你们看看，看看选哪种。嗯，我觉得这个就不错。
1: 嗯，我觉得这个更好。
2: 我觉得还是这个好。
3: 都不好，这里面没有我想要的。
0: 那你想要哪种啊？
3: 就是那种长方形的，黄色的，还带卡通图案的，里面亮亮的，还有

0: 一个
1: 大头儿，你说的那种啊，他没有啊，你看网上都没有。
2: 有，我见过。
1: 你在哪儿见过呀？
2: 动画片里呀、啊。
0: 嗨，大头儿子，我们是家里用，所以呀、啊，要以实用为主。
3: 那没错，我觉得还是那种老式的最。

0: 实用简单。
1: 哎呀，爸，原来那种转盘式的太传统太普通了，我觉得还是这种智能水蒸气型的不错。你看上面写着啊，蒸出来的食物松软可口 Q 弹水润，
0: 是不就多了一个蒸汽功能吗？
2: 嗯，
0: 你拿我浇花那喷壶往里喷点水，它不照样出水蒸气？
1: 那能一样吗？
0: 那怎么就不一样？
3: 对对对，行行行，别吵了。
4: 大头儿子，我问你，每天都是谁给你做早餐呀？
5: 委屈妈妈了。
4: 嗯，小童，每天谁在厨房里待的时间最长啊？
1: 那肯定是你呗。
4: 嗯，爸，谁做的晚饭最好吃啊？
0: 嗯，那当然是小维了。
4: 嗯，那这个买微波炉的决定权应该给谁呀？
5: 应该给谁呀？
4: 嘿，当然是给我呀。
1: 你也没说你想要哪种啊。
4: 我已经学好了。哎
0: 啊，
4: 就这个。嗯，
1: 微波炉烤箱一体机。
4: 嗯，谁呀、啊，小头，你去看看吧。
1: 哦哦哦，来了。
4: 嗯，爸，这个行吗？这个，
1: 哎，
4: 这个您爱看啊。
1: 哦，啊，谢谢啊，谢谢啊。哎，再见，
4: 真有意思。
1: 来来来，搭把手，搭把手。
4: 哎呦，
1: 关门，关门。哎，
4: 呦呦，慢点，慢点，慢点啊。来来来来，
1: 没事没事。哎，轻点轻点。
4: 哎呦，
1: 嘿，那支笔呢？
4: 这是我的烤箱啊，这么快就到了。
6: 送去了。
4: 哎呦，哎呦，
6: 我给嫂子了。哎，饺子啊，吃吧。哎呀，太好了。
0: 哎，
4: 哎，慢点啊。
1: 来，帮我按着箱子啊。
4: 啊，
1: 我来给它拿出来。一二
4: 三。呦，
1: 哎，箱子箱子箱子。哎，
4: 我慢点慢点。
6: 你看我这刚……
4: 哎，我看看我看看。
1: 哎，
4: 哟，真漂亮。哎，
1: 不是不是
4: 啊。
1: 这么多功能咱用得上吗？
4: 当然用得上了。哎，我决定了，打今儿起我就给你们做烤箱料理，你们就请好了吧。
0: 这真不错啊，看起来昨天咱没吃上的烤红薯今天可以吃上了。
4: 是是是是是。
1: 哎，这上面可说了啊，还能做创意菜呢。
4: 啊，
1: 看来以后烤鸭都没准能在家里做了。
0: 那我上回吃那个烤脆皮乳猪可不错，咱也可以烤一个试试。
1: 还有上回在郊区吃那个烤全羊也不赖呀。
0: 对
1: 呀，
4: 开呀。
7: 哎哎，小涛，小涛，
1: 嗯，
7: 转悠什么呢？你找什么找不着？我帮你找。
1: 哎，我老豆啊，你这超市货不全呢。
7: 我超市货不全？
1: 嗯，
7: 笑话吗？我超市什么都有啊，你看看这全着呢。我告诉你啊，我这超市，吃的我不卖毒品，喝的我不卖汤药，穿的我不卖防弹衣，戴的我不卖安全帽，除了这些，剩下的全烂。
1: 嘿嘿，哎，你别着急，哎，你看看。帮我找找，
7: 还列一单子，看看啊。鸡翅，嚯，我当什么呢？鸡翅我能没有吗？那冰柜里有的是。你是要鸡翅根、鸡翅尖、鸡翅中，还有什么生的、熟的呀，冻的、鲜的，我全。
1: 行行行行行，这个我早拿了
7: 啊，
1: 别激动，往后看。
7: 生红薯
1: 啊，也叫白薯
7: 啊，也叫地瓜呀，
1: 有吗？
7: 当然有了，就在这儿呢。大地瓜，我刚从大超市买回来的，给您。
1: 这合适吗？这
7: 当然合适了，顾客至上嘛。您给20块钱，
1: 得，
7: 正好的啊。
1: 这几斤呢？这个
7: 里边有小片，
1: 13.8块。老杜，
7: 哎，
1: 你够黑的啊。
7: 你看这大热天，我这块多不容易，跑一趟超市，您不得给点辛苦钱，是不是？我接着看啊，火羊腿，
1: 哎，就这个是我想吃的，最主要。
7: 那什么，你帮我看着店。

0: 我去去就来啊。
1: 你干嘛去啊？
0: 您不是要羊腿吗？我上大超市给您进货去。
1: 哎，你回来回来回来，我还是自己去大超市吧。好家伙，一袋红薯挣我6.2，一条羊腿还不得挣我个180的？我自个儿去多便宜我。
2: 哼，哎呀，舍命不舍财那样，真是小气劲儿的。
0: 哎，不对呀，小头，你给我回来！你那鸡翅给我买走没给钱，那矿怎么还给拿走了呢？
3: 哎，
1: 来来来，留神留神，别洒一身。
3: 哎，留神
1: 您呢？让我把这个羊腿啊先烤了，回头给你们做烤全羊。
4: 啊，这什么这不行
3: 。不行，我这个烤鸡翅是大头最爱吃的。再说我都腌上了，我先用。
1: 哎，还是我先用吧。
4: 我先用，
1: 让我来。
3: 你在干什么？
1: 大头，想不想吃烤羊腿呀？
4: 大头，这烤红薯可甜了。
3: 大头儿子，你不是最喜欢吃烤鸡翅根了吗？
1: 大头儿子，你觉得这个烤箱让谁用啊？
5: 小头爸爸、老头爷爷、围裙妈妈，你们分开用不就完了吗？
3: 分开用。对呀，咱们分时段用。您就负责早餐，小头，午餐就交给你了。晚餐我来做，怎么样？
4: 这是个办法，
1: 也可以。
3: 行，那就别站着了，你们出去吧。
1: 哎，凭什么我们出去啊？
3: 你看看现在是几点？这个时段是晚餐，晚餐时段归我用。哎，大头，过来洗手。
5: 好，
3: 小头，你先帮我把这个搬过去。
1: 谁用谁搬。
3: 嗯，
1: 我搬。

0: 文俊妈妈，咱们什么时候能开饭呀？
1: 快了快了啊！
2: 小文，用不用帮忙啊？
1: 不用，
3: 我还是看看去吧。
1: 哎呦呦，哎呀，哎呦，哎呦，快快快快，躲开躲开躲开！哎哎呦呦，哎，这是我新做的碳烤鸡翅根儿。哎，你找什么呢？
3: 碳我看见了，这鸡翅根儿在哪儿呢？
1: 这，哎呀，这。第一次做，火候有点大。
3: 这是有点大吗？
1: 就是卖相虽然不好看，但是味道还是可以的啊。那个爸，您尝尝，您尝尝。
2: 那个新闻联播开着，我得看看去。
1: 小头，
3: 我那个设计稿我还得改一下。
1: 嗯，大头儿子，这可是你最喜欢吃的。
0: 我最喜欢吃的是巧克力。
1: 这跟巧克力差不多吗？这，
2: 去。来吧来吧，嘿，尝尝我做的早餐。嘿嘿，
0: 老头爷爷，您做的什么呀？
2: 烤红薯配烤馒头片。
3: 哇，吃的可够干的啊。
2: 不干不干，我那还烤着酸奶呢。
1: 啊，这酸奶也能烤啊？
2: 啊，本来我想烤牛奶来着，后来我发现这冰箱里就剩俩酸奶了，所以就改烤酸奶了。
1: 行。哎，不是，牛奶也不能烤啊。
0: 我吃过烤红薯。哎呦，老头爷爷，这红薯还没熟呢，里面还是生的呢。
2: 哎，那个酸奶快好了，回头你再尝尝那个啊。
3: 吃吧，馒头是熟了。
4: 来喽，开饭喽！中午咱们吃烤羊腿。哎，
3: 快快快，刚出锅的啊！哎，来来来。

0: 来，大头。
1: 你有。
0: 大头，先尝尝。怎么样？这回是糊了还是生了？
2: 没糊也没生。
0: 你看，
2: 就是没味儿
0: 啊，没味儿
1: 啊。
0: 哎呀，我一着急，我忘了放佐料了。你，等着啊，我加点盐。
1: 开饭喽！
2: 我说妈妈，您做的是什么呀？
1: 哎呀，我今天做了烤土豆、烤茄子、烤韭菜、烤藕片儿，
2: 全是菜呀。
1: 有主食，还没好呢。
0: 主食是什么呀？
1: 烤冷面，
0: 哎，怎么都是烤的？
1: 哎，这个是我特意给你们做的爱心烤箱料理。开饭喽，大头，快点啊！快来尝尝我的烤油条。
2: 妈妈，怎么又是烤的呀？
0: 人家都是炸油条，怎么还烤油条啊？你这。
1: 这才是创意料理呢，你先尝尝这味道怎么样？
0: 你这是猴皮筋烤的呀，这怎么拽都拽不下来呀、啊？这个
1: 这是吗？
0: 啊，
1: 不对呀、啊，我这是按照烤面包的方法做的呀。哦。烤面包是发面的，我这按照炸油条那原料准备的，这死面的可不行呗。有了，等会儿啊，
2: 我去妈妈，你干嘛去？
1: 噔！
0: 哎，就说你油条做的不好吃吧，也不至于这么想不开吧？
1: 谁想不开呀、啊？
0: 那行凶伤人就更不对了。
1: 我又伤什么人呢？我呀，把这个给剪碎了。这样不就好吃了吗？你看那烤肉店，他们不都是这么吃烤肉吗？是不是？哎，你们都愣着干嘛呀？赶紧做呀！
2: 我去，妈妈，今天会不会又吃烤菜呀？
1: 这回呀、啊，不是烤菜，妈妈给你烤一个不一样的。
2: 这不还是烤的吗？
0: 什么味儿啊？
2: 是什么东西这么臭啊？
0: 维姐，你不会是喷了榴莲味的香水了吧？
1: 哪有榴莲味的香水啊？我这是按照食谱做的桂鱼烤臭豆腐，马上就好。
0: 啊！
1: 哎呦呦，熟了！嘿，我跟你们说呀，这东西啊，就是闻着臭，哎呦，但是吃着香啊。它吃起来啊，有这味儿啊！我跟你们说，这太好了。哎，人呢？哎，这人都去哪儿了？哎呦，回来，回来！回来了，客户的事儿忙完了吗？
0: 忙完了。你说这客户也真是的，大周末的，临时给我打电话就叫过去了。
1: 这客户是上帝，上帝叫你，你能不去吗？
0: 是
1: 是吧？哎，你肚子里揣的是什么呀？鼓鼓囊囊的。
0: 包子。
1: 啊？
0: 不是包，纸，包装纸，就是那个装潢用的包装纸。
1: 包装纸你还揣怀里干什么？
0: 大头在上面吧。
1: 啊，
0: 我去看看大家。
3: 想吃饺子啊？妈妈，
2: 小头爸爸，你终于回来了。
0: 嘘，别让你妈妈听见。
2: 怎么样，买回来了吗？
0: 差点让你妈妈发现了。快快快，趁热吃！
2: 小笼包。

了。嗯，你们俩站着干嘛呀？

0: 我的烤箱料理做的不好吃啊。嗯嗯嗯。
1: 没有的事儿吧，怎么可能是嫌弃你的烤箱料理不好吃呢？它主要是这天天吃烤箱料理，就算是山珍海味龙虾鲍鱼它也会吃腻了呀。
0: 说的也是，所以我今天没做呀。
2: 真的
1: 真的
0: 真的，我今天就没做。
1: 等会儿，那今天给我们做的什么好吃的？
0: 今天呀，我给你们做的烤面包。啊？
1: 这不还是烤箱料理吗？
0: 这可不是料理，这是甜点。
2: 小猪爸爸，
1: 大头儿子回来了。
2: 我猪爸爸。
0: 哎，哎，你干嘛去了？
2: 我去冰箱拿个橙汁喝。
0: 嗯，

0: 小童，晚上想吃什么呀？烤鸡翅还是烤披萨？烤面包还是烤蛋挞呀？
1: 都一样，说来说去也都是烤的。
0: 小童，你呢？
2: 我今天晚上客户请我吃饭，我就不在家吃了。躲过一劫。啊？
0: 你说什么？
2: 我没说什么。嗯？什么味儿啊？
0: 你别转移话题啊！
2: 真的真的，你闻。
0: 哎呦，哪来这么大糊味儿啊？这是啊！哎呦，厨房啊！哎呦，哎呦，这，怎么回事啊？这是？哎呦，这谁干的呀？这是啊？嗯，你看看，这，哎呦，大头。
1: 我，
0: 你没事把芹菜放烤箱干嘛呀？
1: 我今天听幼儿园的老师说什么烤芹，我还以为是烤芹菜呢，就想回来试试看能不能烤。哎呀，
0: 那个烤芹啊，是考察出勤，勤是勤奋努力的勤，不是这芹菜的勤。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大头，这回我得好好说说你，我必须得批评你一下，以前我都是怎么跟你说的？小孩子不能随便动电器，很危险的。如果要用，也要有大人帮忙。
2: 大头儿子，插头、插座都不能乱动，万一电着你怎么办？那个厨房没事吧？
0: 幸亏咱们及时发现，我把那个电源给拔了。哎呦，这才没有酿成什么大祸。但是可惜了我那烤箱了，用不了了，全烧坏了。
2: 那太好，好，好可惜呀！你说说你这孩子啊，你真是我的好儿子。
0: 你说什么？
2: 我说，你就是一个熊孩子。哎呦！烤红薯，烤箱坏了吧？烤油条，油条能烤吗？
1: 小童爸爸啊，我去妈妈呢，
2: 买菜去了。
1: 小童爸爸，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2: 我告诉你，今天晚上咱们终于可以吃一顿正常的饭菜了，这还得托你的福。也不知道今天晚上是吃大卤面呢，还是包饺子呢？
1: 包饺子！哎，
2: 对，
0: 小童
2: 爱吃。
0: 小童，快！
2: 哎，来，
0: 帮我一下，
2: 我来。我来。
0: 慢点，
2: 下手，
0: 哎，慢点，
2: 我有力气，你放心。
0: 哎呦，慢点啊，慢点，哎呦，哎呀，
2: 买的什么呀？还挺沉。
0: 烤箱啊，晚上给你们做甜品，好不好？搞点那个榴莲。

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0: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1: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是因爱而生，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车注意，
1: 马上上车，立刻出动，超能快车，
0: 非常强，非常

0: 骑士引，马上到达博物馆站。
1: 我很喜欢博物馆，尤其是门口守卫的两个骑士。
2: 我也很喜欢，
3: 只有一个，另一个去哪儿了？
1: 送去维修和抛光了，很快会回来的。
2: 万岁！
1: 我有时会假装自己是勇敢的骑士张小帆爵士。
2: 那我就是雷雷爵士，我们一起守护铁轨镇。我们高贵骑士，正直勇敢无比，
1: 遇到人间不平，绝对守护正义。
4: 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2: 万岁！
5: 超能快车立刻出动。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货运雷雷。哇
1: 哦，太好了！
0: 博物馆站的骑士完成抛光和维修了，你先去海港站取货，然后把它送到博物馆站重新展出。
1: 万岁！
0: 现在开始准备。
2: 清洗、
3: 检查、
2: 连接，动感音乐响起来。
4: 人小力量大，会开车爆炸，音乐调最大。
2: 洗车时间到，我们开始吧。
5: 洗刷刷，先洗刷刷，车轮汪汪汪，调休下，除一检查，一块除掉它。
4: 最后连接上，认真不拖沓。
3: 检查时间到，
4: 超能威威快车。
3: 检查，检查，全部一检查。好了，莎莎认证，万无一失。
6: 接下来准备连接挂车，给你配全新的城堡车运送骑士。

0: 帅爵士，我张小帆骑士，想与雷雷爵士同行。我可以为他引路，我熟悉王国里的所有隧道。再说雷雷和我都喜欢骑士。
1: 好的，张小帆爵士。一切准备就绪，
2: 即刻启程上路。
3: 将到达海港站，嗨，小北斗！哇哦，骑士的双脚好大！
4: 你好啊，雷雷！你好啊，张小帆！
3: 请叫我们雷雷爵士。

0: 张小帆爵士，铁轨镇的高贵骑士。我们高贵骑士正直勇敢无比，
1: 遇到人间不平绝对守护正义。
2: 盔甲都修好了，又帅气又闪亮，马上就装车，雷雷骑士。
1: 再见，勇敢的水手，
2: 祝你们一路顺风。
3: 小帆，雷雷，
4: 万岁！
1: 万什么？
0: 我和张小帆爵士执行任务，要把骑士送到博物馆，所以
4: 万岁
5: 是口号了。
3: 哦，那我也回你们一句万岁。好了，我要把奶酪送到广场去，再见。

0: 你好，美丽的姑娘妮妮。
1: 嘿，蕾蕾，张小帆，忙什么呢？
2: 我们要把骑士送到博物馆站。
1: 啊？什么骑士？

0: 小马爵士、雷雷骑士和张小帆骑士为你效劳。
1: 我们要想办法抓住它。
0: 有了，盔甲是金属做的，磁铁能吸住金属，我可以利用磁铁抓住它。超能磁铁机械臂启动。
1: 抱歉，回头给你个新勺子。
0: 磁铁起作用了，赶紧去抓骑士。
2: 我们高贵骑士必须达成目标，
3: 眼中只有任务，必须抓住骑士，
2: 抢回来了。

0: 我们要抓住你，你这捣乱的骑士，向张小帆爵士和雷雷爵士投降。
1: 这么说霸气吧？
0: 嘿，奶酪到哪去了？毛卡住了，
2: 万岁！
1: 雷雷，我知道怎么对付骑士了，把那些金属带上，往山上看。

0: 提示，我们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1: 我会保卫我们的王国。
2: 但愿如此。
0: 我们也穿盔甲了。提示，

0: 什么？盔甲里面全是可爱的小老鼠？
1: 小老鼠不是在追我们，而是在追奶酪。
0: 哦，我明白了，终于真相大白了，赶紧把骑士送回博物馆站吧。
1: 好了，我们最喜欢的骑士回到原处了，雷雷爵士，
0: 骑士使命达成了，任务圆满完成了。
1: 万岁，小老鼠爵士。
2: 追星之旅，
3: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大家准备好迎接彗星了吗？
4: 准备好了。
5: 彗星多好玩啊，彗星多有趣啊。
1: 彗星是什么？
3: 彗星就是一颗慢慢的从天空划过的星星，拖着一条又大又亮的尾巴。
5: 哇，我可太喜欢彗星了。
1: 我们待会儿看到的彗星更特别，它的名字叫嘟嘟彗星，上一次飞过来还是100年前呢。
6: 就在今晚天黑以后，我们绝不能错过。
3: 当然不能了，向着尖峰山站出发。

0: 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1: 你除外，妮妮，你送小朋友们去尖峰山。
2: 超能快车立刻出动。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机械麦麦，
1: 咔嚓咔嚓，哦吼！
0: 你先去海港站取一个大望远镜，然后送到尖峰山站的山顶，设置好，方便小朋友们看嘟嘟彗星。
1: 嘟嘟彗星啊！哇，不知道它会有多大，有多亮。
0: 好了，麦麦，现在开始准备。
2: 清洗、
3: 检查、
2: 连接，动感音乐响起来。
4: 人小力量大，会开着爆炸，音乐超最大。
2: 洗车时间到，我们开始吧。
5: 洗刷刷，先洗刷刷，车油光焕发。调休下，除一检查，替换除掉它。
4: 最后连接上，认真不拖沓。
3: 检查时间到，
4: 超能微微快车。
3: 检查，检查，全部一检查。好了，莎莎认证，万无一失。
1: 接下来准备连接挂车，给你配彗星车，这是最适合运大望远镜看彗星的挂车。

0: 跟你一起去，确保望远镜一直保持最佳状态。
1: 一切准备就绪，即刻启程上路。咔嚓咔嚓，哇呼！马上到达海港站。嗨，小北斗！
2: 你们好啊，麦麦、李莎莎。你们的望远镜已经准备好了，
0: 真棒！哇，
1: 不知道这玩意儿，到底有多重？
3: 你们试试看，能看到很远的地方啊！
0: 我看到金山羊了，嗨，金山羊！还有小闪正在打瞌睡呢。还有啊，哦，嗨，小鸟，你应该从望远镜的这一端看才行啊。
1: 这个真的很重，看样子这一路不好走了，但我撑得住。
0: 你目前的状态没问题，感觉你很轻松似的。
1: 是啊，这个大望远镜也没那么难运，我现在很有把握。
0: 啊，前面的隧道入口很低。
1: 当我没说，我现在没把握了。啊，这个望远镜实在太大了，我们该怎么办？
4: 张小帆，望远镜太大，没法穿过大雄峰隧道，能换条路吗？
5: 不行啊，根据我的分析，那个大望远镜压根就不能走隧道。
0: 可太阳快落山了，彗星快来了，
1: 望远镜无法穿过隧道。如果把它拆了呢？
6: 等运到尖峰山，再把它重新组装起来。
1: 那就这么办，超能扳手机械臂启动，
0: 李莎莎扳手启动。检查，全部一检查，现在可以走隧道了。
1: 我们现在可以继续上路了，咔嚓咔嚓，哇呼！好吧，这个还是非常重。马上到达尖峰山站，我们赶到了。我们开到山顶，把望远镜重新组装起来。小雪球，
0: 谢谢小雪球。
1: 这是什么声音啊？糟了，出事了！
0: 小心！
1: 看我的！休想阻止我！行，休想！走开，大雪球！砰砰！太好了！
0: 太好啦！
1: 都挡住了，都挡住了，没雪球了，都挡住了。好吧，还有雪球。
0: 这种状况都是太阳透过望远镜造成的，快把它拖走。
1: 明白。马上倒车，哔哔哔哔！
7: 哎呦，我的天啊！啊，你们都没事吧？
0: 确实很险，但我们没事。
7: 我们还能过去吗？可不能错过彗星啊！
8: 天，看不成彗星了吗？
1: 我想到一个办法了，马上准备铺铁轨。我们回到铁轨上。

0: 罗奇，小雪球，我们赶到了。
1: 嗨，嗨，朋友们，我们觉得这里最适合安装望远镜了，对吧，小雪球？
2: 妈妈，李莎莎，
0: 根据我的分析，嘟嘟彗星随时都有可能出现。望远镜装好了吗？
1: 马上装。望远镜的支架在哪儿吗？
0: 不在这里吗？不在这里，肯定从车上掉下去了。
1: 支架掉在山脚下了。
0: 等等，我有个办法，我把望远镜举起来吧。
1: 可这望远镜又大又重的。
0: 我没问题，我有信心。超能快车立刻出动。
1: 你看不成彗星了，
0: 我也觉得小杰，因为我实在有点举不动了。
3: 这个应该有用吧？
1: 哦，快点，快看！
0: 哇，我看到嘟嘟彗星了！啊，嘟嘟彗星太壮观了。
4: 你也能看到，真的太好了。

0: 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1: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2: 盖世小软饼
1: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2: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咦，盒子在动。
5: 盖世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2: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5: 盖世冻干薯条。哇哇！
6: 摇摇欲坠的中塔。今天中央广场站要建造一座

0: 塔，如果让我建，我就把它建在这里。提起工程建筑我就激动。
1: 没错，你觉得新塔应该建成什么样？
0: 我画了一张设计图，你快看。
1: 哇，设计的真好看。
0: 哇，谢谢。塔顶我还设计了喷泉和汽笛呢。
2: 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0: 超能快车立刻出动。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工程部部。
1: 我吗？真的吗？
0: 对，你先去建筑场站拖建新塔需要的建材，然后运到中央广场站把新塔建好。
1: 真的吗，麦大帅？
0: 千真万确，工程建筑你最拿手。
1: 明白，我已经想好设计图了。这座塔超级高，如果有人遇到麻烦能第一时间发现。
2: 要像我的车灯和铃铛一样亮闪闪的，这样大家大老远也能看见了。
1: 工程部部全力以赴。马上到达建筑场站。小坑吃，嘿，灰妹，请给我建塔要用的建材。
3: 好的，这些建材我都有哦。来吧，我这就给你装货。
1: 布布，你打算建塔吧？我带了很多梯子，能把塔建得很高。
4: 那个，我已经设计得很高了，红哥。
1: 我觉得要耸入云端才叫高，高到连小鸟看到都要感叹，哇哦，好高啊！请把这些也装上车，灰妹，
3: 把梯子装上车。
4: 好吧，先这样吧。
1: 我真的很期待你把塔建得很高很高很高。
4: 是吗？
1: 救援红哥任务完成，先走喽。
3: 建塔胜利，工程部部。
4: 好吧，谢谢灰妹。
5: 你好啊，工程部部，我找到一些好东西，声音比公鸡打鸣还大哦，到时候所有人都能听到了。
4: 可是塔顶已经有个汽笛了，菲菲。
5: 一个汽笛哪够啊？不够，先生，塔发出的声音要非常大才行，像100个汽笛同时响起。
4: 我这好吧，不过
5: 来吧，把我找的这些好东西都拿去。就算离塔几公里，也能听得清清楚楚。
4: 你确定连布谷鸟钟都要吗？
5: 你开什么玩笑？这可是大亮点呢，期待你建的新塔哦。Thank you.

我帮你哄他们入睡吧，大眼小鸡。

0: 没关系，你最好还是走吧。
1: 我们继续唱摇篮曲安抚他们。
2: 好吧，很抱歉。
3: 大雁小鸡还有牛

0: 了，我知道一个建塔的好主意，装饰要亮闪闪的，只要够闪，效果肯定好。哦，亮闪闪。
1: 可我不是这么设计的。
2: 啊？你说什么？
1: 哦，那个没什么，亮闪闪挺好。
3: 是啊，好吧。
0: 你看，多好玩。
3: 是啊，好玩。
0: 拜。
1: 这座塔现在估计都超重了呢。我都快拖不动了。糟了，我拖的东西太多了。我必须看慢点才行了。车吧，哔哔哔哔哔哔！
4: 啊，话说布布，你怎么倒车回去了？
1: 我现在拖的东西太多了，严重超载了，桥都要压垮了。
5: 我安排你走尖峰山吧，也能到达目的地。马上给你换铁轨了。
1: 终于到目的地了。
0: 好啊，我们要建新塔了，准备好了吗？
1: 当然，我工程部部可不是浪得虚名。可是，天啊，这些建材远超我的计划了。
0: 大声点，
6: 亮闪闪，
7: 比天高。
1: 明明要建漂亮的中塔，而不是比天高、亮闪闪的汽笛塔。
0: 再闪一点才好。
1: 好了，塔建好了，
0: 很大声，
2: 亮闪闪，
1: 比天高，而且不稳，我没办法建那么稳，因为太高了，
3: 太高了，别胡说八道，
1: 我收回这句话，你没胡说八道，哇，看我的吧。
5: 救援红哥，前来救援。
1: 现在是站稳了。糟了，赶紧把塔拆了，快点。接下来我要重建一遍，我已经想好怎么做了。
8: 太棒了，真好，
5: 我喜欢。
1: 看吧，我之前的设计就很好了。
0: 的确如此，
2: 我们一开始就应该听你的想法的。
3: 抱歉，我们是门外汉。
1: 没关系，下次我会及时跟大家说的。任务圆满完成了。
5: 看起来真不错。
8: 我喜欢。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

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

0: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哇，好神奇的口感！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生活。

0: 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名师有名堂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2: 北京银行金银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0: 风车校园欢乐多，全员大变身，小朋友们熟悉的哥哥姐姐进入漫画世界，经历搞笑故事，解决童年烦恼。
1: 糖糖叔叔，
2: 蝌蚪，
1: 糖糖叔叔，
2: 蝌蚪，
0: 开展奇幻冒险，你们的快乐在这里。
2: 他是我超级崇拜。
3: 这个方向，
4: 漂亮的彩虹。
0: 幽默精彩大风车，好戏连台，别错过！风车校园欢乐多，爆笑开演。

0: 太难了。
1: 一天哪，这道题你都不会啊？哎，老师上课讲的时候你听没听啊？告诉你啊，这篇课文啊，你要认真的把它背诵下来，回来明天我检查。
0: 不愧是课代表，你现在跟老师动作说话一模一样。
1: 嗨，你什么意思你？
0: 没有没有没有，我跟你开玩笑。今天啊，我要告诉你一件大事儿。
1: 什么大事儿？你要当课代表了。
0: 不，今天啊，在来学校的路上，我看见了蜘蛛人。
1: 一天，你能不能不那么幼稚啊？
0: 真的，我真看见了。就在大厦外面啊，嗖！
1: 一天，你吹牛有个度好不好？你不能把动画片里的角色你搁到生活里啊！
0: 你没看见过吗？在那个大厦外面啊，很多人在那擦玻璃，
1: 那叫户外清洁工。
0: 对，没错，我觉得他们这个工作太酷了，天天在20几层的大厦上，天天来来回回，飞来飞去。
1: 我觉得酷是酷，但是我觉得这工作呀太危险，不安全。
0: 我对这个职业的崇拜啊，就像黄河之水，滔滔不绝。
1: 停。你说了这么多空话根本没用，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尊重他们的劳动成果。
0: 劳动成果？嗨，哈哈，我是勤劳的蜘蛛人，哈哈，看看胳膊使劲往上伸，不怕苦来不怕累，黑板擦得很认真。
1: 一天，你这黑板擦得也太干净了吧？啊，
0: 干净吗？
1: 你忘了你今天早上起来说人家蜘蛛人怎么擦玻璃的啦？
0: 我是新手蜘蛛人，多多原谅啊。而且呢，蜘蛛人是用水擦的。对，我来点水。我这个子不够高啊，我得拿根棍子。我是超级蜘蛛人。看看。
1: 有你这么干活的吗？
0: 怎么了？
1: 你看你弄的一地水。
0: 黑板擦得干净就行了，对不对？你看看我们这个黑板擦的，哎呀，从来就没有这么干净过。看看小石怎么样？
1: 挺干净。
0: 干净吗？劳动劳动，我最光荣。看，这就是我擦的黑板，世界上最干净的黑板，我简直就是
2: 上课了。
1: 起立，
3: 同学们好。
4: 蜘蛛人好。
3: 什么声啊？没事没事，你们坐下吧。今天呢，咱们上第13课《少年中国说》。
0: 哎，别，
3: 怎么了？一天，
0: 老师是这样，

0: 啊，我用了整整一个课间把黑板擦得特别干净，但其中的艰辛只有我自己知道。嗯，我就说如果你要在上面写字的话，是不是破坏了我的劳动成果呢？
1: 这

0: 哎呀，一天啊，我是真服了你了，四科老师同时把你叫到办公室去谈话，这待遇全班独一无二。那当然，我当时那是临危不乱。那他们有没有答应你啊？说以后上课的时候我们都不写板书了？那当然没有。那怎么办呀？哎，体育老师说的好啊，这足球啊是用来踢的，弄脏了怕什么？这黑板啊也是用来写的，让他们。 用粉笔字铺满黑板，你可真逗。哎，等一下，干嘛？哎，你这墩布放进我这个桶里，那我桶里的水不就脏了吗？那我怎么擦地呀？别着急，嘿嘿，你可以用这个呀，用抹布擦地。啊，
1: 你擦吧，啊，我去打扫外边。啊，
0: 擦就擦，嗯。
1: 嗨，嗨，哎呀，可把我累坏了！
0: 外边打扫完了，哎，哇，好干净啊！干净吧？嗯，亮不亮？
1: 亮亮亮！我参观一下。
0: 哎，等等，哎，你要干嘛？
1: 我进去看看啊！哎，
0: 别！
1: 干嘛？
0: 你先把鞋脱了。哎，
1: 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要求啊！你看我这么干净的地，
0: 你穿着你的鞋，不就把我的劳动成果给踩脏了吗？啊，
1: 对，那你也不能不让我进教室啊！
0: 你执意破坏我的劳动成果！
1: 你
0: 什么你？哼，我劳动，我光荣。
1: 我找老师去。
0: 哼，找老师也会表扬我的。
2: 累死我了！哎，
0: 一天回来了，哎，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呢？不是回来晚，是老师啊找我谈心时间有点长。
2: 啊？什么？老师找你谈心了？嗯。谈什么了？
0: 我们呀，谈人生，谈理想，谈价值观，而且呢，针对于劳动的意义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哇！
2: 这么深刻的话题，你有什么体会呀？体会嘛，倒是不少，
0: 收获呢是颇丰。
2: 先吃饭再说，好吧？
0: 吃饭吧。啊，哎，对，今天啊，我是在外面看到了蜘蛛人。
2: 蜘蛛人？
0: 对，就是在大厦外面擦玻璃的那个。
2: 哦，我知道，我知道。啊，这种蜘蛛人呢，他不仅辛苦，而且还很危险呢。
0: 真的是，所以我决定。
2: 从今天开始，我要珍惜所有人的劳动成果，啊，绝对不给他们增加任何麻烦。哎呀，我儿子太棒了，长大了，明事理了。好了，不说了，不说了，赶快吃饭吧，来，盛饭，盛饭。哎呦，啊，
0: 这碗洗的也太干净了吧，不忍心用这碗吃饭呢。
2: 那我们拿什么吃饭呢？
0: 拿什么吃？啊，我告诉你，嗯。
2: 用锅吃，胡闹！哎，
0: 这样不就不用洗碗了吗？那我们洗碗做什么用啊？我们洗碗为什么呀？那不就是为了大家更方便，为了家庭的快乐和幸福吗？还有健康啊！啊，
2: 你呀，给我。嗯，你明白了没有啊？
0: 我好像明白，又好像没明白。哎呀，好了，我吃饱了。
2: 我现在要去写尊重别人劳动成果的作文了。哎呦，
1: 儿子，这可不行！妈妈辛辛苦苦做了这么多的菜，你这吃两口就不吃了，你这是不是不尊重我的劳动成果呀？可是，
0: 我真的吃饱了。什么？你吃饱了？嗯。
2: 那剩了这么多的饭菜，你这是不是也对农民伯伯的劳动成果不够尊重啊？嗯，
0: 行吧，那我再吃点吧。
2: 嗯，那好，你看，这还有半锅米饭，你全给吃了吧？啊，
0: 半锅米饭，我做不到啊！<笑>
2: 妈妈是逗你玩的，我是想告诉你啊，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是对的，但是不能过犹不及呀，还是不能影响正常的生活，你说是吗？你们。

0: 个道理吗？
1: 嗯，明白了。那我想啊，我要去学校向小石和老师去道歉。嗯，因为在尊重别人劳动成果这件事上，我有点钻牛角尖了。
0: 嗯，明白这个道理就好，儿子真棒。嗯。

0: 哎，后台下半场进那球特别帅，你看了吗？我跟你说啊，他确实有运气的成分在里面。哎呀，你干什么呢？嘿，你这是干啥？来，哎呦，你饿了是不是？
1: 我是
0: 没吃早饭。
1: 是，
0: 你早说呀，我这还有呢。来，哎呀，
1: 别烦我呀！
0: 难吃，咱俩谁跟谁呀？这，别客气，来吃吃。
1: 我呀，现在在断食减肥啊！
0: 断食减肥，就你这样，还断食减肥呢？都这么瘦了？哎，
1: 你不懂。要练好武功，首先就要先减肥啊！
0: 你在练武功？
1: 对呀、啊，待我练成的时候，有你羡慕的啊！
0: 来教教我，教教我。
1: 哎呀，你就别在那捣乱了。我跟你说啊，你就忌口这一点做不到，你还练什么武术？
0: 哼，练武术不是为了强身健体吗？那为什么还要节食减肥呢？我没听说过呀。哼，
1: 不懂了吧？嗯。哟，武林秘籍！哎
0: 呦，武林秘籍，给我看看吧，给我看一眼，一天二天，给我看一眼，一天。
2: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3: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2: 一天啊，你愣什么神呢？
1: 啊，我没愣啊。
2: 你背下来了吗？
1: 我背下来了。
2: 那你单独背一遍啊。
1: 树木
4: 丛生，丛生。
1: 树木花生百叶丰茂。
2: 别笑了。花生。
1: 对呀、啊。
2: 百叶。啊。我再给你来几个烧饼，烤几个串儿。啊。一天到晚脑子里就想着吃，我对你太失望了。
1: 哎，老师，哎，
4: 嘿，姐，你怎么啦？不舒服啊？生病啦？哎呀，哼，哦，对了，你找我借的书你看完了没有？
1: 吃完了
4: ，我的书。
1: 不，你说的是那个饼干和六便士吧？不，那个月亮和饼干。
4: 好，你想吃饼干是不是？
1: 没，
4: 早说呀！你看这块新的，给你啊。
1: 哎，没，
4: 给你。
1: 哎，没有，嗨，我现在在断食减肥。我什么都不吃，不吃。
4: 你不吃啊？
1: 我什么都不吃。
4: 你真不吃啊？
1: 我不仅不吃，我还看不见。
4: 你也真是的，你干嘛要虐待你自己的身体啊？
1: 没有啊，我好得很呢。
4: 真不吃啊？再问你最后一遍。
1: 不吃。
4: 爱吃不吃？哼！
1: 哎呀，好饿呀！哎，
0: 好饿呀！
1: 哦不，好热呀！哎呀，最近这武功练的我，浑身燥热，
0: 毅力顽强，棒棒的。是武术界奇才，点赞。
1: 我跟你说啊，这个武术的境界不是一般人可以领悟的，一般就是像我这种特别有悟性。哎，对，

0: 你不是说要跟我一起练吗？怎么现在半途而废了啊？
1: 还是不用了，不用了。这个武术界的高手还是留给你吧。
2: 你们俩说什么高手啊？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秘密不告诉我？哎，什么秘密啊？你们俩什么秘密？你告诉不告诉我？你快走！你站好了。你听我问你，一天最近到底出什么事儿了？为什么每天都魂不守舍、心不在焉的？
1: 哎，我一天他正在练失传已久的武林绝学，听说还要节食减重。
2: 真的呀？哈哈，那要这样的话，我要向他拜师学艺。嘿嘿，现在就去。
1: 哎，别急呀。你听我把话说完，听我说啊，是这样。
3: 慢点，慢点。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快快快，这不还有呢吗？来来来，哎，好。
1: 哎，别撕。
3: 哎呦，舔什么呀？这还有别的吃的呢，来，这不是妈妈准备的粥吗？来，我给你尝一下啊。不烫了，不烫了，来，吃吧，吃吧，吃吧。
4: 哎，我都说了，让你们别来。你来了，别的同学看到多不好意思。
3: 没事儿，没事儿，我都跟你们老师说了，因为你拔牙嘛，不能吃硬的东西，所以妈妈才准备这么多东西了。
1: 行行行，
3: 来来，吃个橘子。
1: 好，行，我拿着走啊，我走了哈。
3: 儿子，你吃饱了吗？下午他还要上课呢，我怕你体力跟不上啊。
1: 吃饱了，您就快走吧，快走吧。
3: 哎呦，你还不好意思了，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那你以后听不听妈妈的话了？
1: 你
3: 一定注意牙齿，好不好？
1: 停！哎，停！
3: 呀，行，我走，
1: 赶紧吧，
3: 别着急，我走。哎呦，我走还不行？
1: 行，
3: 你要那个什么，听妈妈的话，听吗？
1: 一定听，一定听。
3: 好，
1: 再见。
2: 之前啊还跟我臭显摆，说什么在家已经睡觉前把牙都刷完了，然后偷偷的吃巧克力，结果他妈没发现，他可得意呢。
1: 嘿，这小子还装神秘，看我怎么拆穿他。
2: 我觉得他编了那么大一故事已经挺为难的了，既然他不想让我们知道，那我们就不拆穿他。
1: 为什么？
2: 你想啊，他吃了那么多的苦头，肯定得到教训了。这样，我们啊就装作不知道。哦。哎，一天，你是太阳能的呀？
0: 哎，你们俩有事儿吧？该干嘛干嘛去，别耽误我时间呀。站如松，坐如钟，行如风，卧如弓，牛排火，小龙虾。
1: 天哪，你真的没事了吧？来，
2: 哎呀，一天啊一天，我觉得你特别的虚弱、可怜、无助。
0: 不是虚弱，是我觉得吧，这个武功不是很好练。俗话说得好，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我现在啊，就觉得这眼冒金星。看你都是飘的，你给我站稳喽！你那，看来你这很有效果。哎
1: 呀，起来，
0: 来。
1: 没事。啊，坐稳了，坐稳了啊！
2: 哎呀，你看，不行。
0: 说你按我这儿，是说你脚踩我脚了。
2: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呀。
0: 这叫屋漏偏逢连阴雨呀、哎呦！
3: 你怎么又晕了啊？
0: 没事
3: 的，没事。哎，老师，那个俊俊，他到底。

0: 没事没事，哎，
1: 妈，我没事没事，没事。
2: 看来这武功必须得有强壮的身体呀。

0: 谁说没有把心思放学习上啊？哎，我跟你说啊，我不仅知道这个今年的时尚款是什么，或者流行的发色是什么，我还知道王昭君出赛啊，我还知道这个牛放屁是会破坏臭氧层的，还知道 3.14159926。 好，行行行，好吧，你去上二胡课吧。嗯，慢点啊，再见。俗话说得好，有人的地方就有臭美的小女生啊。
1: 新店开业大吉，优惠力度走起。新店开，
0: 这卖什么的呀？我给我老妈拿一张
1: 来，拿着啊。哎，新店开业大吉，
0: 这也太便宜了吧，衣服一律10元。哎，叔叔叔叔，你们这个不会是什么虚假广告吧？这是真的吗？
1: 怎么可能，来你来看，童叟无欺。哦，
0: 衣服一律10元，裤子一律20元，羽绒服一律30元。哇，太便宜了吧。你们的店在哪儿啊？
1: 来，小姑娘，嗯，想不想去我们的店看一下？嗯，我们的店沿着这条路走到路的尽头一拐就是。哦，想知道我们的店为什么这么便宜吗？嗯，因为新店开张，价格优惠，为了留住更多的回头客。来，小姑娘，跟我去参观一下。哦，
0: 对了，我妈妈说省钱就是挣钱，我应该先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妈妈。走。哎，老妈老妈，有大消息。
2: 哎呀，哎呦，思思，你这是干什么呀？大惊小怪的，吓死我了。
0: 我有大事儿跟您说。
2: 你能不能淑女一点？什么大事儿啊？说吧，是不是数学又没考好呀？
0: 哎呀，不是。
2: 不是，是不是又买什么运动鞋呀？
0: 也不是。
2: 不是，那总不会是怪物袭击地球了吧？
0: 比那个还要震撼。哼，听好了啊，开业大吉，衣服一律10元啊，裤子一律20元啊，羽绒服一律30元啊。
2: 真的假的？快来来来，给我看看。
0: 老妈，能不能淑女一点呀？
2: 啊，我知道知道，快去看看。哇，这是哪家店呢？
0: 我这个在那个小花园收到的宣传单，他好像说是开在了咱们那个小区门口。哇，
2: 那咱们赶快去看看呀。
0: 好，
2: 这么便宜。快快快快快，
0: 是不是很划算呀？
2: 划算划算，
0: 我最会帮妈妈省钱了。
2: 没错，我们就是勤俭持家的
3: 小能手。
2: 咱们买衣服啊，不买贵的。
0: 我也觉得我们小学生呢，穿衣服不能攀比，要什么大品牌啊，20块钱就能买牛仔裤。
2: 你还说什么呀，赶快走吧。呀，行，等等，你看咱们家的衣服这么多了，一会儿又要去买新的，你爸爸要知道了会埋怨我。
0: 也是，昨天老爸还在说呢，说咱们家的衣柜都快爆炸了。
2: 这样吧，咱们先把这个旧衣服啊给它处理一下，再去买新的，这不就行了吗？咦，
0: 好。哦，这件衣服我太喜欢了，可惜掉颜色。扔。这条裙子好像太瘦了吧。
2: 扔。
0: 咦，啊，还有这么小的小卫衣啊，这应该是1年级小豆丁穿的。
2: 思思，你看妈妈这件羽绒服怎么样？好看吗？
0: 好看呢。
2: 哎呀，好看是好看呢，可惜我穿不了了，我现在太胖了，要是等我瘦下来再穿啊，那是遥遥无期了。
0: 那怎么办呢？
2: 哎，妈妈决定了，我要把这件漂亮的羽绒服送给那些需要的人穿。

0: 真有爱心
1: 啊！我女儿也是啊，懂得分享啊。
0: 我们是超级无敌会省钱的小行家，
1: 你是超级无敌小可爱。噔噔噔！
0: 呀，思思，哎呦，
1: 你怎么拿这么多的衣服啊？
0: 就是，
1: 哎呦，哎，我在想。
0: 为了不让老爸数落咱们，咱们是不是应该给老爸也买几件衣服呀？
1: 比如裤子20块钱一条，咱们来个5条。哎呀，这不都是你爸爸的衣服吗？这么多，你看这件衣服多旧啊！不行了，不行了。啊，还有，哎，这件衣服啊，颜色太艳了，不行。这件衣服都起球了，你看看。
0: 哎，等一下，等一下，老妈，您把老爸衣服都快拿光了呀。
1: 没事儿啊，你忘了，咱们一会儿可以去给他买新的呀。嗯，
0: 也是。可是咱们这么多剩下的衣服，这都扔掉多可惜呀！你看我好多衣服，这都没怎么穿就小了，这小时候的。
1: 哎，谁说我们要把这些衣服扔掉了呀？我们要把它送给有需要的人呢。
0: 可是咱们怎么知道谁需要啊？
1: 你看这是什么？
0: 手机。
1: 我早就想好了，咱们可以用手机把这些衣服全部照成照片，然后呢，有需要的人看见了就可以来拿了
0: 啊！哎，这个主意好哎，我可以当衣服架子，您来拍，来，小石。
1: 太好了，现在就开始。哎，先穿这件吧，这个太小了，不行。你来一件，先穿这件。
0: 好好好，我爸的，
1: 你拍啊。哎，等一会儿。这件把它弄完了，放在这边。噔噔噔噔，这个颜色比较好。

0: 我上传的这二手衣服真的很抢手啊。哎，邻居们好评如潮，四嫂来看，
1: 真的我看看。
0: 凭啥？三楼的刘奶奶说，思思妈妈，谢谢你送给我家小外孙女的衣服，她可喜欢了。还有这个啊，王姨，哎，王姨说，思思小时候穿的衣服，我们家小米粒儿也喜欢。还有这个居委会的陈阿姨说，谢谢你捐的衣服，我们马上会汇总给需要的人发出去。
1: 哇，
0: 怎么样？
1: 好棒啊！
0: 还有好多呢。哎，
1: 想不到咱们这些旧衣服还能派上这么多用场呢。
0: 那当然了，
1: 那咱们就有借口去买新衣服了。嘿嘿，
0: 什么叫借口啊？这叫正当理由，好不好？
1: 对，
0: 妈妈，那咱们是不是可以出发去买新衣服了？
1: 可以呀。那这些剩下的衣服怎么办呀？
0: 剩下的衣服也有用啊，咱们把它送到废品收购站来回收利用啊。
1: 哇，太好了，
0: 咱们给它收起来啊。准备一下，咱们出发。准备好。哦，好了，我们两个准备好了，走，出发。
1: 哎呦，那么多衣服论斤卖才卖了20块钱，真是的。
0: 哎呀，思思，你就知足吧，咱们不说好了吗，一会儿要买新衣服啊。
2: 新店开业大吉，优惠力度走起。
1: 就那个人。
2: 新
1: 叔叔，叔叔，我们想去你的新店，怎么走啊？
2: 又是你。又大姐也来了。
3: 来，我给你们指路啊。沿着这条路一直走到头，一拐就是。
0: 哎，小哥，我问你啊，你这个新店衣服10块钱，裤子20块钱，
2: 对，
0: 羽绒服一律30块钱，
2: 相当便宜。来，您看看，
0: 哇，还真是哎，
2: 新店开业大吉，优惠力度。
0: 妈妈决定了，我呀要买两件花裙子，再买一个大版的羽绒服，你觉得怎么样？
1: 很好。我呢想要买一条牛仔裤，然后最好是有洞洞的。
0: 我再看看，我看看，真是千真万确、
1: 我没说错吧？衣服一律10元，裤子一律20元，羽绒服一律。

0: 第三十位，
1: 哎，思思，
0: 顺去洗衣店，
1: 洗衣店，对，小哥，小哥，哎、你过来，
2: 哎，怎么了，大姐？
1: 小哥、啊，你这开的新店到底是什么店呢？嗯、
2: 这不写着吗？社区洗衣店，
0: 洗衣店，
2: 对，不管您什么衣服，只要送到我们店里，一律给您洗得干干净净，价格优惠，童叟无欺。
0: 不是服装店。

0: 赫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7: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卓然。

0: 风车校园欢乐多，全员大变身，小朋友们熟悉的哥哥姐姐进入漫画世界，经历搞笑故事，解决童年烦恼。
1: 糖糖
2: 叔叔，
3: 蝌蚪，
1: 糖糖叔叔，
3: 蝌蚪，
0: 开展奇幻冒险，你们的快乐在这里。
4: 他是我超级崇拜。
5: 这个方向，
6: 漂亮的彩虹。
0: 幽默精彩大风车，好戏连台，别错过！风车校园欢乐多，爆笑开演。

0: 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4: 喝卓然。

的节目里，你将看到梦想号南海试钻成功，钻获深海洋盆全五盐样品。28年守护星星的孩子走进月亮婆婆胡慧月的故事。